0: 国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追随体育的光芒。
1: 欢迎大家在早上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雄鸡唱响，今天陪伴您的是李莹和小丽。在世界杯火热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 U17 男足也进行了一些比赛哈。在银川的这个足球锦标赛当中呢，我们还是积累了很多的经验，所以第三时段我们先来说说咱们自己的比赛。
2: 先来关注一下2026 CFA 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呢，是昨天落下了帷幕。三轮赛事中国 U17 男足是先后以3-0力克了澳大利亚队，0-2不敌坦桑尼亚队，1-1战平了尼日利亚队，积4分位列第二。那这份成绩的背后是这支新晋 U17 亚洲杯亚军队啊，这支球

0: 赛的进球宣告回归。他赛后也说了，这一直刻苦训练，希望能够重新跟上队伍。徐正鹏呢，首次首发就贡献了两次助攻，同样展现了不俗的中场的创造力。11月份的卡塔尔 U17 世界杯，中国队和西班牙、摩洛哥、斐济队是同被分在了 H 组。对时隔21年重返世界舞台的 U17 男足来说，每一场比赛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验。
1: 银川这三场比赛的价值也是在于提前暴露问题，找到解决的办法。主教练也是明确了两大补强的方向，一是要完善由守转攻衔接，优化中后场发起反击的流畅度；二是提升球员单人的防守能力，强化主动上抢、侵略性抢断的意识。不光是补时阶段，我们还是要全面提升全场每一个时段的比赛的掌控力。也强调说呢，球员的个人综合能力、整体的防守能力、对阵国际强队的自信心，是接下来四个月备战的三大核心的课题。当然球员也知道重任在肩，球员张君豪就说，回去之后呢，要以对阵非洲强队的高强度为标准训练，重点强化体能。像我们的门将江承恩也说，U17世界杯是非常好的展示平台，

一整套的人马啊，所以呢，在严格意义上来说，也就称得上是澳大利亚 U17的二队。所以呢，国超队在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当中还是占据了很大的优势，最终也是3-0轻松取胜。而第二场所面对的坦桑尼亚队呢，是 U17非洲杯的亚军，也是这个年龄段非洲足坛的顶级强队。那么国少队虽然是拼尽全力，但还是0-2失利，也体现出了和非洲顶级强队的差距。至于第三场所遇到的尼日利亚队呢，其实整体的年龄上要比国少队年轻一岁啊，实际上是尼日利亚 U16的国少队，但是呢，尼日利亚队的这批球员啊，身体素质还是相当突出啊，特别是速度力量并不比中国国少队的球员们逊色多少，甚至还会占据上风。所以在这场比赛，国少队呢最终是在落后的情况下，也是和对手战成1-1平局啊。所以这三个对手给予国少队的考验和威胁，其实和11月份的 U17世界杯相比呢，可能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特别是相比较即将在世界杯上所面对的西班牙队和摩洛哥队，可能也就只有坦桑尼亚队能够与他们相提并论。所以呢，这三场比赛当中呢，其实第一场和第三场国少队的策略还是主打进攻，主打控球啊，其实是把自己摆在了一个强队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特别是和尼日利亚队的比赛啊，球队很明显是采取了主动进攻。但是第二场所遇到坦桑尼亚队的时候呢，国少队是采取了中低位的防守，更侧重于快速反击，更以防守为主。这也是因为呢，在 U17 世界杯上啊，国少队将要遇到的西班牙队跟摩洛哥队，目前来看呢，在实力上只有可能比坦桑尼亚队更强，而不会比坦桑尼亚队更弱。所以呢，国少队呢，从 U17 世界杯啊要争取小组出线，甚至说走得更远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这次四国赛真正有含金量的模拟战，其实就是第二场对阵坦桑尼亚。啊，当然呢，通过这次四国赛呢，国少队呢也是考察了部分年轻球员，所谓的年轻球员呢，有很多人是更小年龄段的 U16 年龄段的球员，比方说在首场比赛打入进球的广东名图队的球员孙晨鑫啊，他已经在中乙联赛有过出场了。除此之外呢，像守门员江承恩，这也是 U16国少队的球员，也是跳级入选，包括边锋袁博涵。其实呢，对于主教练傅道敏来讲呢，在09年龄段，就是 U17 年龄段这个球员选拔上，他通过2年的时间基本上是饱览群英啊。

世界杯的战术相比较U17亚洲杯可能会存在一些不同。那么这次拿到亚军啊，看到差距，找到不足，我觉得给予这支球队呢也是一个取长补短的进阶的过程。当然呢，在八月份球队还要出战这个在上海举行的明日之星冠军杯的比赛，九月份呢还有可能出国拉练，我觉得对于国少队来讲呢还有进步的空间。

菲首轮对阵泰国选手格通，如果三个人都能在首轮突围的话，有可能在晋级途中依次遭遇到头号种子韩国名将安喜盈。下半区呢是由二号种子王芷怡独守，他首轮对阵的是中国台北选手宋硕云，如果顺利晋级，大概率半决赛会遇到三号种子日本名将山口茜。而在男双方面呢，我们有四对组合，上半区是七号种子陈柏阳、刘毅、胡科源和林毅翔，那么下半区呢是黄迪和刘洋，四号种子梁伟铿、王昶，如果他们能够双双晋级的话呢，还会

0: 罗马诺用标志性的 Here we go 确认了曼联将签下维拉中场蒂勒曼斯，他们激活了蒂勒曼斯合同当中的4100万欧的解约条款。那他呢，现年是29岁，刚刚参加了跟随着比利时参加了美加墨世界杯，登场5次，并且在面对塞内加尔的16分之1决赛当中打进了2粒进球。上个赛季代表着维拉英超出场了25场，首发21次，有4次助攻，场均抢断能够达到2.3次，场均的拦截呢是0.7次。因为2次受伤缺席了部分的比赛啊，所以他的当前德转身价是3000万欧元。
1: 昨天罗马俱乐部也宣布和32岁的阿根廷球员迪巴拉续约到2027年，他是降薪留队，今年32岁了。22岁的迪巴拉，2022年的迪巴拉从尤文图斯转会到了罗马。上赛季呢，各项赛事出场了27次，打进3球，他有7次助攻。
0: 嗯，另外关注一下24岁的英格兰边锋，这个格林伍德加盟到了土超费内巴切，转会费是4000万欧元，再加上200万欧元的浮动，曼联获得了超过1000万欧元的二转分成。
1: 24岁的格林伍德是曼联青训出身的，后来呢也是去过赫塔菲和马赛队。上赛季呢代表马赛有过45次出场，26个进球，11个助攻，相当厉害。所以现在在德甲的转会费是5500万欧元。另外呢，据报道说，特罗萨德将会加盟到贝西科塔斯，双方达成了协议。阿森纳将会获得1800万欧元，加上200万欧元的浮动转会费。他们在上周就已经说好了这个条款。那明天晚上呢，特罗萨德将会到伊斯坦布尔接受体检，完成签约。特罗萨德今年31岁，他的德甲身价是1800万欧元。上赛季呢，为阿森纳打了50场比赛，8球11助攻。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他为比利时队打了6场比赛，打进2球，也助攻2次，帮助球队打进了1/4决赛，最终是1-2不敌西班牙队。
0: 那根据皇马俱乐部的官网的消息，布里尼奥本周是带领着皇马球员完成了2026到2027赛季的首堂训练课，这是他回归皇马之后的首秀。在上午完成体检之后呢，穆里尼奥就带领球员们进行了训练了，在健身房开始啊。随后球员们是和一批青训球员一起在球场上进行激活训练，结合身体训练和有球练习，之后又进行了高强度的对抗压迫下的控球训练，以及小球门的射门结束的小球门的这个射门训练。皇马球队当中的几位伤员，像米利唐、门迪和罗德里戈，目前呢还在恢复当中。
1: 34岁的巴萨切尔西的旧将罗梅乌加盟到了日本 J 联赛的福冈黄蜂队，他计划在今天去宫崎集训营加入合练，他会身穿21号战袍。罗梅乌呢曾经在巴萨、切尔西、瓦伦西亚、斯图加特、南安普敦和赫罗纳队效力过。这是世界杯还没有打完和各支球队抢人的情况。
0: 当然，
1: 在明天凌晨的3点，世界杯将会迎来第一场半决赛，法国对西班牙。那周四凌晨的3点，世界杯半决赛另外一场英阿大战更加引人注目哈。
0: 那这两场比赛可以说吸引了非常多的球迷，还有业内意外人士的关注吧。大家认为这场比赛可能谁胜率更大一些，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阿根廷国家足球队的官方微博呢也对中国的球迷表示了感谢，同时发布了声明，表示球队已经关注到中国广西洪水的灾情，有心捐赠一批国家队的官方物资，助力当地灾后的恢复建设，以此来回馈中国球迷的支持。他们说，我们看到了中国广西洪水的新闻，非常希望为中国的阿根廷球迷、广西的阿根廷球迷做些什么。我们有心捐赠一批阿根廷国家队

0: 和小瑞来给大家说说他们心目当中的英阿大战。
1: 阿根廷跟英格兰的比赛，我觉得不管是比赛的精彩程度还是话题性都是无可厚非的，又是一场世界杯最经典的英阿大战。阿根廷队我们也看到了过去梅西在球队当中发挥

会影响到比赛胜局的这种走势。当然，阿根廷队中有很多超级巨星啊，中有像梅西、阿尔瓦雷斯这种个人能力非常突出的球员，这可能也会啊，在1分钟甚至2分钟啊这种很短暂的时间内去改变比赛战局。当然，提到这场比赛，人们就会想到1986年啊，两支球队那样非常经典的较量，成就了球王马拉多纳的这种巅峰之作。那么，梅西上届世界杯夺冠之后啊，再次冲击个人世界杯的第二冠，他能不能够复制老马的这样的一种神迹啊？我觉得其实也是本场比赛的一个看点。回想起98年世界杯，包括02年世界杯的对决，每次英阿大战的场景和过程啊，它的进展程度、它的发展趋势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相比较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比赛，英阿大战往往悬念更多。很有可能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一个不经意的瞬间啊，一个猝不及防的这种细节，就会改变整场比赛的走势。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相比较法国和西班牙队的比赛，

那和阿兰希勒的点球，虽然有欧文的长途奔袭，还有安廷队漂亮的任意球配合，但是那场比赛让大家最印象深刻的还是西蒙尼和贝克汉姆的恩怨。当时西蒙尼一个很坏的动作啊，让贝克汉姆中了招，最终贝克汉姆是被红牌罚下。而且在那之后呢，贝克汉姆也是经历了自己足球生涯最灰暗的一段时光。直到四年之后的2002年世界杯，贝克汉姆呢是罚进了点球，帮助英格兰队1-0战胜了阿根廷队，让自己的这段阴霾呢在四年之后得以消除。对于贝克汉姆来说啊，这四年其实经历了非常非常多。在时隔24年之后，英格兰和阿根廷队再次在世界杯上相遇，这一次呢是半决赛。当然了，这也是梅西第一次在英阿大战中有可能出场。阔别了60年世界杯冠军的英格兰队太希望在这一次世界杯上带足球回家了，而对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来说，他们也希望创造世界杯卫冕的又一次历史。

0: 很爱看站立的比赛，就没有接触过什么地面的东西。然后大学毕业的时候，正好也有一个非常合适的机会，入职了一家体育公司。那个公司正好就在策划操盘一个很大的国际的站立的格斗比赛，当时是在广州。所以因为工作的原因，那个时候就接触到了更多的这个我们中国的非常顶级的站立的格斗比赛，然后也认识了很多圈子里面的人，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对格斗有一个更直接的认识和了解。
1: 既然最开始对于格斗产生好奇是因为一些站立式的项目，所以最初期接触的是哪种具体的形式，比如拳击、泰拳还是什么其他呢？
0: 其实仅仅是以一个对一个观众的角度啊，就是一个爱好者去看，就是从来没有想过哎有一天自己会去训练。因为我第一次去参与这个策划赛事啊，当时邀请了很多运动员，然后我看那些运动员的体型都非常非常强壮。那个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大概就65公斤这样子，就很瘦弱。我觉得啊，这是一个非常强壮的人会玩的运动，我觉得它的门槛也会非常非常高。对，所以仅仅是一个
1: 望而却步吧。
0: 对对对，仅仅是一个以一个粉丝的角度，一个观众的角度去欣赏格斗比赛，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投身其中，会去参与格斗训练。
1: 所以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觉得自己不用望而却步了，然后打算去上手？还是说就像你提到的，其实那个时候65公斤觉得自己很瘦，
0: 对，
1: 可能总得有一个契机，还是说你总得先练练身体之后要不要再去尝试这种巴西柔术？
0: 是这样，这个就得说我是怎么接触到柔术这个项目了。但其实小的时候一直有运动的习惯，然后父亲给我的影响也很大嘛，他会去健身房健身啊这样。然后那个时候也是跟父亲在健身房去健身，那个时候我们的健身房有一个算是老大哥吧，然后他可能平常会也喜欢一些格斗的这些比赛，然后他会看一些地面的东西，那就是那个时候说地面的其实就是巴西柔术的一些技术技巧，然后当

0: 格斗运动。
1: 其实在任何一项运动的学习过程当中，总会有一些技战术，它像磁石一样会吸引着你，可能因为动作帅气，实用性强，也可能是因为极具挑战性。所以您当时在练习巴西柔术的时候，在那么多的技巧当中，有没有某一项技战术是你曾经特别渴望想去攻克的？可能是脚技，可能是关节技，包括可能每一个人啊都有自己的绝招绝技吧。那么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又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点呢？
0: 对，就是我刚才已经说过，就是在我最早怎么接触的柔术，然后训练的时候，然后可以对靠柔术的这些技巧可以以小博大，但其实那个时候有很多关于柔术的宣传片，然后会有很多特别花哨啊飞身的动作啊，比如说什么飞身十字固啊，飞身的三角锁啊，这样子。那个时候你如果刚开始接触柔术的话，你会被那些很炫酷的技术所吸引。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去训练的时候，我就想学那些东西，因为我觉得很帅，我可以拍下来，我可以发朋友圈这样的。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会发现有很多更实用、效率更高的技巧是需要你去掌握的。
1: 比如呢？
0: 就很多，就。这个是要说起来可能就比较复杂了，就很多基础的技术，
1: 举一个例子吧，
0: 基本功的技术，就比如说

0: 多的摔法，然后我那个时候也很喜欢摔跤，也很喜欢摔，所以也其实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我有很多去参加的比赛，其实也都是在靠摔去获得优势，去战胜我的对手。
1: 好的，那么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接着来让张帆分享他的柔术故事。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刚才问张帆，他在练习巴西柔术的时候是什么风格？他提到了自己偏保守，可能力量没有那么占优，更希望在实战当中去通过移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也提到了老师的影响，其实是贯穿了您的柔术学习的历程，所以自己很喜欢一些摔法。那最开始其实自己的身形是高瘦条，到现在其实是一个非常精壮的转变，所以练习柔术之后，这是自然的身体的一些变化，还是说确实是为了精进技术而主动去加码一些力量训练而到现在这样呢？
0: 我觉得都有关系吧，但其实可能像您刚才说的，就是后者的关系会更大一点，就是你为了提升自己的柔术对抗的能力，然后去建设自己的身体，去健身房去做力量训练，对，
1: 就类似于其实到后面都是纯逼着自己为了柔术而加力量。
0: 嗯，会有吧，但其实我觉得你有一个健壮的身体，就是对你日常生活工作做其他事情也都有帮助，都有好处的。
1: 咱们再接着聊聊比赛啊，张帆，你现在是全职柔术的状态，比如教课、开馆，包括参与比赛。那你当时第一次参与柔术正经的赛事的时候，体验感怎么样呢？因为之前可能练归练，在馆里面怎么跟人玩实战都可以，但出去打比赛，他心态啊、状态啊都是完全不同的。
0: 对，其实我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第一次参加比赛是我练柔术三个月的时候就开始就去打了第一场比赛，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练的时间很短，也没有信心嘛，但是那个时候教练也一直鼓励我，然后对，让我是体验为主，感受为主。那次第一次参加比赛结果可想而知，就输了，但是我那种体验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说我感觉我像专业运动员一样，我要去备赛，我要去控制自己的体重，我要去控制自己的饮食，然后一直到赛场上，然后在擂台上你要承受很多压力，然后有很多你的朋友，然后你的队友，包括其他馆的人，其他馆的运动员，他们会去关注你。就是在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全职柔术嘛，是平时还有自己的工作，就其实那个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你很难就是站到一个舞台上，然后去承受大家的目光，但是你去参加柔术比赛，会有这么一个平台，会有这么一个舞台，大家注视着你去展示自己的技术，展示自己的技巧，我是挺享受这个的。
1: 所以这第一次跟对手真刀真枪的去比。

0: 过多的去参与教学，我也请到了就是我现在的老师，然后请来了黑带的老师，然后因为我要不停的进步嘛，我要有自己的训练环境嘛，然后只是可能一周有一节课两节课去教教小朋友，然后教教初级课。
1: 而且您做的格斗馆也特别有自己的风格，比如我之前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去刷一些评价，就会发现很多网友说你的馆是全北京最干净的柔术空间，包括能够看到的很多的照片都会发现是纯白的垫子，纯白的

0: 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抢网，
4: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

0: 欢迎收听 FM 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

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四钻酒店，两晚升级高端五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体育锻炼与久坐不动。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交流的呢，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那我们首先还是有请严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8: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

0: 常态了，所以我们提倡大家要多多的站起来活动活动。那我们为什么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要和大家来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呢？也是源自于最近严老师看到的一些最新的科学研究指出啊，我们的体育锻炼和久坐不动呢，其实这二者的关联要更加密切一些。也就是说，我们之前所理解的这种站起来活动一下，其实都已经不够了，对不对，严老师？
1: 对，对。其实孟英讲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我也通过微信看到了一个美国心脏病学杂志发表的一个文章。这个文章呢，它是专门呢分析了久坐、体育锻炼和死亡率三者之间的关系。它是一个大型的队列研究。这个队列研究呢，其实在医学领域当中呢，是一个最普适性的研究的方法之一。
0: 队列研究的概念，
1: 它实际上呢就是说，队列嘛，你看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呢，比如说一入纵队，我理解呢，队列研究首先它是有一个时间概念的，这是第一个。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队列研究呢，它是把这个研究的对象呢放在一个他想关注的这个情景底下，然后看这个情景形成，就是这个情景构成的这些因素对这个观察的对象来讲产生了一种什么样的
0: 影响。
1: 所以这种队列影响，你比如说在疾病当中呢，往往呢它是观察比如说心血管系统发病的原因。你比如说，我记得在很早以前在一次节目当中提到过，美国呢他们关于心脏病的研究呢，他是做了一个，其中有一个经典的实验呢，就是他做了一个社区，然后在这个社区的居民当中心血管发病的风险的这么一项研究。但是呢他是时隔了很长的时间再次对这个对象又进行了一次追踪的研究啊。这是呢就是说他发现呢，就是相隔大概有几十年的时间啊，那么在这个社区当中呢，这个心脏病发病的情况，比如说和他的家族的关系，和他们生活的环境的关系啊，都是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的。第二个呢，就是说从队列研究来讲，它不简单的只是通过两个时间节点，换句话讲就是在这个一段时间当中，如果我观察的这个时间的点越多，那么我会发现呢，在这个时间的这条线索上呢发生变化，我们能够看到的这种现象背后的事实就越多。那么其实队列研究呢，它基本上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大致的背景。换句话讲，在医院来讲它不可能去做实验，但是它更多的是通过病例来观察他们的发病的机制，然后在

数据呢大概有150,000人啊。这样的话呢，就是他用此呢来评估呢久坐和其他活动相互关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使用的这个指标呢，就是一种呢就是全因的死亡率。

0: 它实际上呢是追踪了，相对来讲的话呢，你比如说它在心血管疾病的这一块呢，它追踪了大概7.9年的时间啊，在这个全因死亡率的这个部分呢，它大概追踪了8.9年的时间，
1: 时间都够长的。
0: 所以这个就是说，它有足够长的时间积累足够的这个死亡的案例，然后呢去分析呢导致这种死亡的原因，主要是关注的是久坐不动的问题。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说他们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呢，对这个久坐的定义呢，就是在一天超过6个小时以上的。那么这样的话，它在实验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我们在关注一个事物变化的时候呢，我是在一个设定的条件下来看这种变化的啊。这个其实呢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呢，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就是说方式。
1: 嗯，
0: 也就是说我在给定的条件下看了一个事物的变化，但是事实上我们必须知道，就是说在事实上可能发生的这个原因要比这个复杂的多。
1: 嗯，
0: 但是从研究的角度，它毕竟呢它是在一个条件下然后去看它的变化，然后呢我再根据给定的条件我去分析这个变化，这是我们了解事物呢最基本的一种策略。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把这个事物呢通过像剥蚕茧似的一层一层的，然后呢逐步的接近这个事物的最本真。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从研究来讲呢是无可

的具体内容呢，我们能够感受到呢，这对我们如何去运动，如何去改变一些习惯性的思维呢，也就是说在维护健康这个问题上呢，还是有很大的启示性。

0: 重和铁成分，而心肺功能呢是排在首位的。而为什么心肺功能排在首位呢？是因为心肺功能决定了人体的能量产生的最根本的一个环节啊。当然肌肉呢是这个能量产生的一种转换装置啊，可是呢就是说如果没有了能量的产生，人体的生命也就不存在了，这是一。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讲到锻炼的时候呢，正是因为运动的刺激，它会使得人体对能量的需求是增加的，所以它需要心血管系统或者心肺功能有更强的工作的态度来保证这个能量的产生。所以对心肺功能来讲，通过一定的运动，它就可以促使它的功能变得更加的稳定，更加的强壮，更加的有力。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呢，你从坐

工作，才能够满足人体运动时的能量供应的这种需求。而心肺功能的工作呢，它决定了能量供应的多少和能够支持完成身体各种运动的需求的时间的长短。其实这个背后就是一个人的，无论是从体力活动

0: 啊，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讲，增加一个小时的久坐不动的时间是很容易的，
1: 对、啊、特别快。我们经常说坐在那儿看手机啊，不知不觉一个钟头就过去了啊。看的时候觉得自己可能就看十分钟五分钟，
0: 对，
1: 但是等再一抬头看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钟头过去了。
0: 但是呢他又讲保质保量的完成锻炼一个小时呢，确实呢又是太难了
1: 、啊、对。
0: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虽然就是在咱们国家呢，还没有非常细致的这方面的数据的结果，但是我想呢，作为朝九晚五的人来讲呢，久坐不动，这是一个事实。
1: 我觉得这应该也可以叫是我们的通病啊，
0: 对，
1: 不分国籍的。
0: 回到家里头呢，或者说甚至在回家的路上呢，看手机呢，这也是一个通病，而且是一个世界性的通病。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久坐不动带来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也就由此呢而产生了。所以他的第三个研究呢，恰恰呢就是在这么一个背景底下呢来做的。就是这个表格呢，它实际上呢，首先呢，它选择的关注的对象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每天坐着时间呢小于四个小时，然后呢每周体育锻炼的时间呢超过420分钟的人作为他研究的对象。这个420分钟呢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一周7天，每天锻炼60分钟。
1: 嗯，
0: 啊，那么把这个人群呢作为他关注的对象，然后呢再去分析呢他的这种久坐不动和锻炼的

我们需要加上这种高强度的运动，才能够让自己身体啊在久坐不动的状态当中呢得到一些缓解。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和严老师来分享今天这个话题，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更加有效

病。所以说呢，在运动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考虑到运动的强度，就像这个研究所提到的，需要做一些高强度。

0: 回答他这个研究当中呢高强度的问题啊。因此呢，就是说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比如说增加强度、增加量，都是可以增加负荷。第二个呢，从时间上来讲呢，延长时间、缩短时间、缩短休息的时间，都是可以改变负荷的一种手段和方法。
1: 对，那当然我们其实啊，很重要的一点呢，我觉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观点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更重视高强度运动对于我们久坐不动的这种抵抗呢还是非常有效的。而对于很多的朋友，之前啊我们一直认为的久坐不动呢，我站起来稍微的活动一下，尤其是很多朋友说我站起来待一会儿，也许对于刚才我的这种久坐不动的状态呢是一个有效的缓解，其实是并没有多大用的啊。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牢记，我们不能说仅仅是靠站起来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方式来抵抗久坐不动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危害。而高强度的这种运动呢，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也不是第一次和大家去谈了，而且刚才严老师也特别强调了，我们是针对于每一个人自己个体的这种特点，我们来决定自己的强度属于一个什么样范畴之内的这个高，又是我自己身体可以承受的这种高强度，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完全足够了，而且也能够起到抵御久坐不动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身体上的危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了，大家可以选择的这种运动形式、运动方式是更多样化了啊，我们有有氧的、有力量的，然后有柔韧性的各种训练，我们都可以把它涵盖到我们日常的这些运动锻炼当中。这样的话，形式多样起来的话，也会让我们更有效的啊去坚持这些运动锻炼，才会真正起到对抗久坐不动的这个作用。
0: 没错，其实孟莹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呢，我自己在想，为什么会发表在心脏病学杂志上，其实这就说明从人的角度来讲，心脏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生命的根本啊。那我们提高心脏的功能怎么去做，那就是要改变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然后呢通过运动来增强

0: 久坐不动是10个小时还是8个小时，我觉得呢，他这个研究提到是10个小时，可能在有的时候呢，可能他能抵消掉的就是8个小时的作用。
1: 不能一概而论啊。
0: 对，是，我觉得首先这个是不能一概而论的。但是这里头我觉得道理在什么地方，其实久坐不动了以后为什么做那些动作是可以缓解这个久坐不动带来的这个疲劳或者是酸痛的这种感觉。那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做30到40分钟中高强度的运动，这个运动一定是全身的各部分的肌肉都参与的，心肺功能也是参与的，是吧？然后各个内脏器官呢也是协同参与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抵消掉身体久坐不动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当然他还有一项研究啊，他是这么去讲的，就是说是他是有40个科学家，然后呢他把他们的9项的这个研究成果呢，我们讲的它叫荟萃分析或者叫 meta 分析，它就等于是把同类型的这种研究呢，然后呢把它通过筛选这些研究的工作的各方面的情况，最后把最相类似的一些研究的成果放在一起，然后呢他把它再做一个统计学上的这种处理，然后呢通过这种处理呢他找到这种研究的一些共性的地方，然后用这个共性的地方呢来说明呢比如说久坐不动所带来的危害啊和运动之间的一个关系。你比如说他说呢参与者久坐的平均时间呢大概是 8.5 到 10.5 个小时每天啊，然后中高强度的体育活动呢从8分钟每天到35分钟每天呢这个不等啊，然后呢他分析发现呢就是久坐时间越长运动越少的人死亡率越高。
1: 对。
0: 啊，然后呢与对照组相比呢就是最高运动量比上最少的久坐时间呢，他发现呢随着中高强度体育活动的时间减少，死亡风险呢也随之上升。啊，然后呢这些研究的人呢他表示呢就是进行一些频繁的活动如骑自行车呀健步走呀可以将呢早亡风险降低到和很少久坐的人一样低。那就是说实际上来讲就是你如果常常的运动其实就可以把这种因为久坐不动导致的死亡风险降下来。
1: 啊，
0: 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的话呢他给我们的提示，虽然他是一个研究哈，因为这个研究他毕竟有他研究的局限性，但是他这个研究产生的这种判断呢他就是告诉我们就是你坐得越久运动的越少你身体发生问题的故障的风险就越高。那么相反呢那就是你可以呢把你的风险呢会降下来，所以这还是鼓励我们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尽量的呢去多参加一些运动，这些运动呢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就像他讲的骑自行车呀健步走呀都是可以的。
1: 对，那我们就来着重的说一说吧，比较适合久坐族的这些朋友们参与的运动，您其实刚才也提到了一些啊。
0: 对，
1: 那这些运动为什么适合久坐人群呢？
0: 其实久坐人群呢我们要如果看这个问题的话呢如果从运动与健身的关系上呢其实我们首先都会说到它对心肺功能的影响，如果从这个想维持住心肺功能其实我们讲就是我们走路然后就是快走，因为你快走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你运动负荷上去了，
1: 对，
0: 运动负荷上去了以后呢它肯定心肺功能要

0: 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的作用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呢是增强了心肺功能，另外一个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它对肌肉的帮助呢也是客观存在的啊。只不过呢，可能我们要专门去做力量练习，那是另外一回事。其实，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它不仅是对心肺功能，其实对肌肉也是有影响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游泳。啊，其实游泳呢，从健身的角度来讲呢，人们更多的关注的呢，是因为它是在失重的状态下，所以它对膝关节的负面影响呢，可能是最低的。
1: 嗯，
0: 啊，但是这里头呢，可能就存在第一个，你会不会游泳的问题，它不像走路和跑步，谁都会。
1: 对，
0: 啊，所以游泳呢，可能还有一个你可能会还是不会，或者说你要去学习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但是呢，游泳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确实是对这个心肺功能的影响呢，不亚于这个走路和跑步所产生的这个效果。当然，这里头呢，跟你的姿势呀各方面产生的影响呢，会有所差别吧。你比如说自由泳啊、蝶泳啊，这可能就是难度比较大。
1: 对，
0: 你同样在运动的时候呢，它对你的心肺功能的影响呢，就会更多一些。因为一方面这个动作难，再一方面呢，这个动作所产生的需要提供的能量呢，可能会更高一些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种技术的难度呢，可能对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一个没有办法回避的问题。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姿势，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0: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山智勇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1: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0: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

0: 是书枪。书枪听说虞舜迷路，不知怎么去西南祭台。书枪乐了，用手中棍子一指，您呐，就往那边走就对。舜都不相信，哎，你说那是哪儿？
1: 那是西边啊。
0: 哎，这黑过隆冬的，你怎么知道那是西面呢？哎呀，我的舜百魁呀，有那么句话，

0: 连窜带蹦，上爬或者架一下胳膊，有时候窜到树上摘几个野果子解解渴，这走快多了。一直走到天亮，熄灭了火把，顺问还有多远。
1: 快了啊，不远了不远了，
0: 你就是晚呢也晚不多少，现在看清了就照直走就可以了。好吧。俩人走不长时间，

不知有谁喊了顺，施玉顺，哎呀，百魁到喽！人们一片欢呼声啊，很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小共工欢兜等着一看，

顺不来，不出奇迹，虞舜一到，没过多大会儿，就见在东南方河岸那儿，水雾弥漫呢。突然听到一声马的嘶鸣，是龙吟虎啸，咦！接着有一匹白龙骏马口衔玉匣，从雾气中跑过来。这些大臣们一瞧啊，一起欢呼起来：“龙驹出现了，龙马出现了，龙出现了！”什么叫龙马呀？古时候马八尺为龙，所谓龙马就是骏马。就见这匹龙马也没人指使，来到切近，自己上了祭台，一直来到虞舜面前。虞舜一看，这马太漂亮了，怎么看着眼熟啊？哟，一看他嘴衔着玉匣，赶紧把它解下来，随后拍了拍马脖子，用手一推，那匹马明白是让我走，那咱走吧。一转身下了祭坛，消失在水雾之中，不见了。龙马一走，人们哇议论起来，把舜也围上。一看舜手中捧的赤色玉匣，正是刚才尧帝抛入水中的玉匣。伯夷过来接过玉匣，轻轻地将它打开，取出里边的那方写着陶唐启灵的白玉，又将它翻过来。刚才放到河里的玉牌啊，是一面有字一面没有字，现在再翻过来，那面没字的也有字儿了，出现了四个大字，写的是舜命伏天。伯夷双手捧着叫尧帝看，尧帝手捻阴虚，微微点点头，天意难违，好啊，舜命伏天。尧帝禅让给虞舜，正合天意，虞舜当为天子，老天批准了。伯夷一看尧帝同意了，就把白玉牌放得了赤色玉匣里，光好了递过去。尧帝立刻接过玉匣，扑通跪倒在地，天子跪哗全跪下了，礼乐也立刻奏响。等到乐声结束，伯夷对众人宣告祭祀已毕，各族各地的首领先回封地，防水患救灾，何时继位则良辰吉日，请诸位臣工速回都。

常暴雨，下大雨人心就慌慌，纷纷避雨，这样你再干点什么就没人注意了。当舜从密林中出现，早有少医看见，通知神明，神明让那匹马叼着玉匣，又怕掉了，用细丝绳拴在马脖子上，一拍马脖子往前一指，这匹马就明白了，叫我找人。找谁呢？祭台上那么堆人，他就认识舜，自然就把玉匣送到舜的身边。后边事儿我不说，你也就知道了。那么扔在河里的玉匣呢，早有水性好的人潜入水中等候，悄悄地取出玉匣，拿出来交给伯夷处理掉就完了。这样舜就成了上天批准的准天子，可不是正式的，拿现在话说是接班人，因为还没有正式继位。这一切都是尧帝和西仲等人导演出来的。回头再说尧。

到自己住处来见妻子娥皇女英桑民宝，大家道喜不提，转过天来找小夸父和郑重等人，告诉郑重，多亏你的好友舒强帮助我，我想谢他找不着了，这可怎么办？郑重说，你真要谢他？是啊，能留下来。

别提了。书香说，小共工知道他能力，叫他带二册去投奔。滚也知道，也叫他带着副册、丁册去投。后来就不知道上哪儿了。郑重说，哎，一年前我见着他了，他好像说呀，滚叫他带二册去，可他说先到首山南的什么地方找一个叫云什么的人。书香说，是不是叫云武？对对对，是叫云武。云武有意把妹子许给伯宇，伯宇

0: 我们明天不是去见过。
1: 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2: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在女篮，我是大姐。

0: 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1: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尊重，
0: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2: 北京时间

0: 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

0: 解剂呢是巧妙的运用一些杠杆的原理，使用者呢可以用很小的力气将沉重的对手翘起并控制，以巧劲儿去制服对手。正因为如此呢，巴西柔术也会被形象的称为是人体象棋，每一招每一式都需要精心的谋划，就像在棋盘上布局一般，充满了策略性。那么在实战当中呢，巴西柔术的练习者擅长将对手拖向地面，一旦在地面上获得了控制姿势，就可以使用关节技、脚技或击打技术等多种攻击手段将对手制服。这种对于地面打斗的深入研究和独特战术，也让巴西柔术在众多的格斗当中独树一帜。那么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我们聊巴西柔术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是黑洞格斗的创始人，也是 Rolling Show 柔术系列赛事发起人，目前是巴西柔术的宗代张帆。首先呢，也是让张帆和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帆，是望京黑洞格斗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也是 Rolling Show 系列赛事的发起者。

0: 在接触之前大概是有什么样的运动履历吗？
1: 其实我最早接触格斗第一个项目其实并不是柔术，我最早是上大学的时候很爱看日本的格斗比赛，那个比赛叫 K1， 是一个世界非常顶级的一个站立的格斗比赛。那时候印象很深，看了一个 KO 的集锦，就被那种 KO 的场面。

0: 那个时候对格斗有一个更直接的认识和了解。
1: 既然最开始对于格斗产生好奇是因为一些站立式的项目，所以最初期接触的是哪种具体的形式，比如拳击、泰拳还是什么其他呢？
0: 其实仅仅是以一个对一个观众的角度啊，就是一个爱好者去看，就是从来没有想过哎有一天自己会去训练。因为我第一次去参与这个策划赛事啊，当时邀请了很多运动员，然后我看那些运动员的体型都非常非常强壮。那个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大概就65公斤这样子，就很瘦弱。我觉得啊，这是一个非常强壮的人会玩的运动，我觉得它的门槛也会非常非常高。对，所以仅仅是一个
1: 望而却步吧。
0: 对对对，仅仅是一个以一个粉丝的角度，一个观众的角度去欣赏格斗比赛，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投身其中，会去参与格斗训练。
1: 所以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觉得自己不用望而却步了，然后打算去上手，还是

0: 后来我们那老大哥在我们健身房附近开了一个拳馆，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当时其实也是为了给老大哥捧场嘛，哎，就过去玩，然后办了一张年卡。当时拳馆呢就有拳击课，有泰拳课，然后有巴西柔术课。那个时候我每一个项目都练，那个时候时间比较充裕嘛，然后其实也主要在练拳击、泰拳这些。
1: 嗯嗯，
0: 哎，但是上了几次柔术课以后，发现这里面的乐趣非常非常大，它绩效性非常非常强。
1: 嗯
0: 嗯，所以就对一发不可收拾，一直从那个时候练到现在了。
1: 既然当初尝试过这么多的格斗术，还是在横向对比当中选择了比较偏爱的巴西柔术，因为它的可玩性很多。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巴西柔术它是以技术多样性而著称的，所以您在接触。

0: 我说啊，原来这个就是柔术。我说他这么厉害，那我的黑带老师打我会是什么样子？
1: 啊、哦，老师是黑带啊，在那个年代可极其少见。
0: 对对对，我练的时候没有一个中国本土的巴西柔术黑带，但是我那个老师他是一个美籍华人，也是，算是最早在国内推广柔术的人之一吧。
1: 嗯
0: 嗯嗯，所以就说到刚才的话题，当时我们一起训练，有很多比我没有我强壮或者跟我差不多，我们一起训练。
1: 嗯嗯
0: 啊，老师讲一些技术，我觉得我还是领悟能力比较快，然后上手比较快。上了几节课之后啊，我们去对练的时候，然后感觉跟我一同训练的这些小伙伴，有时候去跟他们打实战，可以战胜他们，可以比较轻松战胜他们。然后随着训练的时间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然后有更多的新人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有时候我会遇到比我强壮的，
1: 嗯，
0: 比我大的，比我有力量的，但是他可能刚刚来，刚刚加入我们。那个时候我去跟他打实战，我也可以很轻松的打败
1: 他，战胜对方。
0: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认识到柔术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玩，然后可以靠技巧去战胜力量的这么一个格斗运动。
1: 其实在任何一项运动的学习过程当中，总会有一些技战术它像磁石一样会吸引着你，可能因为动作帅气实用性强，也可能是因为极具挑战性。所以您当时在练习巴西柔术的时候，在那么多的技巧当中，有没有某一项技战术是你曾经特别渴望想去攻克的？可能是脚技，可能是关节技，包括可能每一个人啊都有自己的绝招绝技吧。那么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又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点呢？
0: 对，就是我刚才已经说过，就是在我最早怎么接触的柔术，然后训练的时候，然后可以对靠柔术的这些技巧可以以小博大。

0: 去通过移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也提到了老师的影响其实是贯穿了您的柔术学习的历程，所以自己也很喜欢一些摔法。那最开始其实自己的身形是高瘦条，到现在其实是一个非常精壮的转变，所以练习柔术之后，这是自然的身体的一些变化，还是说确实是为了精进技术而主动去加码一些力量训练而到现在这样呢？
1: 我觉得

0: 管的时候，
1: 嗯，
0: 因为之前也不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包括有很多工作呀、生活上的问题，就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很系统的这个训练频率可以保证。但因为工作关系嘛，在我子代的时候就算是创业，自己开了馆，然后当教练，然后去打比赛。那个时候就是会把更多的精力投入。

0: 这是一个很难项目，对。
1: 而且大家在这种干净的环境下去训练，也会提升专注度嘛，你不会分心在其他的事情上。
0: 对对对，心情也不一样。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张帆分享了自己的柔术故事，包括参与比赛的经历。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张帆还会和大家分享做柔术系列

我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

都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

0: 不懂，有他们几个陪着说笑解闷儿罢了，不要你来立规矩。
1: 康熙陪笑说道：“哈，坐得久了，也想走动走动。天这么晚了，又怕老佛爷饿了，进来瞧瞧。啊，可要传膳呢。”
0: 哎呀，你瞧瞧这桌子上的东西，还能饿着我老婆子？哎，只方兰可怜劲儿的一个。

哎，文了，我有点坐不住了。哎呀，天色渐渐暗下来，趁他们掌灯，咱们不如回宫。

0: 死抱了华夷之剑，所以历届科考皆都不足缘呐。如今人们不惜重金钻营门路入仕，乃政局大稳、百废俱兴之象啊。
1: 高士奇直呼，给康熙添了水，继续说道：
0: 奴才说句不中听的话，开国之初时，连明珠那样的诗还中个同进士呢。三番乱世，难为报考，不足五分之一，也不敢停考。那个时候怎么没人花钱打关节呢？哈哈，时事不一样，大势有变了啊。当然了，有舞弊必有屈才的事，毕竟还是少数。奴才看了中选名单，难为取中的江南名士也不少，似也不可一概抹杀。
1: 康熙站起身子，端着杯子来回踱起来，见高士奇嗫嚅着突然停了口，便笑了笑道：
0: 你说下去，不要怕嘛。万岁认真要办，就得兴大狱。
1: 高士奇眉棱骨挑起老高，忧心忡忡地说道：
0: 真的像熊东元说的，主考副主考，一是八方考官，杀的杀，砍的砍，这取中了的文士谁不胆战心寒？办得如此之严，往后的考官也要望而生畏，多少年才养了这点文人归心的风气，岂不又扑灭了？而且难为闹事主犯误私道，并没有拿住，背后有什么文章也不清楚，严惩考官必放纵了这些人，往后动不动就抬财神进贡院，万岁是办呢还是不办呢？这善后何其难也。
1: 康熙思索着，将茶杯向桌上一蹲，似笑不笑地说：
0: 哼，你八成受了什么人的托付，趁着朕高兴平息这天子第一号官司的吧。依你说的，贪赃枉法、徇私舞弊

起来。三年来，每隔半月，康熙都要亲自观星，从不间断。今天虽不到日子，但既然睡不着，何不观星呢？太监李德全还在廊下熬鹰，见康熙出来，忙过

0: 已是丑末时分，天际西北一片藏蓝色的夜空出现了一长条模糊的光，白白的，像是谁用笔蘸了水银，轻轻地抹了一道。这道光的出现立刻吸引了康熙全部的注意力，他揉了揉眼，觉得还是不甚分明，便快步回殿，从大金柜顶取出一个万花筒模样的东西。这是西洋人张成从欧罗巴进贡的一件玩意儿，叫望远镜。为此，康熙恩准在苏杭一带建了三座天主教堂，一座东正教堂。当下康熙调了焦距，对着一看，不禁失声叫道：“
1: 彗星！”
0: 是彗星。彗星刚刚出现，正用难以察觉的速度向紫微座东南移动。渐渐的，不用望远镜也瞧得很清楚了。
1: 离地星如此之近，康熙心中一沉，厉声喝道：“来人！”这李德全带了四个职业太监应声而至，传钦天监正。
2: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

0: 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这个运动非常大的一个项目，里面包含的内容非常的多。我们很多的朋友其实对于田径这个比赛的项目啊，还都是有些关注的，但是你要真让我们大家说出来它每一个项目，可能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还真是有点困难。但是我们的确也有这种感觉，就是得田径者啊，在体育项目当中一定是能够

0: 田径项目已经有这个48个比赛项目了。
1: 48个了啊，
0: 对，
1: 从最早开始的12个。
0: 对，
1: 但是你这么想想，最早那会儿他能有12个也已经很多了嘛。
0: 对对，田径项目呢它是由田赛和竞赛就是统称为田径。
1: 对，
0: 嗯，田赛呢是这个有跳高跳远和投掷项目啊，被称为田赛。
1: 嗯，
0: 竞赛呢是竞走和跑步，
1: 嗯，
0: 它被称为竞赛。
1: 哦，
0: 嗯，田径项目呢它比的是这个高远和这个快，
1: 就是我们之前经常说的嘛，这个奥运会的这个最经典的口号，更高更快和更强。

0: 身体素质也达到了一个优秀田径运动员的这个水平。
1: 就我们常理解的嘛，都特别有耐力。我们理解大部分的田径项目还都是需要一定的耐力的嘛。
0: 对，
1: 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很多球类运动，就比如说足球，那你看他们不仅仅是得考你这个踢球的能力和水平，你像他们每年这个体测的时候，这12分钟跑啊，那不就是

0: 然后这个100米呢，它是在这个直道上进行的。
1: 嗯
0: 嗯，然后这个起跑的点是在终点线的，就是离我们能看到跑道上每一个跑道它都有一个线，就有一个白线。
1: 对，
0: 这个白线是宽度是5厘米的宽度，它是固定的。嗯，它起跑的时候是在这个起跑点的白线的后面去量，这个100米的距离。然后到终点线的，就是距离起跑点的最近的那个边，这个距离是100米。
1: 哦，
0: 嗯，然后我们。

0: 我觉得这个战术对，不管是对哪个项目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就是他还有一个就是运动员这个临场应变的这个能力，以及对这个对手的这个判断能力啊，他都是需要这个战术上来改变的。
1: 哦，这一点我其实还真是没有太往这边想过，因为说实在的，我们大部分看到田径项目的时候还都有一个感觉，这个都往往是以运动员个人去来参赛的嘛，啊，就不像我们有时候说一些集体项目，
0: 嗯，
1: 啊，有很多的球类项目他们都是属于集体类的项目，但是一场上一群运动员在一块儿，
0: 嗯，
1: 但是我们像田径这个项目的话，大部分时候我们看到运动员都是以个人的状态去参赛。
0: 对， 对，
1: 所以像这种战术有时候的确你对于运动员本身个人来说啊，就是一个很强的一个考验，因为你可能当时都没有办法说像平时一样我反复的和教练员去沟通，或者说和队友再去交流，这时候没有了，只有你自己。
0: 对， 对，
1: 对， 对吧，然后你在之前教练员给你做的这些战术的安排啊，这个部署啊，你是不是能够完全的表现出来发挥出来，又或者说是当时出现了一些什么突发的情况，
0: 对，
1: 已经给你带来了一些战术上需要调整的这种变化，你是不是又能及时的去做出来改变。
0: 对，你比如说像这个跳高项目啊，
1: 嗯，
0: 咱们那个举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
1: 嗯，
0: 就是跳高项目呢，它如果说你这个起跳的高度

0: 结果的。
1: 对
0: 啊，这时候的这种战术安排其实也是非常考验我们这个队伍了吗？
1: 是的，因为这个田径运动呢，它这个心理素质也非常重要。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尤其是这个运动员，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是面临很大的压力的。
0: 还是我们说的嘛，他往往都是自个儿一个人面对整个赛场了。
1: 对，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有需要有很强的这个自信心，
0: 对，
1: 和这个就是自己给自己鼓劲儿、打气儿的这种能力。
0: 真的，哎，您这么说我就想起来。

0: 去自我管控的。
1: 对，最简单的就从我们运动员他们的这个身材，我们就已经完全体现出来了。就是看这个比赛的时候，真的我们的大部分的这类项目的运动员啊，他们的那个身材，你看那个。

0: 静的队伍啊。就比如说我女儿他们学校，哎，她自己也是毛遂自荐就加入到了他们学校的田径队，因为她真的非常喜欢跑步，然后她就加入到他们学校的田径队。就可见我们现在不管是咱们这种专业性的体校也好，还是说我们像在学校里头啊，就孩子们去参与的这种学校的田径队也好，有很多的青少年都在参与其中。所以我也想问问您啊，毕竟您现在也是在教授我们青少年去参与这方面的这些学习嘛啊，
1: 嗯，对，
0: 应该是有很强的这种感触的。就是您能不能说一说，就是青少年参与田径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1: 嗯，我觉得啊，首先这个，他能给孩子们带来的好处很多，
0: 嗯，
1: 但是首先呢，他对这个孩子的这个大脑的刺激是非常明显的，就是田径运动呢，可以这个帮助孩子的这个神经元呢再生，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它还可以促进这个交感神经的兴奋，也会分泌肾上腺素和多巴胺，就是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可以让孩子感觉到非常愉快，还可以减轻。就是我们工作，比如说工作啊、学习啊，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减轻一些压力，减。

0: 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

0: 其他任何运动都不会太费劲儿。
1: 是的，是的
0: 啊，你比如说你这田径有一定的基础了，那你可能参与各种的球类，你的耐力就不错。
1: 是的
0: 啊，你参加这个像是我们其他的这些有氧运动也都没有问题。

0: 孩子们要进行的一个我们体育成绩当中的嘛，
1: 是的，是的。
0: 我就看到了每一个年级的考核当中都和我们的这个田径，我们说的再直白点叫跑步啊，是有密切关系的。
1: 对，
0: 你看我们四年级是这个50米跑，六年级是50米跑加400米。
1: 对，400米。
0: 对，然后呢八年级呢就是50米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说上学的时候很多同学最痛苦的一件事，男生的1000米和女生的800米。
1: 对。对，
0: 我们看了不管做任何的关于咱们这个体育中考方面的一些改革或者说项目调整的时候，这两个项目始终都是放在这里面的。就一直都没有被取消，就可见我们一直是需要有这两个项目对于青少年成长过程当中他们身体素质的一些刺激和提升的。
1: 是的。
0: 那我们也听咱们谢老师和大家去分享分享吧。那对于这些项目啊，我们的这种跑步训练，那您还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1: 我觉得呢，四年级的这个孩子呢，因为他年龄段还是偏小一些，这样的孩子呢，他还是要以这个短距离或者是以游戏的方式来引导他们。
0: 对，
1: 引导他们。
0: 看他们考试也都是短距离嘛，50米就好。
1: 对，然后如果说有就是有可能的话。组织几个孩子或者说家长陪着他们，陪着孩子一起进行这个短距离的这个，比如说像小接力或者是、折返跑，或者说高抬腿小步跑，这样的这个运动都可以，都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效果。
0: 对，也不会让他太抵触。
1: 对，
0: 就很怕孩子会产生抵触情绪。
1: 是的，是的。六年级我们刚才说到它是有一个50米加400米那400米呢对孩子来说它就是一个偏长距离的一个项目了。而且这个项目呢它是要有力量要有速度要有耐力一个项目。那我们在平时的这个训练当中，就是平时的运动当中，就要注重一下多添加一些长距离的这个活动。比如说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可以以这种就是穿插的训练方式，比如说我先跑一个300米，然后我再跑一个200米，再跑一个100米，这样的穿插的形式来进行锻炼。当然了，如果说能力强的孩子，他可以把这个距离增加
0: 啊，为了之后铺垫铺垫，
1: 对，变成这个500米、400米、300米这样的一个距离。为什么说我们要先跑这个长距离，然后再跑短距离呢？因为这个孩子们，对孩子们来说，他可能是跑完。

0: 啊举行一个新生那个运动会，啊，因为参照海淀区嘛，我们要报名嘛，看看哪个项目我们缺运动员，啊，我们要在这个举办一个小型运动会，把这几个项目比一下，挑出个别运动员来，是这样挑的。
1: 怎么来看呢？
0: 先是还是先看成绩
1: 啊，
0: 完了再看那个身材，啊，完了又再看那个运动能力，对这个器械感有没有，
1: 哦，
0: 啊？这说的稍微那个有点
1: 专业了，
0: 专业了，对，叫器械感啊。比如说，
1: 嗯，
0: 啊，你拿个小纸团啊，往那垃圾筐里扔这个小纸团，一扔刷就进去了，啊，我扔了多少次都没扔进去，
1: 对，
0: 说明你的器械感就非常好。我的器械感比较差，
1: 哦，这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情况都是挺常见的，
0: 对，
1: 但是大家没有往这种比较专业的选材方面去想过。
0: 对，我原来还有一个运动员，当时呢他呢从小呢发现他呢就是他手特别快啊，当时他妈妈介绍他大概一岁左右去动物园，对面来一个家长抱一个小朋友，人家那儿吃东西呢啊，完了他们一侧身，完了他儿子吃上东西了，完了那边小哎，对，人那小朋友就啊瞪着眼走出几步了，他反应过来哇哇大哭，
1: 哦，
0: 啊，完了家长赶紧给人赔了两千，给人新买了一个，
1: 哦，
0: 啊，从小就手快啊，说后来他那个练标枪以后呢，四年级把我发现他，
1: 哦，
0: 当时在小学，我正好到那小学去看运动员去啊，过去呢我也不辞辛苦，
1: 还
0: 能去各小学我都去选运动员去，
1: 哦，
0: 哎，当时正好碰见他。

0: 跟别人比一比，
1: 嗯，
0: 啊，所以说这叫成功是成功之母，包括我们教练也是，
1: 嗯，
0: 实际上我在90年代啊，我是89年在体师毕业的，
1: 嗯，
0: 啊，90年代初呢，就是开始，学生开始拿名次嘛，
1: 嗯，
0: 啊，第一次拿区运会的冠军，啊，第一次拿市运会的冠军，啊，第一次拿全国冠军，都是因为你成功了，所以你对这个项目就越来越投入，
1: 嗯，
0: 啊，后来知道哦，还有届赛呢，你没打过，啊，届赛也拿了冠军，啊，一直在打，一些教练可能参加不了这种高水平的比赛，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成功呢，就是成功之母，是因为你成功了，
1: 一次又一次的成功给你带来了更多的希望，
0: 哎，对对对对。我一直认为学生也好教练也好，成功才是成功之母，
1: 嗯，
0: 啊，因为他成功了才在这方面他展示跟别人不一样，他很高兴愿意再展示，所以我一直坚持这个理念，成功是成功之母，
1: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兴趣也就被大大的激发出来了。
0: 对对，还有呢就是那个我们从事这个业余训练要由易到难，
1: 嗯，
0: 千万别给孩子们弄得上来就很难，把这个事儿说得很专啊，实际上他好些事儿能给他简化了啊，比如说投标枪，嗯，他不一定得非得先投标枪，你可以做一个小纸团，
1: 就是您刚才说的拿这个扔纸团来入手，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啊，你可以扔个小垒球啊，特别是乒乓球，你让他扔一扔啊，那个挺不好扔的啊，
1: 嗯，
0: 啊，看谁扔得远。这时候呢，大家在玩当中呢，啊，一个队员你发个乒乓球啊，完了大家一块扔，看谁扔得远。这时候你能看出来啊一些。同学呢对这个器械感呢就非常好，他能让这个球，
1: 嗯，
0: 你看那轻飘飘的球，哎，能飞得比别人飞得远啊，这就是水平。
1: 嗯，所以罗老师他们的这个选材其实也是很有门道很有讲究的，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能够让这个孩子更加喜爱这项运动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我们就要听一听啊，这些好苗子都选到罗老师的手里了，怎么去把他们更好的培养出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应该也会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对不对罗老师？
0: 啊，没错。
1: 嗯。

0: 身高都比较高的运动员，
1: 也正在一个发育时期嘛。
0: 对，他们容易睡觉，所以说呢，他跟家长沟通的时间很少。
1: 嗯，
0: 啊，好多时候都是跟那个教练员在沟通。
1: 对，
0: 啊，因为陪教练的时间特别长，一天3-4个小时，有时候更多啊，啊，5-6个小时，时间确实很长。而且呢，就是我这个概念，就是说我在想，运动员在做，我觉得我们俩是一个人，是合在一起的一个人啊。说有时候说这谈恋爱这有可能有点，也是有点过分形容这个。
1: 但是这种状态其实就是您刚才形容的嘛，就是把我的这个思想注入到他的身体当中，
0: 哎，
1: 他最终把我的这个想法能够完全准确的表达出来。
0: 对，
1: 那这个成绩应该就还不错的。
0: 对，啊，这是一方面。还有运动员呢，就是一定让他感受到自己也是个教练员。这时候呢，怎么培养运动员呢？是这样的。我叫大运动员带小运动员，啊，也符合一个叫什么这个原理呢？就是告诉你的你会忘记，啊，你在告诉别人的时候你会记住，
1: 加深你的记忆吗？
0: 对对对，啊，完了以后他在给小运动员指导的时候，完了以后他会注重他自己不足的地方，强调让小运动员多做什么什么，
1: 对，
0: 哎，这样呢他自己呢反而把他自己弱的地方呢更加强了。啊，这样我觉得效果很好，叫老大带老二。而且运动员跟运动员沟通啊，跟教练员沟通还不一样。
1: 嗯，
0: 啊，因为一些新来的小运动员啊，对教练员嘛，一般
1: 是
0: 比较敬畏的，很怕的。这样让他那个师哥师姐教他的时候呢，啊，他会很亲切。
1: 嗯，
0: 而且师哥师姐呢，也是很卖力气教他的。
1: 对，
0: 在他一碰，
1: 很认真负责的，
0: 啊，特别认真啊。一会儿说老师，那个这个我怎么教也教不会，我没关系，慢慢来。还是遵求那个教的那原则呢，是就是把复杂动作给他简单化教他，你别着急一下给他练的有多么好。

鼻梁骨打塌了，眼睛打肿了，脑袋上噌起了个正明善亮的小坟头。这个大青包起的嘴差点打歪，哎呀，咣当打了个跟头，点穴法给破了，疼死我也。我说马忠啊，我今天饶你命，刚才被点穴你也听着了，你回去给我传传名，你说就是被这个骑兵一青竹竿给你差点打炮了啊，鬼吧，小太爷不要你命。这马忠哪还敢还嘴呀，两位山东大侠在旁边呢，撒腿如飞跑了。骑兵啊，赶紧的骑上马回去吧，这路上可危险呐。老人家，有一个结的就有两个结的，有两个结的就有三个结的，咱们既然你救我一回了，那就有劳二位老人家啊，把我送到陆家庄门口，你看怎么样，全喜全中，没有白救的啊。

哪有送战表不给钱的？给你多钱？给我五两银子。好嘞，那五两银子就给我两个人买双鞋穿吧。哎呀，我说老人家今晚还破不开，嘿嘿嘿，说心话，这是喜两，你老人家既然要要啊，这就都给您吧。十两银子归了俩山东，俩山东接过来笑了。我说娃娃，俺不是说给你要银子，俺是给你开玩笑呢，别开玩笑了，十两银子买条命也急呀。回到了陆家庄，五谷神童见着了方栓。我说媳妇，我大摇大摆，英雄气概，我把这封书信代表我给送去了。这沙和尚还真急得好赖啊，赏了我十两银子，可有许多的贼人冲我瞪眼睛，照我一顿臭骂，都给骂老些了。然后我大马金刀的下山吧，没成想在半道出来一个什么叫马道全，他来劫杀我，我一个怪蟒翻身，叭一枪扎肚脐眼给扎死了。紧接着又来他爹要冤冤相报，照我一青竹竿脑袋上给打了个大青包，差点打炮了。大伙听着，方栓笑了。哎呀，我说孩子，在这瞪俩眼跟我胡说八道，你真是爹他干儿子。要说那帮贼人呐，冲你瞪眼睛，说给你十两银子，这我全信。走到半道之上劫杀你的人怎么的？你怪蟒翻身就把人扎肚脐眼扎死了？这个我不信。再有一个，你那个差点给打炮了，我也不信。你实话实说，爹是老家贼，你是小家巧，你别跟爹在这玩邪的，实话实说。我说爹啊，你可真能耐，要说起来我被两个山东大侠呀双侠把我救了，是这么回事儿。好了好了好了，这个事儿我知道了，咱们今天摆上酒席，大伙庆贺庆贺，不用陆庄主您拿钱了，今天这个客由我请，由方栓请客，团团围坐，酒席宴菜，大伙吃了顿热闹酒。休息夜第二天早起，大伙刚要走，这个时候小虾爱虎来了。方大哥，哎呀，爱虎，什么事儿？您让我看着这个万金花是国家的重犯。刚才他跟我说，说开封府要去登台打擂，他找房老爷有话说，您去听听他要说什么。好嘞，来到了这间睡房之内，万金花坐在床上，双腿看起来不疼了。正因为有好灵丹妙药金灯古佛给看得上。万姑娘，你有什么事儿找方栓吗？我说方栓呐，我以为开封府这些人呢得多恶啊，每天对我这个犯罪之人得拷打，得审问，得逼供，没成想又给我看伤，又给我拿好吃的。这我就先谢谢方老爷了，这不用谢啊，不用谢，这人之常情，你犯的是国法，你没犯到房栓我手下，我虽说是差人，我没有权利对你若待。这话说得好，可是现在呀，我想起一件事儿，世上最对不起我的人是谁？是司马刚强这个恶贼。房栓一听心里这个高兴啊，这不用我劝呐，他上那去暴骂司马刚强，这个恶人怎么害白云瑞，那照天下的英雄全再听一遍。我说万姑娘，我知道你为人正义，而且呢原来你办了傻事儿了，房栓尽一切能力我保住你的脑袋，

用啥？你是不知之人，是不是能拿个车把我推去？好好好好。房栓命人找了一个垮车，上面铺上褥子，搁上垫子，让傻小子欧阳春花推着，有劲，推着垮车，老少群雄走，一上千家镇，那真是人山人海，成千上万呢。知道今天重新开擂，男女老少，僧道俗，做买做卖的，天下的英雄，云集小教堂。到那了，各就各位。房栓首先站起来，各位朋友，今天呢，咱们又群雄大聚会，英雄大比武了。可是我今天得讲几个事儿，然后咱们再动手不迟，让天下的群雄啊给评评理，看看是跟非。我的干儿子五谷神童齐斌来给下战书来了。小教堂三位圣人呢做得不错，按照江湖的礼节，可这当中呢就有不懂规矩的小贼。有个叫马道全的，

王栓的干儿子。马道全想杀我干儿子，没成想我干儿子能耐大，一青竹竿怪蟒翻身扎到他肚脐眼上，把他扎死了。可是呢，他的爹叫马忠，非要给这个不知道好歹的儿子报仇不可，把我干儿子给抓起来了。我干儿子使了个白马反堕蹄，把他踢倒了，一青竹竿把脑袋给打起个大包，现在可能大伙要看着他还没下去。各位想一想，在武林当中跟国家有什么区别？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小教堂的三位圣人大人大量啊，按照规矩走，可你这个马道全跟你这个马忠算什么东西呢？半道接杀，这是武林的规矩吗？破坏了武林的规矩。马忠，你也是老一辈的练武术的了，对一个小孩全不放手，你是神马东西？各位，应该不应该让马忠当着天下的武林群雄给我的干儿子赔个礼道个歉？我就要这句话。天下的群雄炸了锅了，哪位练武术的不得按照武林的规矩走？你这个，你违反了武林当中的规矩啊，不仁义啊，一个小孩你半道接杀他，这成什么体统？应该应该。小教堂三位圣人，打酒的找提壶的要钱，请你把马忠给他献出来，让他给我干儿子赔礼道歉。三位圣人这个脸可挂不住啊，我们的身份何等身份，跟一个小孩这般见识，知道的不是我们派的，不知道的以为我们派人去半道劫杀这个小孩子，这事儿办的又丢人又大脸。这时候红衣法师站起来，弥陀佛，方老爷，你说的言之有理，可是我要表白一下，我们三个圣人可绝不能办这样事儿，招人瞧不起。马忠，马忠急忙过来了，红衣法师老人家，过去，给这个骑兵赔礼道歉。去。扎，强拧着鼻子迈步来到了开封府的看台。骑兵呐，赶紧下去跟他面对面，找他赔礼道歉，咱们找找面子。哎呀，心中暗想，这才是我爹呢，在人前给我扬了名了，又找脸找对面给我赔礼道歉，那这小子这一下子是什么东西不细了，我骑兵的名声就算扬出去了。迈步来到了马忠跟前，离着有一丈开外。我说马忠啊，咱们当初是仇人，也是我贵手高抬，不然这一天你就不能再到这了。马忠看着自己杀死的仇人，怒头心头起，恶从胆边生，喝伤自己的性命不要，要给自己的儿子报仇，下台赔礼道歉之前就想好了这个主意，在万宝囊当中唰啦掏出了一把飞刀，近在咫尺，我一飞刀要了你的性命，骑兵，在下给你赔礼道歉。这个欠刚说出来，一甩手中的这把飞刀，可是他主意打得好，他想的也不错，准把骑兵置于死地。他可没想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久在江湖闯荡的白眉毛，多被人熊徐良，早就把这个事儿一眼看穿了，杀子之仇他焉能不报，赔礼道歉，
当面丢人，武林当中算丢了大磕碜了。这小子面带凶恶，是不善之辈呀，我得加着小心。徐良在手里含着一支镖，当这位这一扬手，刀还没出来呢，徐良是后发制人呐，这把八棱紫金镖正打到飞刀的面上，苍凉，飞刀打出去了，镖落地了。徐良在看台之上一气呵成，炭被绑，拉出金丝大环宝刀，前腿蹬，后腿蹦，摇篮蹦金殿，不宁摇往下，小燕朝水刷一存身。那徐良的身法得多快呀，这把刀一个缠头裹脑，砰，斗大的人头被削掉，一抬腿，死尸踹出一丈开外。我说天下英雄，这个马忠啊不是仁义之辈，给一个小孩都按下毒手，大伙都看着了，可不算啊徐良山西案小人暗中杀人。插楞宝刀入匣，转身回座，天下武林群雄拍手叫好。能够做到这样的人，那武术得多精妙，而且又非常的聪明。方叔安的脑门上也冒了一层的白毛冷汗。哎呀，我说干爹呀，谢谢你，您把您的小孙子救了。我说双啊，咱俩呀那是开玩笑啊，事情过这么长时间了，你别干爹长干爹短，干爹嘎子我家大王了啊、哦、你就称我老兄徐良就可以了。你现在方叔安什么身份？你是剑客的身份了。咱第一个事儿把它评理评完了，我还有第二个事儿。我房栓在前几天比上钓竿当中的钓斗，我房栓脚呢刚伸到钓斗当中，就被里头的毒药箭呢，也就是毒药弩，把我脚心给扎了，我中了五步毒蛇。各位，咱们大伙想一想，比武凭着真招实术，凭着你基本功的深浅，谁先掉下来，谁大头朝下，谁受不了，谁算输，而且赌的是人头，是房栓的脑袋。这是多么重的事儿啊！他不光明磊落，用暗器把我伤了，差点害了我房栓的性命，也多亏了房栓，我百毒不侵的金刚之身，我当时是装的，我养了两天好了，我今天大伙儿都在这儿，吴力，你还有脸在看台上待着吗？我房栓就要领教领教你的意义。可现在房叔安一爷大长啊，快手三刀，这是一个。另外吃了壮骨强筋丸、大力金刚丸，那房叔安的内力可猛增啊。吴力舔着脸，哈哈哈哈哈哈，房叔安，咱俩别上擂台了，擂台费事，咱俩就在梅花圈较量。好嘞，房栓迎战，各位老少群雄给我关地料阵，看我怎么杀这个无力。探背绑伸手拉出来龟灵宝刀，房栓打电步抖身往梅花圈一窜身，哎呀，这个小燕潮水式到了梅花圈，落在地上好像四两棉花落地，半点声音皆无，稳稳的落地。好啊，掌声雷动，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房叔安这一个窜跳，天下群雄全都震惊了。有知道房叔安的，这得刮目相看呐、啊。
三日不见没有虎，出息个豹啊。

0: 方栓也觉到自己轻身提纵发大掌。哎呀，这两粒丹药可起了作用了。方栓现在不像原来那脸色不是色儿，现在满面红光。来，吴力，你过来吧。吴力伸手拉出宝剑，恶狠狠的一个指点乾坤，够奔方栓的脖梗出来。方栓宝刀往上迎，这位往后一射宝剑，方栓的快手三刀。原来方栓快手三刀可没有现在快，现在吃了这两粒丹药，这个手把子又厉害，身体又强壮了，刷刷刷，第三刀咔，腰断两截，下半截两条腿支个屁股蛋儿，胆子立着。方栓一抬脚扒踹出去，反背一喝刀，鲜血往下一滴。各位，方栓刀快可不杀无罪之人，他对我如何我就应该一还一报，打我一拳这是我给他一脚。方栓大马金刀回到了看台，所有的群雄把大拇指全都伸得高高的。小花看着我说，方栓大脑袋，我真佩服你，佩服的五体投地呀、啊！我现在把鞋都脱下来了，我把四个大拇指我全给你伸出来了啊！一日不见胜似三秋，三天不见刮目耳视。哎，我说傻小子，你别拽了啊，拽得我后脊梁都起凉风。你说方栓能耐见长就见长呗，咱别说那些文词儿啊，你在哪儿学的，这也见出息啊。方栓一顿的讪笑，小教堂的三位圣人也被惊了个目瞪口呆。这时候万金花看着方栓，方老爷，哎呦，万姑娘，你命这个小花啊把我推到梅花圈。小花推着垮车把万金花推到了梅花圈，放到这儿，所有天下群雄全愣了。一个带伤的丑女子被垮车推到梅花圈，这方栓又是干什么呢？再看万金花，虽说带伤行动不便，双手抱拳当胸，来了个罗圈衣。各位武林的老前辈，我是荒草山占山的寨主，我叫万金花。说一个受伤的丑女子，我来到这我干什么？我要找司马刚强。大伙全愣了，说这个司马刚强是谁呀？他就是冒充白云瑞的那个假白云瑞。司马刚强，我看着你了，你就在小教堂的看棚看台之上，你下来。弥陀佛，司马刚强，这个女人你认识？法师，我认识。他没说打，没说战，我方不好派兵，也不能派战。你可能跟这个姑娘有私人恩怨，你过去跟她事情解决了，然后开擂。司马刚强稳稳当当走到梅花圈。天底下群雄一阵议论呐、啊，这个胆大的贼人，现在不知道他又做了什么缺德的事儿。司马刚强也觉得自己内心呐、啊、受到谴责了，抱腕冰手，满面发红。万姑娘，在下司马刚强，对不起你。呸！天下练武术的群雄，司马刚强对不起我，我今天不要别的，我要司马刚强的项上人头。
1: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 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2: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3: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4: 称为双塔组合。
5: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3: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6: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7: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

0: 于踏出一步的人，
1: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2: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3: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

0: 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3: 他们
2: 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项上人头。丑鬼万金花，你也不尿泡尿照照你长得什么模样，你跟小爷司马刚强你配不配？死乞白咧的要嫁小爷，小爷就是我死了变成鬼我也不能娶你。天下各位练武术的群雄，咱们练武术的以信字为立身。

穿着一身的红色薄底儿的红靴子，浑身上下一身雪点红。第二个走进来一个姑娘，岁数也就在20左右岁，浑身上下穿了一身紫色，来到梅花圈。白云瑞听到这声喊，回头一看，头前这个红衣姑娘他认识，司马芙蓉。第二个姑娘他可不认识。司马刚强瞧到这，机灵灵打个冷战，深施一礼：“姐姐。”呸，司马刚强，你还有脸叫我姐姐吗？天下的各位群雄，我今天带来一个姑娘，

收一个，拒不收俗家弟子。你看这跪了半天了，说小师傅，那这帮人为嘛不撒谎说进庙当和尚？你进庙没心当和尚，如果撒谎，那还不得被佛天老方丈给撵出来呀、啊、司马刚香也来到人群后面，他孤堆他跪到那了，心中想，收你们就得收我，你们坚持不住了，你们走，我还是认师，王八吃圣陀，我铁了这颗心了。跪到这，一直跪到天晚，杜甫咕噜噜噜直响，饿得难受。可那帮孩子跪了一天了，司马刚强来的晚，全都看黑天，全都蔫不溜丢的走了。门口就跪着司马刚强，看少林寺门口的门头僧看着，禀报了佛天，佛天摆手不见不收，让他跪着吧，跪乏了他就走了。司马刚强这小子也真有毅力呀、啊，在这跪了一夜，第二天早起，日上三竿没起来，太阳一出来满脑袋冒油冒汗，天气炎热，这么算起来司马刚强就是一天半没吃饭了，在家太阳光的照射。

姐姐背后，我们全家都是好武之人，和尚没有办法。又看这孩子跪了一天一夜，别的孩子全走了，这孩子多有毅力，也挺喜欢。司马刚强长得又好，小白脸，大眼睛，双眼皮，

0: 脚步矫健。
1: 嗯，弥陀佛，十来岁的孩子挑着水，走道这么矫健，好有功夫啊。师兄，院里挑水这个孩子是谁的俗家弟子？
0: 哎，
1: 是这么这么。

二年之功一句话没说在外头，叫到参堂，刚强啊，从今天开始啊，我要收你当徒弟了。司马刚强扑腾就跪在地下，师父您可收我了，那可太好了。孩子，磕完头了就等于给师父扣了瓢了，你就是我正经的徒弟了啊。我教你什么呢？咱们达摩老祖留下了三样兵刃，一个是达摩杖，一个是达摩剑，一把27节扫堂达摩身边，剑杖全都在达摩堂呢。就这把27节扫堂达摩身边呢，没在少林寺，在哪儿呢？在马会。

0: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1: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2: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3: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1: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4: 我是宋小波。

0: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李胜奉命啊，到司马懿府中，假意问病探虚实。当他进了司马懿的卧室，这么一看，司马懿确实病势沉重，另外这人老的也不行了，嗨，根本是把个人废了。李胜这才告辞回去报信，司马师把他送走了，返回了他父亲的卧室，告诉司马懿说李胜确实走了。司马懿腾的一下子蹦起来了，病得那样他怎么会蹦起来，感情这做的把戏装的，死死实实的把那位李胜给糊弄了。司马懿没病啊，他病什么呀，他就是有点窝囊。自从曹爽听信了何晏一番话，贬了司马懿的太尉，把他封了一个太傅，

造了个谣，曹睿不是把他给贬回宛城了吗？后来要不是诸葛亮兵出祁山，曹魏没有这么一员大将能可以抵挡诸葛亮的，所以才把司马懿又给搬请出了山，二次复了职。要没那么个机会啊，恐怕到现在司马懿啊也出不了那宛城了。这次把他这个太尉给免了，可比那次厉害得多。那次啊，曹睿把司马懿贬了就不理他了。现在司马懿明白，那曹爽随时都在惦记着他，惦记把他除了。司马懿知道能把自己的太尉的军权给拿过去，这绝不是曹爽的主意，他没有这两下子，一定是他手下那些智囊给他出的谋划的策。所以司马懿呀，只有把门关上，在家里头这会儿忍着。这个忍耐可真不简单呐、啊，那不是一年两年呐、啊。司马懿能够忍得住，那司马师、司马昭不让。不，这哥俩急的有时候是砸拳魔掌，顿足捶胸，就要去找曹爽，让司马懿给拦住了。司马懿给这两个兄弟是奖金比骨啊，说这算得了什么呀？当年江上姜子牙怎么样？渭水垂钓，后来这才遇到了文王。张良、张子房如何呀？曾经在黄石面前三纳履呀、啊。黄石公一抬脚，啪，把鞋扔在那桥底下去了，给我捡去。一次行如是者三次，眼前不是没有啊。就拿他汉丞相诸葛亮来说吧，在隆中耕种苦读诗。

0: 嗨，这哥俩一听一咧嘴，父亲说的哪里话来？您说的这几位古人和咱们眼前的这位先贤诸葛亮啊，人家都是等明主呢，我们算干什么的？
1: 哎，司马懿巍然一笑，我儿说的哪里话来？我父子虽然不是等候明主，可是我们要伸我们的大

0: 熊可真够大呀。
1: 不过可有一样，哪儿有时机呀，咱就这么忍着呀，那哪行啊。
0: 司马懿一听

司马懿不是不着急呀，他怕让两个孩儿看出来他这焦躁不安的心绪。就在这时，李胜突然登门问病，司马懿乐了，机会来了，说明曹爽又想起我来了。咱们怎么办呢？赶快。如此这般，司马懿就开始装上病了。怎么那脸弄得那么黄那么绿呢？感情司马懿这后院有两棵老槐树，

鹰在空中这么一飞跑，人喊马嘶，热热闹闹的出了城了。曹爽走了，司马懿父子这就开始活动起来了。司马懿和他两个儿子是分头行动，先找来了司徒高柔，又找来太傅王冠、太尉蒋济、尚书令司马孚。感情这些位都是司马

他能做这个事儿吗？但是郭太后没敢，他看司马懿站在他的面前，力目横眉，手扶佩剑，他敢说什么呀？炸着胆子说了一句话：“啊，老爱卿，这皇帝没在宫中。”司马懿点点头：“我现在就把表彰送到天子的面前。”他吩咐一声，让黄门官连夜把表彰送走，然后传令自己亲统三军，陈兵落水啊。随后洛阳城是四门紧闭，严禁出入。司马懿反了，

0: 姨倒没怪罪他，深斥他几句把他给打发下去了。自己坐在这会儿碾然沉思半晌，司马懿啊没派人去追赶。就在这功夫，蒋济司马孚从外边进来：“太傅，不好了。”司马懿看怎么了？
1: 嗨，

0: 先生来了，快来快来。他急忙招手啊，桓范到了跟前，翻身下马，首先见驾，然后给曹爽施礼。大将军，大事不好了，司马懿反了朝廷了。他已经派兵把洛阳城围了个水泄不通，而且他亲率三军陈兵落水。大将军，您赶快护圣驾回许昌，然后您好调兵讨贼。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

不过我得了这耳环手镯，我也不好脱手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啊，我们这乞丐、叫饭花子，还有那些小偷都有头啊。我们这个地方要饭要来的钱或偷来的钱，都得通通的交给我们当地有个行会，都得交给行会的头。我们那个行会的头外号叫排军，因为他当过兵啊，所以叫排军，我们都得交给他。谁要是不交，让他发现了，那你就甭想在这个地方混了，你就甭想在这牟平县生活了，你就走吧。所以呀，我不敢给这牟平的当铺啊，或者卖给牟平的人。我一看呢，老兄你是外乡人，哎，所以我便宜卖给你啊，一两银子，这好歹也是钱呢。一两银子我一拿走，你把我东西拿走，这东西就归我了。因为你是外乡人，所以实不相瞒，你也不会啊告诉我们那个牌军，这样呢我就能独吞了，我就这个意思。你看老兄，我所有话都跟你说了，我说的全是实话啊，你看怎么样，买不买？乔太一听，看来这个老乞丐所说的话确确实实是真的。好吧。

意的疏忽往往会误了全局呀。咱们事不宜迟，赶紧的去衙门报信，给我那藤年兄报告之后，让他立刻着手侦查，人命关天呐，不可延误。好，乔太，你把那两件首饰拿给我看看。哎，乔太说着话，把手伸进怀中，就把那个手帕给取出来了。手帕打开，里面是两只耳环和一副闪闪发光的金手镯，就放到桌上了。狄仁杰看了一眼，哎呀，挺精致的呀，把这两只耳环和手镯

什么乱七八糟的？乔泰看见这个独眼瘦猴，他就恶心，正想开口大骂。狄仁杰一摆手，把乔泰止住了。狄仁杰捋着胡子，犹豫了一会儿，看了一眼。

兴趣。如果我们能发现昆山和那排军一起卷进这一串阴谋的话，那么他们正就是我们目下找寻的人物。现在呢，我们姑且的当作昆山想象的角色，扮作强盗，咱们呢就进去看看。退一步说呀，即便是情况有变，凭你我的身手还杀不出来吗？啊，走吧。乔泰呀不想走啊，但是没办法呀，咱说了人家是领导啊，咧了咧嘴，行啊，走吧。没办法，跟着狄仁杰两个人迈步就来到街的尽头，就来到凤凰酒店。一看呢，这凤凰酒店是一幢木板结构的二层楼房，这个房子也不知道有多少年了，年久失修，都有点歪斜了。离多远就听见透出亮光的窗户里边传出了粗俗的说话之声，喝三道四呜里哇啦，就发出这种怪声。狄仁杰和

意思好像是个读书人，长得白白净净一张脸，不过穿的衣服比较破旧，这对眼睛也不好。怎么，这一对眼睛啊，闪动着一种轻浮的感觉。这个女的给他刚说两句话，就见这个男的脸上带着一种不屑，猛然间把这个女子给推开了，扭过头去，似乎对那四个人赌博非常感兴趣，就看着这四个人赌博。赌桌、酒桌，这个时候又恢复了刚才的光景，大家又开始大说大笑、大喊大叫，狂笑声、骂人的脏话和大木碗里那骰子。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技，绕梁余音，

西北移向地心，正因准格尔部侵入漠南蒙古黑龙江地域，又有罗刹国将领莫里尼克率哥萨克

0: 罗道。
1: 黑龙江和准噶尔之事已非一日，且黑龙江在东北。祖上前已诏命巴海周培公响击痛脚，颇见成效。这天变何以仍旧出现？陈氏于鲁不明其理。
0: 索额图为江南丘围的事窝了一肚子的火，他因康熙主张严办，已着吏部下文霹雳火闪地革掉了

0: 又被莫名其妙地阴干了，索额图倒落了刻薄寡恩的名声。索额图见康熙沉吟不语，正要再奏，李光地在一旁朗声说道：
1: 臣以为西北东北都不相干，乃朝中小人作祟，紊乱国政，坏国家伦才大典，贪财枉法，欺蒙主上，因此彗星出在紫薇之侧。
0: 这话说得十分慷慨，部院大臣无不悚然动容。康熙略一思索，一倾身子问道：
1: 李光地指的是谁？不妨明言。
0: 李光地一愣，心知必是明珠，却没有证据，过了一会儿才说：
1: 臣不知内情，不能实知，但最

是小人，便自拿定了主意，只要不点老子的名儿，就当你说的是别人。高士奇心里一静，脸色也就显得泰然，只呆呆地望着康熙出神，熊次履不知内中委屈，不敢妄言。明珠知道只要一开口必遭更多人的攻讦，也自缄口不言。

与天下休息，臣当时领旨，不觉欢欣鼓舞，感激涕零，以为天下成平有日。不料圣谕明发不及二载，不知何故皇上又改初衷，赴台湾乃化外一隅之地，顽寇盘踞，隔海相争，使劳民伤财之举，兵凶战危，胜负不测，所谓罢兵养民何在？有闻皇上尚在筹划西部战事，如此看来

红酒方舒展眉头笑道，启正兄，你的话有道理，若退回去五年，三番狼烟未息，主上如命我下海打仗，我也要这样想。现在海内安谧，以倾国之力许台湾，便不宜出此险棋，弃全胜之道。数百里风涛之险，不是件容易事啊。万一台湾本土之战稍有不利，中间横着的澎湖便是全军葬身之地呀。啊，所以

0: 降，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3: 在女篮，我是。

0: 种子，阅读相伴。
1: 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

0: 天下的。有朋友就说了嘛，田径运动在运动当中它占据了一个基础的地位。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也想先听谢老师给大家去讲一讲，解释解释好不好？
1: 啊，好的。田径项目呢，它是这个历史比较悠久了。
0: 对。
1: 它早在1896年的希腊举行的

0: 高远和这个快，
1: 就是我们之前经常说的嘛，这个奥运会的这个最经典的口号，更高更快和更强。
0: 对，
1: 哎，在我们田径的这个赛场当中应该说是体现的是相当的明显了啊。
0: 对，这个呢它也是充分体现了人体这个人类体质和机能的一个典型的较量。然后田径运动它能有效的发展速度、力量、耐力、灵敏和柔韧这一些这个身体素质。能增强体质，获得运动技能，培养这个意志品质。因此这个田径呢也被称为各项运动的基础。
1: 哎，是，就我们刚才提到了嘛啊，根基所在。为什么？就是刚才提到，就是我们把身体的各项机能都能够在田径项目当中有所体现。
0: 对，它就是发展的特别全面。有些这个其他的项目也把这个田径运动作为这个发展身体素质的这个一个主要的手段。
1: 哦，
0: 对，尤其是这个球类项目，
1: 对
0: 他们的这个很多优秀运动员，他们的这个身体素质也达到了一个优秀田径运动员的这个水平。
1: 就我们常理解的嘛，都特别有耐力。我们理解大部分的田径项目还都是需要一定的耐力的嘛。
0: 对，
1: 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很多球类运动，就比如说足球，那你看他们不仅仅是得考你这个踢球的能力和水平，你像他们每年这个体测的时候，这12分钟跑啊，那不就是一个，其实如果要这么理解的话，那其实是田径当中的这种跑的项目嘛。
0: 对，
1: 但是在球类运动当中也是一个充分的体现。
0: 是的，
1: 所以刚才我们听谢老师也介绍到了，就是我们这个田径运动它为什么能够在运动当中去占据一个基础的地位，就是因为它包含的这个项目之广啊，以及说给人体带来的这种全方位的训练之全面。
0: 对对
1: 对，所以就体现出了它的一个基础。
0: 是的，
1: 也可以叫基础大项嘛，我们老说。
0: 对，
1: 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真的还是比较大众化的，就是很喜欢看短跑
0: 啊。短跑，
1: 这个短跑因为它真的是

0: 运动员的这个荷尔蒙的爆发，以及说让场边的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都能够瞬间被刺激起来的那种状态，
1: 都比较兴奋啊。
0: 对，就是的确是这个项目它特别出彩的这个地方，也是为什么特别吸引大家喜欢看的。我们也看奥运会这个百米飞人大战的比赛。

0: 的朋友有一个特别好奇的点，就是我们看田径跑道上啊，那个起跑点有一些大家是一排的，但有一些不是的，哎，就很好奇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呢？
1: 这个田径跑道呢，它是有两个这个平行的直道和两个就是距离相等的这个半圆半就是半圈组成的，然后这个

0: 这100米。
1: 哦，
0: 嗯，然后我们起跑的时候100米是在直道上进行的。 然后200米呢，它就是有一个弧度，有一个弯度，
1: 开始要有弯了啊。
0: 对，那有弯度的这个项目呢，它都会有一个弯道差。
1: 对对，
0: 嗯，
1: 越外头的那个弯就越大嘛。
0: 对对，然后距离短的呢，它这个弯道差可能就要短一些，
1: 小一些，
0: 小一些。对，然后距离长的，它这个弯道差就大一些。
1: 是，
0: 嗯，然后200米的这个弯道差呢，嗯，它是从2道开始，
1: 嗯，
0: 到8道结束，
1: 对对
0: 对，到8道，然后分别的这个弯道差呢是，3.52米、7.35米、11.18米、15.25米。

0: 在进行比赛的过程当中，进行运动的过程当中，他就会省了很多再去亮跑道的这个麻烦。
1: 哦，所以现在也是越发的高科技。

0: 田径呢，它需要这个运动员他有良好的这个身体素质，
1: 嗯，
0: 然后还需要运动员，嗯，因为它是一个以这个人体为工具的一个项目，就比如说像跳高，
1: 嗯，
0: 然后跳远，
1: 对，
0: 它是需要人体去把这个高度过去，然后把这个

0: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有时候就说，哎呀，你看我这个一看是练田径的，说你练什么的，一看就是练铅球的，就是开玩笑就说嘛，其实都是练田径的，但是就可见对于身材上的这种差别，在田径项目当中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区别的。
1: 是的，是的，
0: 甚至像刚才您提到的，我们说这个技能的问题，你像我们这个竞走项目，它的这个技能虽然也都是竞赛，但是就和我们其他的竞赛的那种技能应该说是有很大的差别吧。
1: 对对对，它是有很大的差别。
0: 我也好奇一下啊，谢老师有没有曾经尝试一下竞走呢？
1: 我倒没有尝试过，因为我们这个虽然说都是同属于竞赛，但是我们这个技术差别还是很大的。因为它那个竞走呢

0: 你是在这个赛前是没法预判的。
1: 对，
0: 嗯，
1: 哪怕我知道今天比赛的都有谁，好些可能都是我特熟的，
0: 对，
1: 老几位。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啊，别说上一届和这一届的变化了，可能我昨天和今天
0: 是的
1: 都不一定有同样的状态了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的确是非常考验我们运动员的这种临场的一个反应能力。
0: 是的。

0: 力，
1: 对，
0: 它就是以团体项目，这个集体项目的重要性，然后和这个单项有的时候会发生冲突的时候，
1: 对，
0: 他会放弃单项，
1: 嗯，
0: 然后保证这个集体项目的更好的成绩。
1: 是的，那这一刻就体现出了我们运动员的这种
0: 团结，
1: 对
0: 对，还有这。

0: 这个同样也是对于一个人，我们经常说嘛，一个人的一种道德品质的要求，那在我们的体育比赛当中其实就是一种最好的体现嘛。啊，
1: 是的是的啊，总之呢，田径运动它需要的这个素养是很多的。
0: 嗯
1: 嗯，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身体素质呀，扎实的技术呀，战术能力呀，
0: 嗯，
1: 还有这个心理素质呀，这个都是一个

0: 增强他这个心肺功能、心肺能力，可以增强他这个肌肉力量和耐力，还可以提高这个身体的灵活性，改善心理状态，增强这个自信心，提高自我的意识，培养孩子的这个终身运动的这个习惯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其实您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就是培养孩子的终身运动习惯这一点应该说是最基础的，或者说叫更为重要的。
0: 对，
1: 因为它会影响孩子这一生。
0: 对，
1: 就是我们也提到了田径运动是在我们运动当中占据着基础的一个地位。
0: 是的，
1: 就是你有了这样的一个素养在里面，你可能参与到其他任何运动都不会太费劲。

0: 他能给孩子们带来的好处很多，
1: 嗯，
0: 但是首先呢，他对这个孩子的这个大脑的刺激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就是田径运动呢，可以这个帮助孩子的这个神经元呢再生，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它还可以促进这个交感神经的兴奋，也会分泌肾上腺素和多巴胺，
1: 嗯，
0: 就是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可以让孩子感觉到非常愉快，还可以减轻就是我们工作，比如说工作啊学习啊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减轻一些压力，减轻疲劳，
1: 对，这我感受到了，每次放学他们田径训练他真的是撒丫拿书包就走了，不在教室多待一分钟
0: 是的，也可以缓解精神压力，
1: 对，
0: 然后其次呢还有就是可以增强他这个心肺功能，心肺能力，可以增强他这个肌肉力量和耐力，还可以提高这个身体的灵活性，改善心理状态，增强这个自信心，提高自我的意识，培养孩子的

0: 说了，哎，你们还可以叫一些你们班其他的同学也来参与，但是就能够发觉有的孩子虽然也被叫去了，但他真的就不喜欢。
1: 是的，
0: 哎，老师也能感受到他强烈的不喜欢，所以也就不能勉强孩子去参与啊。
1: 是的，
0: 但是有的孩子他是真的就很喜欢，就能一直坚持下来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还是希望啊，就是我们很多的家长朋友也应该有这样的一种概念，就是孩子培养终身体育的这种意识，我觉得应该是越早以及对越小就开始让他有这样的意识，尤其我们不要把体育有时候想的太过于具象化，就让他玩起来，
1: 对，
0: 可能他就在不知不觉当中喜欢上了。
1: 对，其实我们在这个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家长也要注意一下，就是孩子你看他哪个项目他是更喜欢的。因为我们说过这个体育项目有那么多体育项目，包括这个田径它就有48个小项。
0: 对。
1: 那还有什么球类啊，其他的呀。那那么多项目你得注重一下孩子他更喜欢哪个项目，然后我们着重来培养一下。或者说让他以后有一个兴趣爱好也可以。
0: 是。那当然刚才我们提到了，咱们这个家长其实也是可以给孩子们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帮助的啊，比如说孩子适合什么呀，或者我能感觉到他偏向于耐力型的啊，又或者说是爆发型的，其实是都能感觉得出来的。而且啊，我觉得话还可以退一万步说，就是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也谈到的啊，咱们现在这个四年级、六年级、八年级的同学们，家长肯定现在都可注意我们的这个关于体育方面的事情了，因为在这个学期啊，孩子们要进行的一个我们体质的这个测试，
1: 是的，
0: 哎，是会纳入到我们最终中考的这个体育成绩当中的嘛？
1: 是的，是的。
0: 我就看到了每一个年级的考核当中都和我们的这个田径，我们说的再直白点叫跑步啊，是有密切关系的。
1: 对，
0: 你看我们四年级是这个50米跑，六年级是50米跑加400米，
1: 对，400米，
0: 对，然后呢，八年级呢就是50米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说上学的时候很多同学最痛苦的一件事，男生的1000米和女生的800米。
1: 对，
0: 我们看了不管做任何的关于咱们这个体育中考方面的一些改革或者说项目调整的时候，这两个项目始终都是放在这里面的，就一直都没有被取消，就可见我们一直是需要有这两个项目对于青少年成长过程当中他们身体素质的一些刺激和提升的。那我们也听咱们谢老师和大家去分享分享吧。那对于这些项目啊，我们的这种跑步训练，那您还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1: 我觉得呢，四年级的这个孩子呢，因为他年龄段还是偏小一些，这样的孩子呢，他还是要以这个短距离或者是以游戏的方式来引导他们。
0: 对，
1: 引导他们。
0: 看他们考试也都是短距离嘛，50米就好。
1: 对，然后如果说有就是有可能的话。组织几个孩子或者说家长陪着孩子一起进行这个短距离的这个比如说像小接力或者是折返跑或者说高抬腿小步跑这样的这个运动都可以，都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效果。
0: 对，也不会让他太抵触。
1: 对，
0: 就很怕孩子会产生抵触情绪。
1: 是的是的。六年级我们刚才说到它是有一个50米加400米那400米呢对孩子来说它就是一个偏长距离的一个项目了。而且这个项目呢它是要有

0: 收听的是1025兔师傅。今天你遇到了吗？
1: 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听北京市第20中学的体育教师罗猛罗老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参与到田径运动当中的这些运动员，您是怎么来选择这些孩子他适合参与这个项目的呢？
2: 是这样的，因为咱们那个学校呢是北京市传统学校，咱们有特招生的名额，因为我呢主带呢男全能男投掷，那个在选择的时候呢，我就把这种已具备投掷天赋的学生嘛，或者说有全能天赋的学生，我就选到我身边来。还有一些运动员呢是就是普通学生里选拔的，比如说在新生这个就是初一刚一入学，举行一个新生那个运动会，因为参照海淀区嘛，我们要报名嘛，看看哪个项目我们缺运动员，我们要在这个举办一个小型运动会，把这几个项目比一下，挑出个别运动员来，是这样挑的。
1: 怎么来看呢？
2: 先看成绩完了再看那个身材，完了又再看那个运动能力，对这个器械感有没有，这说的稍微那个有点
1: 专业了，
2: 对，叫器械感，比如说，你拿个小纸团往那垃圾筐里扔这个小纸团，一扔刷就进去了，我扔了多少次都没扔进去，
1: 对，
2: 说明你的器械感就非常好。我的器械感比较差，
1: 这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情况都是挺常见的，但是大家没有往这种比较专业的选材方面去想过。
2: 对，我原来还有一个运动员，当时呢他呢从小呢发现他呢就是他手特别快，当时他妈妈介绍他大概一岁左右去动物园，对面来一个家长抱一个小朋友，人家那吃东西呢，完了他们一侧身，完了他儿子吃上东西了，完了那边小对人那小朋友就瞪着眼走出几步了，他反应过来哇哇大哭，完了家长赶紧给人赔了钱，给人新买了一个，从小就手快，说后来他那个练标枪以后呢，四年级把我发现的，当时在小学，我正好到那小学去看运动员去，过去呢我也不辞辛苦，还能去各小学我都去选运动员去，当时正好碰见他，
1: 但是那之前其实一点儿也没有接触过或者往这个方向去想过，
2: 没有，就是当时他那个小学老师在那练的时候，我说这个孩子呢有前途，完了人教练就特认真，
1: 的确就是需要您当时给他加以挖掘并且进行很有针对的这种训练吗？
2: 对，因为他那个教练呢，小学的教练也是很优秀的，他那教练也是全国青年赛的冠军，那个教练带队的能力很强，一听说这孩子有前途，人教练是格外下功夫，有时候这就是

0: 这个扔纸团来入
1: 手。啊、对对对对对啊，你可以扔个小垒球啊，特别是乒乓球，你让他扔一扔啊，那个挺不好扔的啊、
0: 嗯、
1: 啊，看谁扔得远。这时候呢，大家在玩当中呢啊，一个队员你发个乒乓球啊，完了大家一块扔，看谁扔得远。这时候你能看出来啊，一些同学呢对这个器械感呢就非常好，他能让这个球，你看那轻飘飘的球，哎，能飞得比别人飞得远啊，这就是水平。
0: 嗯，所以罗老师他们的这个选材其实也是很有门道、很有讲究的，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能够让这个孩子更加喜爱这项运动，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我们就要听一听啊，这些好苗子都选到罗老师的手里了，怎么去把他们更好的培养出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应该也会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对不对，罗老师？
1: 啊，没错。
0: 嗯，
1: 给大家分享呢，就是第一呢，就是我的个人的一个理念。千万不要把就是运动员快的，比如说跑快或投快，不要把他快的节奏给他练慢了。
0: 嗯
1: 啊，因为咱们体育常讲呢，就是一快解千愁啊。
0: 嗯
1: 一些教练练的时候呢，就注重啊反复练反复练，实际上有时候把孩子可能把这个速度呢就是给他练慢了，练慢了以后再想练快了呢，这个困难就比较大了。特别是孩子往以后往更高水平发展的时候就受到阻碍了。而且
0: 但是按理说不都是奔着越快越好呢，怎么还会越练反

0: 所以有时候说这谈恋爱形容这个，
1: 但是这种状态其实就是您刚才形容的嘛，就是我把我的这个思想注入到他的身体当中，他最终把我的这个想法能够完全准确的表达出来，
0: 对，
1: 那这个成绩应该就还不错的，
0: 对，啊，这是一方面。还有运动员呢，就是一定让他感受到自己也是个教练员。这时候呢，怎么培养运动员呢？是这样的，我叫大运动员带小运动员，啊，也符合一个叫什么这个原理呢？就是告诉你的你会忘记，啊，你在告诉别人的时候你会记住，
1: 加深你的记忆吗？
0: 对对对，啊，完了以后他在给小运动员指导的时候，完了以后他会注重他自己不。

5.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我是孟群。中华体育精气神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是四民武术社副监事长周威老师。周威自幼观摩父亲周宝坤大师练武，初步接触形意拳。由于自身身体较弱，于1988年跟随师爷牛宝贵先生习练六合拳、六合刀、六合棍等。

0: 传统方法传授技艺的武术大师，因此对当时一批小孩要求还是十分严格的。而形意拳需要习练者具备一定的领悟能力之后，才能理解形意拳里面的奥秘。
1: 我师爷还是要求的比较严格的，但我父亲呢，就是对我来说啊，对我来说就不严格。我可以实话说就不严格。我
2: 这就是我们可练可练可不练，
1: 对，
2: 或者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1: 对。然后我师爷就是比较严格了。我师爷这个人呢，就是我印象中就是一个非常有传统的那种老拳师，知道吧？然后呢，对我呢就是真拿棍棒啊。真打呀。
2: 所以我觉得八九岁的孩子真是，如果是练的话，自觉性我估计很难说天生就特别的坚持啊，必须得是外力这个促成。
1: 是的是的，您这个您说的太对了。这个因为小孩嘛，他还是定性不够。
2: 对。
1: 因为这就是为什么我父亲先开始没让我习练形意拳的这个原因。这个形意拳属于内家拳，他还是需要沉淀，需要静下心来，你才能感觉到里边的东西。这个你学个外形啊，那都好学，套路都好学，但是形意拳有内里的东西，就比较需要你一到一定岁数能沉下心来，能静下心来，你才能体会，才能感悟，就这种东西。所以说小时候就让我练一些就是长拳一类的东西，因为主要是增强体质，产生兴趣嘛，啊，是这种。
0: 周伟表示，当时习练六合拳的基本功没少受罪，没想到仅仅几年之后，周伟在真正开始研学形意拳时，那些曾经让自己怨恨的武术基本功此时

0: 能就是陈金马骨就差一点。
1: 这个从小的时候呢，这个练习长拳抻筋呢，确实是有难度的。你再怎么说，你小时候还好，小时候呢筋都比较长，你好抻好练。你岁数一大了，筋一长瓷实了，它别不好抻筋，劈腿、劈叉这些东西，然后踢腿抻筋的时候，我是也真往下摁，那下不去啊，那也哭啊，那小孩也哭啊，他疼啊，他也哭啊。我父亲就舍不得，我父亲就舍不得，然后我师爷，还有我这个有几个师叔，像这个像为崔京师叔，还有许兴伟师叔，真就往下摁啊。然后呢，那哭，那他们那没办法呀，那就得那么练呀、啊。然后是抻筋压腿打拳，然后是练练枪练练棍，哎，主要是这些，别的。在形意拳，后来在接触形意拳之后，就感觉呢，以前这些东西也苦也没白受，有些东西就说一做就能做出来就有，哎，就是这种，对我以后提交形意拳还是有很大帮助。
0: 就是后来就上手比较快了，
1: 上手比较快，哎，接触的也比较快，然后理解的时候也比较快，尤其是记这个五行十二行，练这个十二行的时候，确实有时候要求一些基本功比较严格。那龙行你得能蹲下去啊，然后你做五行你得能腿能蹬出去啊，就这种，确实这个

0: 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心情逛街。据周薇透露，周宝坤年轻时正是跟随牛宝贵师爷习得一身形意拳的真功夫，因此对于师爷技艺上的认同，也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按照当初自己的轨迹走上习练形意拳的正道。
1: 实质上是这么大的事儿，我跟我父亲也讨论过，我说您这个从小，我爸67年他就开始就是那个跟随我师爷习武，加入四民武术社。我据他所跟我描述呢，他跟我师爷先开始学的时候也是入门拳法，六合拳。哎，然后呢，所以说他由我师爷就是来给我打基础，因为他就是从他师傅就是我师爷嘛，给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他以后的这个形意拳有了莫大的帮助。他想让我体会一下。
0: 周薇表示，习练六合拳讲究内三合和外三合相互融合，协调一致。内三合指心意气三者相合，即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外三合指手脚肘膝肩胯三者。

0: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但是六合拳呢，确实是为形意拳已经铺垫了很多。
1: 1984年，周宝坤跟随牛宝贵修炼八卦掌和太极拳，不过最终周宝坤决定自己还是习练形意拳为主，并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子承父业学好形意拳。这样周威也是在十五六岁的时候正式跟随父亲习练形意拳。
0: 然后我父亲也是这个，也是这样。我父亲传给我的一本就是他的一种学武的一种记录吧。在84年的时候，我父亲在当时就习得了这个，跟随着我师爷习得了这个八卦掌啊、太极拳啊，都已经习会了。但是他呢，最后还是选择了形意拳，因为我父亲跟我说。

0: 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然后我们家还有一个，就是形意拳比较传承比较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家会岳家八手，这是形意拳比较重要的一个传承。
2: 岳家八就
1: 岳家八手这个东西现在，不是，
2: 不是岳，
1: 不是，
2: 嗯，岳家八手，
1: 他是这样的，岳家八手是这个李存义前辈，天津武术馆李存义前辈和一些老前辈一起总结出来的这个形意拳的24种功夫，24种，分为上中下，就是三部，每部8手，上部呢称为上八手。为也叫阳八手，中部叫为阴八手，也是八手，然后那个最下的这部呢叫阴阳八手，又叫岳家八手，啊，是这样的。因为什么？有一种传说嘛，说这个形意拳奉岳飞为主持嘛。

0: 不这么认为，因为什么，我小嘛，我也不懂。后来呢，我父亲呢，拜师的人也多，参加过首届形意拳交流会，还参加过这个首届国际邀请形意拳交流大会，都获得了优胜奖。尚云祥前辈之女尚之荣前辈跟我爸非常说，称赞我父亲的这个形意拳，说你这形意拳是得到了真谛。还有包括孙禄堂前辈的侄女孙建云吧，那我得管他叫也叫太师爷啊。那会儿非要这个说他这个搂着我父亲说嘛，说你不行你拜我为师吧。后来那个我父亲呢，因为别的原因呢，说白了就没有拜这个孙建云前辈为师，因为如果要拜那跟我师爷是辈分就乱了。是绝对不行的，我父亲说绝对不行的。但是老太太呢非常喜欢我父亲，还说实话还给过我压岁钱。这些东西我都是听说啊，因为我年龄在这，我听说的都是什么，就包括孙禄堂前辈、尚云祥前辈，还有吴图南前辈。吴图南我见过真人的，都在四民武术社任过教，而且是这个孙禄堂前辈倒是学这个太极的时候是由四民武术社出面介绍学的太极，后来这孙家呢就跟我们四民武术社呢就一直关系非常好，包括复社的时候孙建云前辈也过来参加活动，然后是担任了一届那个四民武术社名誉会长，还有包括我们前几年123周年就是那个周年大会的时候，孙建云前辈的侄女孙婉容先生当时97岁高龄了，还亲自到场祝贺，为四民武术社题的字，跟我爸关系也非常的这个好。
1: 等于您相当于是从小就是在这个京城武术圈里耳濡目染。
0: 对，
1: 然后
0: 是的，嗯，
1: 可能等年纪岁数大了以后才突然意识到这个其实真正的父亲手里就拿着好东西是吧。
0: 没有，刚才我说一半嘛，是这种，然后是名家的赞许，包括这个太极的冯志强先生，这件非常有名。冯志强先生搂着我父亲，知道吧？当时我们都一块照过相，我小，但是我对他很有印象。然后呢，一起参加过北京的活动，这些名家这是名家的赞许，然后拜师的人就特多了。我突然感觉到，就是我们家的人，就是拜师学艺的人，都特别多。
1: 这个是出现在什么时候？
0: 大概在1994年开始，就开始人都多了，就从我父亲开始，就是说。得到过这个参加过比赛啊，一些比赛呀、啊，拿过优胜奖啊，就是冠军啊，就这种类型的。后来特意，就是国际邀请赛的时候，还特意给我父亲留下，就是说再次作为表演嘉宾上台表演，就两位，因为我父亲是其中一位。哎，我就参加带着我嘛，我也就看这些东西。
2: 这里是中华体育经纪人，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群里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

0: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

世手啊交流，人都认可。包括现在的义拳大师这个，王永祥前辈，我得论的话，我得管人家叫师爷。曾经也是跟我父亲两人交流，交流之后呢。

0: 的时候，牛大师老说他那个用的力，行话叫什么蛮力啊？
1: 啊，将弩捉三下啊！
0: 对对，就打得太用劲儿了，
1: 对，
0: 太发力了，说要打得慢一点，松一点。
1: 对，
0: 然后他好像就是这个换力换了好长时间，啊，这个和您说的这个有区别吗？还是说是其实是一致的？
1: 其实是一样的，因为怎么说呢？因为这个将弩捉这三下是我父亲提出来的，就是练形意拳绝对不能避免将弩捉。将弩捉呢，你将劲儿呢？是吧，你就是守着硬着出去，是不是？那都是说白了，你一人没速度，二你不好变化，然后弩呢容易伤身。咱们练拳主要是还是为了强身健体，说白了延年益寿。说白了您到时候练坏了，给自己练坏了不好啊。
0: 我的意思就是说，您那个讲的要把这个形意拳打得刚猛，和这个不要不使这个着力，其实是道理是一样的，是吗？就是说
1: 您这意思我理解了。就是说那个你说右脚打得刚猛，但是你就不能使着力，
0: 对，
1: 是为什么？为什么师傅一定要要求你松呢？其实这个我问题呢，我郑重的去向我父亲请教过，我说您说这个刚猛的拳，那我这个使着劲儿打，那不违背啊。但我爸说你为什么要要求松呢？因为松是为了紧，他讲究他是内家拳嘛，他讲究阴阳嘛，阴阳嘛，你有正就得有反，你有松就必然有紧，是不是？你有刚猛的劲儿，你必然也得有阴柔的劲儿，接劲儿，然后化对方的劲儿，然后再发出去，这结果吧。所以说这里边有刚有阳，但是形意拳属于刚猛的拳，他为什么要求你松呢？是为了这后来这下紧，为了这下刚。说你因为你前面都是紧的，你前面都是刚的，你必然你再想再提高进一步提高，打出刚猛的劲儿，并不可能。所以说这个，我左师弟说的这个。他先开始，你没练过拳的，或者说没接触过形意拳的，或者是一直练这些常年练过一些这个外家拳的，他身上的这个劲儿很足，身体素质很棒。你让他一下改过来，不容易。学拳容易，改拳难嘛，是吧？不容易，不容易呢。那你想学内家拳，你就必须现在让你松下来。所以说，就有了这个站桩，我们家叫混元桩。混元桩也分混元养生桩和混元技击桩，哎，然后这什么先让你松下来，整个让沉肩，包括沉肩坠肘嘛，是吧？你现在把这劲儿沉在脚下，才能做一些形意拳本身的一些内里的东西，才能做出来，要不然很难做出来。嗯，
0: 这个那您就说这个站桩和什么太极拳的，包括什么义拳的站桩有区别吗？而那个上次左老师来也说，那个是混元桩还是三体式？说一站不了两下就很累了，就出汗了。
1: 是的，是的。
0: 其实还是很需要那个练这些方面基本功的，是吧？
1: 这些东西，咱就是说回到先开始的话题上来说了。先开始，我师爷教我的六合拳、抻筋拔骨、蹲马步，主要蹲马步，这些基础训练，就对我后来的形意拳有帮助了。因为像我左师弟曾经说过。你确实。

0: 但是这个就是他习练的技招式的时间的话相对付出的要多，
1: 当然了，太多了，你得能记得住啊，
0: 是不是？你能记住形意拳简单啊，
1: 招式简单，但是咱们就是说练基本功其实大家是大体是差不多的，都要经过这个过程，要把这个你说的这几个桩都站好了。那时候崔老师来做过节目说这个站桩可能就
0: 站一年半年，
1: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学一个劈拳，正常说按这个牛大师的那个原来传统的教法，差不多可能要一两年
0: 对
1: 才学一个劈拳，后面那几个倒是学的比较快。这是我师爷，就是说嘛，刚开始我说了，就是非常一个传统的一个非常有德行的一个武师，正经八百形意拳，您要是过来这不是正经八百学，先开始头一两年，我师叔说的一点都没错。
0: 先站一到两年的桩，尤其是混元桩、击击桩，然后是三体式，这三种，然后站完之后，你能松沉到脚底下之后，开始教你五行拳。你要说单说一年练一个劈拳，
1: 大半年吧，
0: 怎么着你得反正一到三年之内，你再练五行拳。这五行拳完事儿了，您再拿出一到三年来，咱们练什么？练十二行。
2: 这就九年了，九年之后觉得你师傅觉得你是那么回事了，练得好了，这时候才能传你八字功。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群里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一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 继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0: 这时候你才能学到八字功，这是正经八百的这个形意拳教学的这种进度。然后学完八字功之后呢，但是这里边会穿插一些小套路，为什么呀？就是让你丰富一些，然后把这些东西融。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0: 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1: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3: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4: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3: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5: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6: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4: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7: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8: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

0: 夜间呢，适度的开窗通风，防暑补水。另外，白天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防暑的工作，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出行，谨防中暑。好，我们进入节目的主体部分，来说一说即将到来的这场比赛。在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的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即将在美国达拉斯打响，法国迎战西班牙。这也是姆巴佩和亚马尔迎来的绿茵场上第11次交锋，两队再一次相遇，法国能否改写历史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前瞻。
1: 法国队是本届世界杯至今唯一在90分钟内保持全胜的球队。他们在小组赛3战全胜，先是3-1力克塞内加尔，3-0完胜伊拉克，随后又4-1战胜挪威，共计打入10球，仅失2球。进入淘汰赛后，法国队先后击败了瑞典、巴拉圭和摩洛哥，3场比赛均未失球。截至目前，法国队6战全胜，攻入了16球，仅失2球。与法国队一路高奏凯歌有所不同，西班牙的晋级之路充满惊险，却更。

领跑队内射手榜，而超级替补梅里诺则多次为球队取胜，贡献绝杀。两队历史交锋38次，西班牙队以18胜7平13负占据上风。在最近的14交手中，斗牛士军团赢下了7场。两队此前在世界杯上仅相遇过一次，在2006年世界杯1/8决赛中，齐达内领衔的法国队3-1淘汰了西班牙队。近两年的两次大赛交手，笑到最后的都是西班牙队。2024年欧洲杯半决赛，西班牙以2-1战胜法国晋级决赛，并最终夺冠。2025年欧国联半决赛，西班牙以5-4击败法国，闯入决赛。连续3年在大赛半决赛相遇，法国队能否改写战绩，将成为本场比赛最大的悬念之一。西班牙在半决赛中有着极其出色的战绩，他们在过去7次大型赛事半决赛中6次成功晋级决赛。法国队极具攻击性的打法也源于2024年欧洲杯半决赛折戟后的重建，得上以巴黎奥运会银牌阵容为班底，打造了全新的法国队。最明显的两个调整是逐步从2024年欧洲杯所采用的4-3-3阵型转向更具进攻性的4-2-3-1阵型，并启用了拜仁新星奥利塞，他也成为了法国队更新换代的代表。

乌埃和登贝莱也将巴黎圣日耳曼的胜利势头融入了这支法国队。奥利赛也凭借出色的视野和传球能力成为法国队进攻端的串联者。姆巴佩在无球状态下也表现得更加积极，不断给对手施压。目前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仅失两球，防守端在面对西班牙时也将更具信心。值得一提的是，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表现得非常团结且异常冷静，在面对巴拉圭和摩洛哥这样以防守著称的球队时，难以攻破对手大门的高卢雄鸡依然保持了足够的耐心和战术灵活性，并最终赢下比赛。这一次面对西班牙，他们表现得更有信心。本场比赛将是法国球星姆巴佩和西班牙球星亚马尔职业生涯第11次在绿茵场上相遇。此前的10次交锋中，亚马尔所在的球队8次战胜姆巴佩所在的球队，不过姆巴佩取得了更多的进球。值得一提的是，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将是两人第一次在世界杯赛场上相遇。在国家队层面上，两人曾经两次交手，在2024年欧洲杯半决赛上，西班牙队2-1击败法国队，亚马尔的进球功不可没。一年后双方再次于欧国联半决赛相遇，西班牙队5-4再度战胜法国队，亚马尔梅开二度，姆巴佩也攻入一球。姆巴佩和亚马尔首次碰面是在2024年欧冠四分之一决赛首回合巴黎圣日耳曼对阵巴塞罗那的比赛中，不过当时效力于巴黎圣日耳曼的姆巴佩和效力于巴萨的亚马尔都未能破门得分。此后转会至皇家马德里的姆巴佩又先后6次和亚马尔交手，亚马尔和巴塞罗那占据绝对优势。现在这两位新时代的足坛巨星将把对决故事续写在世界杯赛场，法国和西班牙之间是延续宿命还是谱写新篇？哪支球队将距离大力神杯更进一步？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答案即将揭晓。

0: 其实不光是球星和球星之间的对决哈，法国和西班牙本身呢就存在着这种战术的矛与盾之间的这种对决吧，风格完全迥异，所以矛和盾碰上了，那谁又更高一筹呢？这也是这场比赛非常非常值得看的一些点哈。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即将打响，那大家是更加看好法国呢，还是说更加看好倡导极致传控的西班牙呢？ In our eyes, fear the thunder。关于这场比赛的前瞻啊，我们也会在接下来节目的第二时段连线环节当中呢，去连线本台的主持人雪怡以及足球评论员王小瑞，也去听一听他们二位对于这场比赛的前瞻。世界杯是越来越火热了哈。虽然说呢，剩下的场次不多，但是每一场比赛都是经典中的经典，也是充满着悬念的。我们刚刚说的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的比赛，在后天凌晨，也就是7月16号凌晨3点的世界杯半决赛当中，会迎来阿根廷和英格兰之间的对决啊。所以说每一场比赛都有值得去说的故事啊。刚才说到这个法国和西班牙是极致传控和超强锋线之间的对决，那阿根廷和英格兰呢，那故事就更多了，时隔24年再次相遇，可以说这两支球队之间的恩恩怨怨啊，真的写本书都够了。我们先来听听李维给我们讲述的故事吧。
1: 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呢就将进行了。那说到英格兰和阿根廷呢，其实要说他们的历史，实际英国和阿根廷的足球并不是他们的第一次大战，他们的第一次大战发生在200多年前，在1806年的时候，英军占领了当时还处于西班牙殖民的阿根廷，愤怒的阿根廷人呢是发起了保卫战，最终呢经过46天的苦战击败了英军，把他们呢赶出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当然呢，在此之后呢，英国人呢也把现代的足球带到了阿根廷，并在1893年由苏格兰人哈顿成立了阿根廷的足协，这也是美洲的第一个足协。在说过了这段历史之后，咱们开始说说世界杯上两队的经典比赛了。那我们一说到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的足球交锋呢，都会想到1966年的世界杯。其实呢，这不是双方第一次在大赛中交手，在4年之前1962年的智利世界杯上是双方的首次交锋，当时呢英格兰队呢是3-1战胜了阿根廷队。在1966年的7月23号，在温布利大球场，英格兰队对阵老对手阿根廷队，比赛的第35分钟，主裁判呢把阿根廷队的队长拉廷罚下了场。由于当时呢并没有红黄牌的制度，所以主裁判呢只是口头的通知将他罚下场。拉廷呢在和裁判进行了10多分钟激烈的争辩之后呢，最终呢被国际足联的人呢是带离了赛场。少一人作战的阿根廷队呢是经过了顽强的防守，直到第78分钟才由赫斯特打入了一球，帮助英格兰队最终1-0战胜了阿根廷队，获得了晋级。当然那届世界杯呢，英格兰队是首次捧起了世界杯冠军的奖杯。如果说呢1966年的世界杯呢

球。在1986年的6月22号，在墨西哥的阿斯特克体育场，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进行世界杯的1/4决赛。在比赛的第51分钟，马拉多纳呢完成了上帝之手，打进了一个进球。当时呢是没有视频助理裁判，如果有的话，这次误判呢也就不会发生，也就不会有这样一个经典的瞬间了。随后过了4分钟，马拉多纳呢又连过5人，上演了世界杯历史上最漂亮的世纪进球。虽然英格兰队是扳回一球，但是还是1-2输给了阿根廷队。最终阿根廷队呢在那届世界杯上呢捧起了冠军的奖杯。时间呢是来到了1998年，这是80后球迷对于英阿大战最经典的一段记忆。在那届世界杯的1/8决赛上，两支球队又相遇了。虽然有巴蒂斯图塔和阿兰希勒的点球，虽然有欧文的长途奔袭，还有阿根廷队漂亮的任意球配合，但是那场比赛让大家最印象深刻的还是西蒙尼和贝克汉姆的恩怨。当时西蒙尼一个很坏的动作啊，让贝克汉姆中了招，最终贝克汉姆是被红牌罚下。而且在那之后呢，贝克汉姆也是经历了自己足球生涯最灰暗的一段时光。直到4年之后的2002年世界杯，贝克汉姆呢是罚进了点球，帮助英格兰队1-0战胜了阿根廷队，让自己的这段阴霾呢在4年之后得以消除。对于贝克汉姆来说啊，这4年其实经历了非常非常多。在时隔24年之后，英格兰和阿根廷队再次在世界杯上相遇，这一次呢是半决赛。当然了，这也是梅西第一次在英阿大战中有可能出场。阔别了60年世界杯冠军的英格兰队，太希望在这一次世界杯上带足球回家了。而对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来说，他们也希望创造世界杯卫冕的又一次历史。

正是因为这些所谓的恩恩怨怨啊，这些故事才使得即将到来的比赛更具悬念，更有看点。我看这两天哈，这也有当地媒体就给预计了，说这个英格兰和阿根廷的这场比赛呢，现场预计会有50,000阿根廷的球迷涌入啊，这客队球迷在人数上是处于劣势的。双方球迷从昨天开始呢就已经陆续抵达了哈，而且也发生了一些比较激烈的场面。当地的这个警察呢也表示说，这个很多警员都在比赛前后呢轮班12小时哈，说这场比赛将会是全员出动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是后天，也就是16号凌晨的3点哈，大家也可以呢来告诉我这场比赛哈，英阿大战，您更看好谁最终可以再走得更远些？再把话题说回来啊，说一说和中国足球相关的一些人物哈，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四强出炉之后呢，中国裁判马宁、周飞以及傅明也都结束了工作，回到了国内。那对于他们来说呢，本届世界杯既有成功，也肯定会有遗憾。而外界的疑问是，下届世界杯还会有中国裁判的身影吗？据了解呢，三位中国裁判在世界杯上用不错的表现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也为中国裁判证明了。但是不可否认的就是，在亚足联以及国际足联，中国裁判的声音啊，或者说力量还是太弱了。否则呢，他们应该会有更多的机会。本届世界杯马宁出场之前，亚足联有4位裁判已经主哨，分别是约旦的马哈迈德、澳大利亚的法加尼以及卡塔尔的贾西姆，还有乌兹别克斯坦的坦塔舍夫。在亚足联，马宁属于第二梯队，和一批人竞争，好在呢他也赢了。在面对4位第一梯队裁判，那他或者说这个中国裁判呢，其实在竞争方面确实是处在一定的劣势。那下届世界杯中国裁判还有机会呢？目前来看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景，因为年纪问题，马宁4年之后呢应该是无法继续去执裁世界杯的比赛了，而国内的其他裁判想要去接班主哨难度还是有的，所以我们也自然期待着在下届世界杯的舞台当中可以继续看见中国裁判的身影啊。同时呢，下届世界杯如果真的扩军的话，是不是有可能看见中国队的身影呢？关于世界杯有可能继续扩军这个话题哈，我们稍后在连线环节当中呢，也会听到王小瑞以及雪姨给我们带来的点评。足球方面，再来说一说国内足球。根据德转市场的显示，浙江队和卡朵索已经签约了1.5+1年哈，这个前河南队的外援卡多索呢，近期已经表示会加盟浙江 FC， 将会身披27号球衣。德转显示，浙江队为了引进卡多索，是支付了132万欧元的转会费。他和浙江队的合同呢，是到2027年的12月31号。俱乐部呢，是拥有续约1年的选择权。另外，山东泰山今天也官方宣布，29岁的中场德尔加多租借到大连英博。33岁的中场刘彬彬租借加盟到武汉三镇，以及27岁的后卫赵建飞租借加盟深圳新鹏城。足球方面，我们再来说一说 U17 女足。那随着非洲区预选赛结束，参加 U17 女足世界杯的24支球队就全部确定了。肯尼亚队进入了中国队所在的小组，同组对手呢还有美国和萨摩亚。本届U17女足世界杯将于11月17号到11月7号在

0: E 组，同组的呢有美国，和了加拿大、巴西、加纳和挪威。D 组呢有日本女足、法国、赞比亚和委内瑞拉。还有 F 组当中包括西班牙、墨西哥、智利和澳大利亚。以上为大家介绍的呢是 U17 女足世界杯的分组情况。再来说一说篮球，今天 NBA 拉斯维加斯的夏季联赛当中，开拓者是以111-84击败了森林狼。这场比赛杨汉森出场了20分47秒，8中7，其中罚球呢是2中2，拿到了18分、10个篮板和5次助攻，正负值达到了正20，这是全场最高的。这场比赛球权基本都集中在杨汉森的身上，多次高位策应拿球，每个战术回合基本上都会过他的手。杨汉森呢还有多次运球过半场，甚至直接攻击篮筐的镜头。可以说整场比赛的表现呢是不负教练组的信任哈，打出了个人下联的最好的一场比赛，也帮助球队拿到了一场大胜。所以赛后大家就讨论起了杨汉森的表现哈，很多网友呢都在说他在这个下联的得分和篮板啊都不错哈，但是为什么之前啊回来打的那两场比赛就别别扭扭的哈，这怎么回事呢？这个有一些篮球评论员会认为呢，因为在这两块场地它不是一个使用的方法，所以呢会让球员有可能你在一块场地当中打得顺手，你在你对的位置当中，那肯定就会打出一些好的水平。那反之，成绩肯定是不尽如人意的了。赛后呢，开拓者的媒体人也谈到了杨汉森这场比赛的表现。那这家媒体呢就说，杨汉森多次在篮下强势完成终结，还运用不错的低位脚步和变速和这个减速变向动作，这样的打法很特别，极具观赏性哈。这样的评价已经是很高了哈。最后呢，这家媒体评论到说，今晚他的比赛观感很不错。好，也希望杨汉森可以在下联尽情地展现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再把目光转向综合体育，说一说郑钦文的比赛。在250级别雅典站女单首轮比赛当中呢，中国选手郑钦文是以7-5和6-1击败了6号种子马内罗，重返硬地赛场之后首场告捷，也希望小郑就此可以打开自己的信心之门。也听一听徐真带来的赛事介绍。
1: 雅典站的比赛对于郑钦文而言非常关键，在法网和温网接连遭遇一轮游后，郑钦文的世界排名已滑落到第135位。由于美网正赛报名将在本周后截止，如果想凭借排名直接入围正赛，中国金花需要在本站问鼎冠军，否则他将从美网资格赛打起。郑钦文入围雅典站正赛的过程也极具戏剧性，他本在雅典站正赛替补名单中排在第9位，随着多名选手相继退赛，他在最后时刻压哨替补进入正赛签表，从而避免了从资格赛打起。赛前他的团队中出现了一张新面孔，西班牙教头萨尔瓦多·纳瓦罗，这位曾执教法网冠军费雷罗和美网冠军佩内塔的名帅，在本场比赛中完成了和郑钦文合作的首秀。郑钦文和马内罗的比赛被安排在中心球场进行，这座球场正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网球比赛场馆，当年李婷和孙甜甜正是在这里为中国网球赢得了首枚奥运会金牌。时隔22年，以巴黎奥运会女单冠军身份踏上这片场地的郑钦文怀揣着对未来的无限期待。这是郑钦文和马内罗职业生涯的首次交手，马内罗目前世界排名第62位，是赛会6号种子。尽管西班牙人本赛季硬地赛场表现平平，但他在今年温网闯入了16强，创下了个人大满贯最佳战绩，实力不容小觑。比赛开始后，郑钦文迅速进入状态，他凭借凌厉的底线进攻和强势的发球，开局便连破带保，取得了3-0的领先。随着比赛的进行，马内罗逐渐适应了郑钦文的打法，郑钦文的一发成功率也出现了波动。第7局，马内罗连续抢攻得手，实现回破，随后又顺利保发，将比分追至4-4平。此后双方各自保发，比分来到了5-5。关键时刻，郑钦文凭借两个高质量的一发强势保发，随后面对马内罗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中国金花完成了致命破发，以7-5先下一城。拿下首盘后，郑钦文的气势彻底压制了对手，他手感愈发。

0: 火热，在底线相持中全面压制对手，连续破发得手，连下五局。第六局马内罗在第二盘首次爆发，将比分追至1-5，比赛来到了郑钦文的发球胜赛局，他兑现第四个赛点，以6-1再胜一盘，总比分2-0赢下比赛。凭借这场胜利，郑钦文的即时排名来到了世界第127位。赛后郑钦文表示
1: Yeah, I'm really happy with my performance.

0: 是，幸运的是我保持住了这种感觉，很开心能够在和这么强劲的对手交手中取得胜利，也很高兴我在首轮表现得很好。
1: 继续来关注羽毛球的赛事，日本羽毛球公开赛今天上演了首轮的对决，而在男单首轮当中，石宇奇直落两局，以2-0击败了日本选手冲本优大，顺利晋级下一轮。女单首轮，陈雨菲对阵的是泰国选手戈通，最终呢，陈雨菲也是速胜对手，取得开门红，进入16强。另外，在女双首轮当中，刘胜书谭宁组合2-1击败了泰国组合，也是进入到了16强，而且也取得了对手的2连胜。下一轮他们将会静候张静慧杨景纯组合和库苏玛以及梅丽莎之间的胜者。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份新的世界排名，国际乒联近日是公布了2026年第29周的世界排名，国乒占据男单、女单、男双、女双4项世界第一，而日本的松岛空辉首次进入到了男单世界第三，世界前三，超越了张本智和，成为日本新的一哥，而张本美和也重新回到了女单世界前三。在7月初结束的 WTT 美国大满贯中，日本的松岛空辉一路战胜了德国的邱党、丹麦的林德以及法国的勒布伦，闯入男单决赛，并且在决赛当中4-2战胜了西多伦科，获得冠军，成为继樊振东、王楚钦、林诗栋还有瑞典的莫雷加德之后第5位获得 WTT 大满贯男单冠军的选手。也正是凭借这个冠军拿到的2000个积分，他的男单世界排名在第28周上升到的第4位，创下了新高。那这一周呢，再上升一位，就来到了世界第三，仅次于国乒的王楚钦和瑞典的莫雷加德。去年的赛会亚军，日本的张本智和排名下滑2位，来到了这一期的第5位。松岛空辉也正式超越了张本智和，成为日本男队新的一哥。在男单世界前五当中呢，日本是由松岛空辉、张本智和占据2席，国乒目前只有王楚钦排在榜首，队内排名第二的林诗栋呢，依然是排在男单世界第6。王楚钦、林诗栋、松岛空辉、张本智和，都会出战9月份进行的这个亚运会的男单比赛，世界排名也会影响种子排序。而在亚运会之前，还包括 WTT 横滨冠军赛、欧洲大满贯瑞典赛以及澳门冠军赛等高积分的比赛，林诗栋呢还需要努力提升世界排名，以便在亚运会上有一个好的签位。此外呢，将参加亚运会的温瑞博男单排名第13位，向鹏排在第18位，黄友正排在第63位。这是男单的排名。国乒女单的优势呢就要明显一些了，女单世界前五，国乒占据了4席，孙颖莎、王曼玉位居女单前2位，她俩也将出战今年亚运会的女单比赛，蒯曼、陈幸同位列第4和第5，日本亚运会女单选手张本美和重返世界女单前3，日本另外一位将会在亚运会上出战女单的早田希娜排在第7，国乒的王艺迪排在第6。不过呢，他和陈幸同没有获得今年亚运会的参赛资格。去年美国大满贯女单亚军国乒的陈毅排名下滑了4位，跌出了世界前10，排在第12位。另外一位凭借着队内选拔拿到亚运会参赛资格的范书涵，女单世界排名第107位。三个双打方面，林诗栋、黄友正组合位列男双世界第一。不过，林诗栋搭档温瑞博，黄友正搭档向鹏将会出战亚运会男双比赛。王曼玉、蒯曼组合排名女双世界第一，他们将会和陈毅、范书涵出战亚运会女双的比赛。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彬组合呢位列混双世界第一。国乒的两对亚运组合王楚钦、孙颖莎还有林诗栋、蒯曼分别排在混双组合的第3和第4位。好的，以上就是金戈铁马消息部分的内容。我们一段片花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燃动美加墨，将会连线的是嘉宾王小瑞还有本台主持人雪怡，请他们俩一块去前瞻一下法国和西班牙。

0: 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48支五洲劲旅，104场巅峰对决，从墨西哥城揭幕到纽约终极之战，这个夏天再次因足球沸腾。6月12号到7月20号，北京。

0: 好的，欢迎回来，燃动美加墨。我们即将为大家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王小瑞以及本台的主持人雪怡，也听一听二位对于即将到来的法国和西班牙的这场半决赛都有哪些前瞻哈，看各自更看好谁能够继续往前走一走呢？小瑞你好，雪怡你好。
1: 主持人好，
2: 小
1: 瑞
2: 老师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哎，感谢二位的连线哈。都说这个法国和西班牙有点像是矛与盾之间的对决，一个是这个法国的超强锋线嘛，还有一个就是西班牙追求的这种极致传控。两位看好谁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最终获胜呢？小瑞先说吧。
1: 我个人还是稍微偏向一点法国的，因为法国的。

0: 强吧，但是法国队展现出来的这个稳定性是一直都在的。然后他们前场的三叉戟姆巴佩、登贝莱、奥利萨，我觉得他们三个人的组合给法国队的进攻火力是带来了无限的这种输送。他们三个人加在一起，在这一届大赛当中，不管是进球还是助攻，一共是创造了23次这样的机会，是非常稳定而且高效的一个前场的表现。啊，那我觉得面对西班牙的这种中场超强的控制力，他们三个人的这种在进攻端的创造性会给西班牙带来很大的麻烦。刚才小人老师可能提到了就是两队之前的那次相遇，但其实这两支国家队在最近几次也是有过频繁的交手，比方说2024年的欧洲杯，还有2025年的欧国联半决赛。虽然我觉得之前是西班牙更占上风，但是这场比赛法国队可能真的是要展现出他们的实力了。
1: 嗯，二位都非常的看好法国可以继续往前走啊。那就在法国队当中找一找他们的短板呢，有没有可能会让这场比赛还是会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
0: 嗯，我觉得可能，
1: 雪姨说吧。
0: 行，我先抛个砖，就是我觉得对于法国队来说，他们的这个比赛的风格呢，可能就在前场的压迫之后，很快速的姆巴佩、登贝莱、欧利塞他们三个人的推进。那么之前的比赛可以说面对的对手，他们的防守质量绝对不会像西班牙这么强。那如果法国队要出现一些意外的话，可能就是前场压迫之后，他们这个不会取得太好的进展，然后反

0: 前瞻这场比赛，你觉得哪支球队能够顺利的和法国队会师呢？
1: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看好英格兰吧，因为不管是从这个球员的个人能力，还是说团队的这种战术的变化，肯定还是英格兰会占据更多的优势。前面几场比赛大家也看到了凯恩的极致个人能力的表现，再加上贝林厄姆他在比赛当中这种状态的爆发，我觉得都是给英格兰在半决赛当中对阵阿根廷带来了更多的可能。反倒是阿根廷这边

二是阿根廷队晋级。那么02年的那届世界杯的小组赛呢，英格兰队是不被看好的，因为贝克汉姆在小组赛之前，就世界杯开打之前是受伤了。而阿根廷队预选赛几乎是以一个连战连捷南美区第一的身份晋级到了这个02年世界杯，但结果在小组赛。

0: 话题各自的观点。如果说我们列出一个单子哈，把这个扩军之后的优点和扩军之后的缺点分门别类的列出来的话，二位是觉得优点多呢，还是说这个负面的影响会更多呢？
1: 那我还是我先来吧。
0: 好，雪姨来。
1: 首先我觉得这个晋级的话，肯定首先影响的就是比赛的质量嘛，因为这一届大赛其实也看到有很多的比赛实际上看点没有那么多，不像之前我们看世界杯是吧，32支球队的时候那么有激情，小组赛每场比赛都是生死局。

是吧？该不该扩军？我觉得都是为时尚早。当然呢，现在国际足联不光是世界杯，就是他这几年的整个计划都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洲际的比赛能够进行包装，说白了就是卖版权、卖门票、搞赞助啊，大家多赚钱，就是这样的，这个足球运动才能够继续盘活起来，才不至于被电竞啊、被其他的运动所击垮。你包括不仅是这个世界杯，像大家应该有印象，就是像今年3月这国际足联比赛日搞了一个国际足联的这个系列赛，那么国足当时是踢克拉隆、喀麦隆，这都是国际足联的玩法。包括9月份、10月份国际比赛日大合并啊，现在合并成一个2周半的时间，原先是9天，现在是16天，就是为了在这个时间段你们搞洲际的比赛，然后大家分钱。这是国际足联的一个商业模式，而且这个模式从目前来看，可能未来10年都是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我觉得，你说下一届2030年不到64个队，但可能2034年，没准沙特办的时候，就可能要奔着64个队去了。但是呢，对于整个比赛的含金量肯定是有影响的啊。就像许怡说的，这个他小组赛的这个场次，有些比赛随着场次的增多，这个质量的下降，还有多少的热度？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值得深思的。而且我个人有一种感觉啊，这扩军到64个球队之后啊，他基本上得要打2个月的时间，就有点像是疫情期间中超联赛的那样一个分区的那个赛程啊。但是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那样的一个联赛，采取那种模式的话，其实它会形成一种质量上的这种差异啊，大家的这种观赏也会有所差异。所以我觉得从世界杯整体的发展角度而言，扩军可能国际足联确实是有这个想法的，但是扩军所带来的这种影响恐怕未见得是国际足联所得到的。那最后说说中国男

0: 的话，我们怎么样踢好世界杯，
1: 嗯，
0: 而不是说为了踢进世界杯。
1: 嗯，所以这个扩军的消息哈，我们也只当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去看一看，绝对不要说套用在中国足球的身上，因为对于世界杯来说，中国足球还有太多太多的事情要去做了哈。非常感谢雪姨和小瑞今天的分享，也期待下次的连线。

0: 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同来聊的话题呢是巴西柔术。那么巴西柔术它有着什么样的独特魅力呢？它主要是以脚技和关节技来降服对手。比如说关节技呢，是巧妙地运用一些杠杆的原理，使用者呢可以用很小的力气将沉重的对手翘起并控制，以巧劲儿去制服对手。正因为如此呢，巴西柔术也会被形象地称为是人体象棋，每一招每一式都需要精心的谋划，就像在棋盘上布局一般，充满了策略性。那么在实战当中呢，巴西柔术的练习者擅长将对手拖向地面，一旦在地面上获得了控制姿势，就可以使用关节技、脚技或击打技术等多种攻击手段将对手制服。这种对于地面打斗的深入研究和独特战术，也让巴西柔术在众多的格斗当中独树一帜。那么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我们聊巴西柔术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是黑洞格斗的创始人，也是 Rolling Show 柔术系列赛事发起人，目前是巴西柔术的宗代张帆。首先呢，也是让张帆和大家打个招呼。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帆，是望京黑洞格斗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也是 Rolling Show 系列赛事的发起者。
1: 首先第一个问题呢，还是要问问张帆啊，就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巴西柔术的呢？比如说是因为看过巴西柔术的比赛，觉得这种以巧制胜

0: 过去玩，然后办了一张年卡。当时拳馆呢就有拳击课，有泰拳课，然后有巴西柔术课。那个时候我每一个项目都练，那个时候时间比较充裕嘛，然后其实也主要在练拳击、泰拳这些。
1: 嗯
0: 嗯，但是上了几次柔术课以后，发现这里面的乐趣。

0: 著称的，所以您在接触的时候是属于天赋型选手，教练一指导可能就迅速掌握一些基础的动作要领，还是说和大多数人都一样在反复的被摔当中去摸索窍门？
1: 是这样，就是我们因为那个我刚才说了，就是那个馆刚刚开业嘛，然后我们就去了。
0: 嗯，
1: 所有训练的人其实大部分都是没有接触过格斗项目，没有接触过柔术的，从零开始我们一起成长，一起训练。所以那个时候我去了，我去看我周边的这些训练的小伙伴，他们很多都跟我一样，就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家庭，然后身材也不像我之前参与这种专业的职业的格斗比赛看到的那些对那些运动员一样那么壮，都跟我可能差不多，有比我壮的，然后还有比我瘦的，比我小的。印象特别特别深，就是我大概可能是上第二次还是第三次课，里面只有一个人是之前练过柔术，而且练过可能比较久的时间，但是他那会儿也不是蓝带，只也都是白带，我们所有的初学者都是记白带开始嘛，他可能那会儿是白带三段四段。

0: 我那个老师他是一个美籍华人，也是算是最早在国内推广柔术的人之一吧。所以就说到刚才的话题，当时我们一起训练，有很多比我没有我强壮或者跟我差不多，我们一起训练啊，老师讲一些技术，我觉得我还是领悟能力比较快，然后上手比较快。上了几节课之后啊，我们去对练的时候，然后感觉跟我一同训练的这些小伙伴，有时候去跟他们打实战，可以战胜他们，可以比较轻松战胜他们。然后随着训练的时间2个月、3个月、4个月，然后有更多的新人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有时候我会遇到比我强壮的，比我大的，比我有力量的，但是他可能刚刚来，刚刚加入我们。那个时候我去跟他打实战，我也可以很轻松的打败
1: 他，战胜对方。
0: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认识到柔术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玩，然后可以靠技巧去战胜力量的这么一个格斗运动。
1: 其实在任何一项运动的学习过程当中，总会有一些技战术，它像磁石一样会吸引着你，可能因为动作帅气，实用性强，也可能是因为极具挑战性。所以您当时在练习巴西柔术的时候，在那么多的技巧

0: 十字固，十字固飞身的十字固很帅，那比赛中也有很多在比赛中实现的，但是我是个人觉得危险性很高，它的效率并不是这么强，那你完全可以把对方拉到地面，然后一步一步布置，比如说在封闭式防守完成一个下位的十字固这样。
1: 所以你觉得自己在柔术的这种垫子上你算是什么风格的这种运动员，和人比赛啊，或者平时去带一些学生的时候，就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比较激进啊，有些人比较保守，有些人喜欢地面缠斗，有些人可能有自己不同的这种策略。
0: 是这样，一个就是说每一个人的风格可能跟他的体型啊各方面都是有关系的，有的运动员他可能力量大，体重大，那他可能就是会在实战或者比赛里面用一些压迫性的打法，就跟他的对手去做正面的力量的对抗。那有一些小级别的运动员，或者他力量没那么大，他可以靠他的速度。

0: 靠摔去获得优势，去战胜
1: 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

0: 有包括其他馆的人，其他馆的运动员，他们会去关注你。就是在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全职肉术嘛，是平时还有自己的工作。就其实那个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你很难就是站到一个舞台上，然后去承受大家的目光。但是你去参加柔术比赛，会有这么一个平台，会有这么一个舞台，大家注视着你去展示自己的技术，展示自己的技巧。我是挺享受这个的。
1: 所以这第一次跟对手真的。

0: 负责一些境外的一些工作、一些事务，然后因为疫情的原因，就是境外那些业务全停掉了嘛。然后，但是自己又不能没有事情做呀，所以就开了馆，因为本身自己也很喜欢这个。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是子代嘛，子代其实并没有过多的去参与教学，我也请到了就是我现在的老师，然后请来了黑带的老师，然后因为我也要不停的进步嘛，我要有自己的训练环境嘛，然后只是可能一周有1节课2节课去教教小朋友，然后教教初级课。
1: 而且您做的格斗馆也特别有自己的风格，比如我之前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去刷一些评价。

0: 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

0: 炮。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2: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3: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4: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好最佳得分手的女

新的乒乓球的世界排名，有更新哈，有一些变化，我们稍后带大家一一的去梳理。节目的后半段呢，依然会持续我们燃动美加墨的时间。今天为大家连线的是足球嘉宾王小瑞以及本台主持人雪怡，我们也听一听两位嘉宾对于即将到来的法国和西班牙的这场半决赛都有什么样的前瞻哈，看一看他们俩是更看好法国呢，还是说更看好西班牙。进入节目主体部分之前，依然为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晚上平原地区的最低温度22度，空气湿度还是很大的，体感闷热，不是那么的舒爽。明天上午以晴天为主，风力2到3级，气温也会快速的攀升，一早温度就会在26度左右，临近中午呢，最高温度会达到35度上下。明天是正式进入

视野和传球能力，成为法国队进攻端的串联者。姆巴佩在无球状态下也表现得更加积极，不断给对手施压。目前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仅失两球，防守端在面对西班牙时也将更具信心。值得一提的是，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表现得非常团结且异常冷静，在面对巴拉圭和摩洛哥这样以防守著称的球队时，难以攻破对手大门的高卢雄鸡依然保持了足够的耐心和战术灵活性，并最终赢下比赛。这一次面对西班牙，他们表现得更有信心。本场比赛将是法国球星姆巴佩和西班牙球星亚马尔职业生涯第11次在绿茵场上相遇。此前的10次交锋中，亚马尔所在的球队8次战胜姆巴佩所在的球队，不过姆巴佩取得了更多的进球。值得一提的是，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将是两人第一次在世界杯赛场上相遇。在国家队层面上，两人曾经两次交手。在2024年欧洲杯半决赛上，西班牙队2-1击败法国队，亚马尔的进球功不可没。一年后，双方再次于欧国联半决赛相遇，西班牙队5-4再度战胜法国队，亚马尔梅开二度，姆巴佩也攻入一球。姆巴佩和亚马尔首次碰面是在2024年欧冠1/4决赛首回合，巴黎圣日耳曼对阵

制传控和超强锋线之间的对决。那阿根廷和英格兰呢，那故事就更多了，时隔24年再次相遇，可以说这两支球队之间的恩恩怨怨啊，真的写本书都够了。我们先来听一听李维给我们讲述的故事吧。

60年世界杯冠军的英格兰队太希望在这一次世界杯上带足球回家了，而对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来说，他们也希望创造世界杯卫冕的又一次历史。

正是因为这些所谓的恩恩怨怨啊，这些故事才使得即将到来的比赛更具悬念，更有看点。我看这两天哈，这也有当地媒体就给预计了，说这个英格兰和阿根廷的这场比赛呢，现场预计会有50,000阿根廷的球迷涌入啊，这客队球迷在人数上是处于劣势的。双方球迷从昨天开始呢就已经陆续抵达了哈，而且也发生了一些比较激烈的场面。当地的这个警察呢也表示说，这个很多警员都在比赛前后呢轮班12小时哈，说这场比赛将会是全员出动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是后天，也就是16号凌晨的3点哈，大家也可以呢来告诉我这场比赛哈，英阿大战，您更看好谁最终可以再走得更远些？

届加盟深圳新鹏城。足球方面，我们再来说一说 U17 女足。那随着非洲区预选赛结束，参加 U17 女足世界杯的24支球队就全部确定了。肯尼亚队进入了中国队所在的小组，同组对手呢还有美国和萨摩亚。本届 U17 女足世界杯将于11月17号到11月7号在摩洛哥举行，小组前两名以及四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将会晋级淘汰赛阶段。具体分组是这样的，中国女足是在 E 组，同组的呢有美国、肯尼亚和萨摩亚。 A 组包括了摩洛哥、德国、新西兰和阿根廷。 B 组呢有朝鲜、尼日利亚、波兰和波多黎各。 C 组包括了加拿大、巴西、加纳和挪威。 D 组呢有日本女足、法国、赞比亚。

雅典站正赛替补名单中排在第九位。随着多名选手相继退赛，他在最后时刻压哨替补进入正赛签表，从而避免了从资格赛打起。赛前他的团队中出现了一张新面孔，西班牙教头萨尔瓦多·纳瓦罗。这位曾执教法网冠军费雷罗和美网冠军佩内塔的名帅，在本场比赛中完成了和郑钦文合作的首秀。郑钦文和马内罗的比赛被安排在中心球场进行，这座球场正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网球比赛场馆。当年李婷和孙甜甜正是在这里为中国网球赢得了首枚奥运会金牌。时隔22年，以巴黎奥运会女单冠军身份踏上这片场地的郑钦文，怀揣着对未来的无限期待。这是郑钦文和马内罗职业生涯的首次交手。马内罗目前世界排名第62位，是赛会6号种子。尽管西班牙人本赛季硬地赛场表现平平，但

是凭借这个冠军拿到的2000个积分，他的到的第四位创下了新高。那这一周呢，再上升一位，就来到了世界第三，仅次于国乒的王楚钦和瑞典的莫雷加德。去年的赛会亚军日本的张本智和排名下滑两位，来到了这一期的第五位。松岛空辉也正式超越了张本智和，成为日本男队新的一个。在男单世界前五当中呢，日本是由松岛空辉、张本智和占据两席，国乒目前只有王楚钦排在榜首，队内排名第二的林诗栋呢，依然是排在男单世界第六。王楚钦、林诗栋、松岛空辉、张本智和，都会出战九月份进行的这个亚运会的男单比赛，世界排名也会影响种子排序。而在亚运会之前，还包括 WTT 横滨冠军赛、欧洲大满贯瑞典赛以及澳门冠军赛等高积分的比赛，林诗栋呢还需要努力提升世界排名，以便在亚运会上有一个好的签位。此外呢，将参加亚运会的温瑞博男单排名第13位，向鹏排在第18位，黄友正排在第63位。这是男单的排名。国乒女单的优势呢就要明显一些了。女单世界前五，国乒占据了四席，孙颖莎、王曼玉位居女单前两位，她俩也将出战今年亚运会的女单比赛。蒯曼、陈幸同位列第四和第五。日本亚运会女单选手张本美和重返世界女单前三。日本另外一位将会在亚运会上出战女单的早田希娜排在第七，国乒的王艺迪排在第六。不过呢，他和陈幸同没有获得今年亚运会的参赛资格。去年美国大满贯女单亚军国乒的陈毅排名下滑了四位，跌出了世界前十，排在第十二位。另外一位凭借着队内选拔拿到亚运会参赛资格的范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

48支五洲劲旅，104场巅峰对决，从墨西哥城揭幕到纽约终极之战，这个夏天再次因足球沸腾。6月12号到7月20号，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邀您共享豪门盛宴。欢迎收听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

0: 那支法国队跟西班牙队踢比赛的时候，其实情况是倒过来的，就是那个时候的西班牙队，20年前的西班牙队，那支队伍其实是一个世界足坛主流的趋势，但是架不住法国队有一个齐达内，所以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也可能会让这场半决赛，它的悬念会很大。
1: 这场比赛也算是明星和明星之间的对决了吧，王牌球员的巅峰对决，也法国有姆巴佩，这边也有亚马尔。

但是法国队展现出来的这个稳定性是一直都在的。然后他们前场的三叉戟姆巴佩、登贝莱、奥利萨，我觉得他们三个人的组合给法国队的进攻火力是带来了无限的这种输送。他们三个人加在一起，在这一届大赛当中，不管是进球还是助攻，一共是创造了23次这样的机会，是非常稳定而且高效的一个前场的表现啊。那我觉得面对西班牙的这种中场超强的控制力，他们三个人的这

0: 有过频繁的交手，比方说2024年的欧洲杯，还有2025年的欧国联半决赛。虽然我觉得之前是西班牙更占上风，但是这场比赛法国队可能真的是要展现出他们的实力了。
1: 嗯，二位都非常的看好法国可以继续往前走啊。那就在法国队当中找一找他们的短板呢，有没有可能会让这场比赛还是会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
0: 嗯，
2: 我觉得可能，
1: 雪姨说吧。
0: 行，我先抛个砖，就是我觉得对于法国队来说，他们的这个比赛的风格呢，可能就在前场的压迫之后，很快速的姆巴佩、登贝莱、欧力赛他们三个人的推进。那么之前的比赛可以说面对的对手，他们的防守质量绝对不会像西班牙这么强。那如果

0: 如果说西班牙他们想可能要从这个比赛一开始就要建立对比赛的控制，然后在中场还是展现出他们这个超强的控制力，再用一些小的传切的配合，就像之前亚马尔所做的那样，用他的这个左脚是吧，在右路的内切会给他的队友创造出很多的机会。那如果法国队做不好的话，很有可能就是会让西班牙先进球。那么如果西班牙这边的话，首先就是防守要怎么限制住奥利塞，限制住登贝莱，限制住姆巴佩，他们尤其喜欢在内部当中去找一些空档来进球，所以这是两边可能在这场比赛当中需要注意的地方吧。
1: 嗯，小瑞你可以接着说一说，你觉得法国队这边如果说出现问题的话，有可能会在哪个环节？
2: 定位球，就是定位球这个环节会不会改变这个比赛啊？因为这场比赛虽然西班牙最近几届大赛也是两度赢过法国队，会有一些心理优势，但是我个人认为呢，通过本届世界杯小组赛迄今的这个表现，法国队应该还是在一个上风的趋势。那么这个时候呢，会不会形成法国队主攻西班牙主守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

0: 当然呢，德尚还是比较老辣。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吧，为什么我看好法国呢？就是一旦法国队出现这种危机，我觉得德尚他也会有办法去进行应对。
1: 嗯。

0: 吧，首先就是团队凝聚力特别强，再一个呢，经历了这几场比赛之后，他们有了这种逆风翻盘的自信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即便是英格兰在比赛当中先是这个取得比赛的领先，但阿根廷也会有机会在后边去再进球，因为前面比赛大家也看到，除了阿根廷之外，现在阿尔瓦雷斯和劳塔罗也逐渐找回了比赛的感觉，我觉得这是对阿根廷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再有呢，就是从战术上来说，我觉得英格兰的战术可能会更加的多变，而阿根廷这边呢，很少见到他们全场布置的这样有效的战术，更多的是通过这个在小范围之间的配合，才让阿根廷获取了更多进攻的机会。所以综合以上吧，我觉得还是英格兰晋级的可能性会大一些。
1: 小瑞呢？小瑞你也是会。

对，是要比阿根廷队更强一些，反而是阿根廷队晋级。那么02年的那届世界杯的小组赛呢，英格兰队是不被看好的，因为贝克汉姆在小组赛之前，就世界杯开打之前是受伤了，而阿根廷队预选赛几乎是以一个连战连捷，南美区第一的身份晋级到了这个02年。

0: 那我先来吧。
1: 好，雪姨来。
0: 对，首先我觉得这个晋级的话，肯定首先影响的就是比赛的质量嘛，因为这一届大赛其实也看到有很多的比赛实际上看见没有那么多，不像之前我们看世界杯是吧，32支球队的时候那么有激情，小组赛每场比赛都是生死局。扩军之后呢，有一些场次的比赛质量是会下降的，反倒是在赛制设置方面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就像今年这个最好的8支这个第三名然后晋级的话，其实比赛悬念也是到了最后一刻才揭晓的。我觉得可能从比赛质量上会有几场比赛很难看，但是从这个晋级来看的话，我觉得肯定还是同样有特点。

国足当时是踢胡拉图，喀麦隆，这都是国际足联的玩法，包括九月份、十月份国际比赛是大合并，啊，现在合并成一个两周半的时间，原先是九天，现在是这个16天，就是为了哎，在这个时间段你们搞洲际的比赛，啊，然后大家分钱，啊，这是国际足联的一个商业模式，而且这个模式从目前来看，可能未来10年都是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我觉得。 你说下2030年不到64队，但可能2034年没准沙特办的时候，就可能要奔着64队去了。但是呢，对于整个比赛的含金量肯定是有影响的啊，就像许一说的，这个他小组赛的这个场次，有些比赛随着场次的增多，这个质量的下降。

0: 么多，确实感觉有点脸上无光。而且他毕竟是2届亚洲杯冠军的身份，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队而言呢，还是以提升自己的实力，而提升自己在亚洲足球的这个地位为目标，而不是拘泥于我打不打世界杯，是打48支的还是打64支的，我觉得这一点是次要。你首要目的你是要提升你亚洲足球的在亚洲的地位跟实力，否则的话你就算进了世界杯，你被人家踢得溃不成军，那我觉得中国足球可能又会带来很大的一种震动。
1: 对于中国足球来说，可能我们把过程做到位了，结果就自然水到渠成了。
0: 是的，因为我们不是没踢过世界杯，我们也踢过世界杯，包括奥运会，我们这个新中国以后也参加过2届奥运会，但是这3届大赛我们的成绩都拿不出手，无论是88年汉城奥运会、08年北京奥运会，还是02年还是世界杯，我们都完全拿不出手，我们都是基本上都是一败涂地，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足球而言，可能更应该准备的是我们。有机会参加世界杯的话，我们怎么样踢好世界杯，而不是说为了踢进世界杯。
1: 所以这个扩军的消息哈，我们也只当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去看一看，绝对不要说套用在中国足球的身上，因为对于世界杯来说，中国足球还有太多太多的事情要去做了哈。非常感谢雪姨和小瑞今天的分享，也期待下次的连线，保持联系，再会。
2: 好，再
0: 见。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金戈铁马的全部内容。北京时间，15号凌晨的3点，法国和西班牙的这半区的比赛即将开始。也希望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分析哈，可以给大家在关注比赛的时候呢，提供一个借鉴的作用。感谢大家的收听和。

板的原理，使用者呢可以用很小的力气将沉重的对手翘起并控制，以巧劲儿去制服对手。正因为如此呢，巴西柔术也会被形象的称为是人体象棋，每一招每一式都需要精心的谋划。

0: 泰拳还是什么其他呢？
1: 其实仅仅是以
0: 看
1: 一
0: 了。
1: 个对一个观众的角度啊，就是一个爱好者去看，就是从来没有想过，哎，有一天自己会去训练。因为我第一次去参与这个策划赛事啊，当时邀请了很多运动员，然后我看那些运动员的体型都非常非常强壮。那个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大概就65公斤这样子，就很瘦弱。我觉得啊，这是一个非常强壮的人会玩的运动，我觉得它的门槛也会非常非常高。对，所以仅仅是一个，
0: 望而却步吧。
1: 对对对，仅仅是一个以一个粉丝的角度，一个观众的角度去欣赏格斗比赛，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投身其中，会去参与格斗训练。
0: 所以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觉得自己不用望而却步了，然后打算去上手？还是说，就像你提到的，其实那个时候65公斤，觉得自己很瘦，
1: 对，
0: 可能总得有一个契机，还是说你总得先练练身体，之后要不要再去尝试这种巴西柔术？
1: 是这样，这个就得说我是怎么接触到柔术这个项目了。但其实，小的时候一直有运动的习惯，然后父亲给我的影响也很大嘛，他会去健身房健身啊这样。然后那个时候也是跟父亲在健身房去健身，那个时候我们的健身房有一个，算是老大哥吧。然后，他可能平常会也喜欢一些格斗的这些比赛，然后他会看一些地面的东西。那就是那个时候说地面的，其实就是巴西柔术的一些技术技巧。然后当时在健身房会带着我们一起玩一玩。哎，那时候我觉得这东西，挺有乐趣的。但那个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简简单单的一个很初步的一个认知。后来我们那老大哥在我们健身房附近开了一个拳馆，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当时其实也是为了给老大哥捧场嘛，哎，就过去玩，然后办了一张年卡。当时拳馆呢就有拳击课、有泰拳课，然后有巴西柔术课。那个时候我每一个项目都练，那个时候时间比较充裕嘛，然后其实也主要在练拳击、泰拳这些。哎，但是上了几次柔术课以后，发现，哎，这里面的乐趣非常非常大，它技巧性非常非常强，所以就对一发不可收拾，一直从那个时候练到现在了。
0: 既然当初尝试过这么多的格斗术，还是在横向对比当中选择了比较偏爱的巴西柔术，因为它的可玩性很多。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巴西柔术它是以技术多样性而著称的，所以您在接触的时候是属于天赋型选手，教练一指导，可能就迅速掌握一些基础的动作要领，还是说和大多数人都一样，在反复的被摔当中去摸索窍门？
1: 是这样，就是我们因为那个我刚才说了，就是那个馆刚刚开业嘛，然后我们就去了。所有训练的人其实大部分都是没有接触过格斗项目，没有接触过柔术的，从零开始，我们一起成长，一起训练。所以那个时候我去了，我去看我周边的这些训练的小伙伴，他们很多都跟我一样，就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家庭，然后身材也不像我之前参与这种专业的职业的格斗比赛看到的
0: 那么
1: 那
0: 壮。
1: 些对那些运动员一样那么壮，都跟我可能差不多，有比我壮的，然后还有比我瘦的，比我小的。印象特别特别深，就是我大概可能是上第二次还是第三次课，里面只有一个人是之前练过柔术，而且练过可能比较久的时间，但是他那会儿也不是蓝带，只也都是白带。我们所有的初学者都是记白带开始嘛。他可能那会儿是白带3段、4段的水平，比我小很多，比我个子矮，比我瘦。但是我们实战训练的时候，他可以5分钟可以降服我好几个，可以很轻松的打败我。那个时候我说啊，原来这个就是柔术。我说他这么厉害，那我的黑带老师打我会是什么样子？
0: 啊，老师是黑带啊，
1: 对
0: 在那
1: 对
0: 个
1: 对。
0: 年代可极其少见。
1: 对对对，我练的时候没有一个中国本土的巴西柔术黑带，但是我那个老师他是一个美籍华人，也是，算是最早在国内推广柔术的人之一吧。所以就说到刚才的话题，当时我们一起训练，有很多比我没有我强壮，或者跟我差不多，我们一起训练。老师讲一些技术，我觉得我还是领悟能力比较快，然后上手比较快。上了几节课之后啊，我们去对练的时候，然后感觉跟我，一同训练，有时候去跟他们打实战，可以战胜他们，可以比较轻松战胜他们。然后随着 训练的时间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然后有更多的新人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有时候我会遇到比我强壮的，
0: 嗯，
1: 比我大的，比我有力量的，但是他可能刚刚来，刚刚加入我们。那个时候我去跟他打实战，我也可以很轻松的打败
0: 他，战胜对方。
1: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认识到，柔术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玩，然后可以靠技巧去战胜力量的这么一个格斗运动。
0: 其实在任何一项运动的学习过程当中，总会有一些技战术它像磁石一样会吸引着你，可能因为动作帅气，实用性强，也可能是因为极具挑战性。所以您当时在练习巴西柔术的时候，在那么多的技巧当中，有没有某一项技战术是你曾经特别渴望想去攻克的？可能是脚技，可能是关节技，包括可能每一个人啊都有自己的绝招绝技吧。那么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又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点呢？
1: 对，就是我刚才已经说过，就是在我最早怎么接触的柔术，然后训练的时候，然后可以对靠柔术的这些技巧可以以小博大，但其实那个时候有很多关于柔术的宣传片，然后会有很多特别花哨啊飞身的动作啊，比如说什么飞身十字固啊，飞身的三角锁啊，这样子。那个时候你如果刚开始接触柔术的话，你会被那些很炫酷的技术所吸引。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去训练的时候，我就想学那些东西，因为我觉得很帅，我可以拍下来，我可以发朋友圈这样子。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会发现有很多更实用、效率更高的技巧是需要你去掌握的。
0: 比如呢？
1: 就很多，就。这个是要说起来可能就比较复杂了，就很多基础的技术，
0: 举一个例子吧，
1: 基本功的技术，就比如说十字固飞身的十字固很帅，那比赛中也有很多在比赛中实现的，但是我是个人觉得危险性很高，它的效率并不是这么强，那你完全可以把对方拉到地面，然后一步一步布置，比如说在封闭式防守完成一个下位的十字固这样。
0: 所以你觉得自己在柔术的这种垫子上，你算是什么风格的这种运动员？和人比赛啊，或者平时去带一些学生的时候，就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比较激进啊，有些人比较保守，有些人喜欢地面缠斗，有些人可能有自己不同的这种策略。
1: 是这样，一个就是说。每一个人的风格可能跟他的体型啊各方面都是有关系的。有的运动员他可能力量大，体重大，那他可能就是会在实战或者比赛里面用一些压迫性的打法，就跟他的对手去做正面的力量的对抗。那有一些小级别的运动员，或者他力量没那么大，他可以靠他的速度，就是更轻盈一点，用速度，用灵活的移动去跟他的对手去对抗。我觉得我是属于后者，就是我的力量并不是占优势，我更喜欢在实战或者在比赛里面通过移动来去达到我的目的这样。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柔术是从站立开始嘛，然后大概可以分为两种玩法，一种就是下位的玩法，就是你可以直接，我们管那个叫扑盖，直接打下位的防守，然后去扫翻对方，或者直接去到一个优势位置，或者直接从下位去降服对手。那还有一种就是上位玩法，就是我可以把对方摔倒，然后去过对方的防守 pass guard， 然后去到我要的优势位置去降服我的对手这样。其实还是就我说的，可能对于柔术价值观是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他带给我的影响很大。另外就是也是技术风格给我的影响很大，就是我的那个启蒙老师他其实也是摔跤手出身，他的摔跤非常非常厉害。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训练柔术的时候，老师也会给我们讲很多的摔法，然后我那个时候也很喜欢摔跤，也很喜欢摔，所以也其实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我有很多去参加的比赛，其实也都是在靠摔去获得优势，去战胜我的对手。
0: 好的，那么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接着来让张帆分享他的柔术故事。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0: 刚才问张帆他在练习巴西柔术的时候是什么风格，他提到了自己偏保守，可能力量没有那么占优，更希望在实战当中去通过移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也提到了老师的影响其实是贯穿了您的柔术学习的历程，所以自己很喜欢一些摔法。那最开始其实自己的身形是高瘦条，到现在其实是一个非常精壮的转变，所以练习柔术之后这是自然的身体的一些变化，还是说确实是为了精进技术而主动去加码一些力量训练而到现在这样呢？
1: 我觉得都有关系吧，但其实可能像您刚才说的就是后者的关系会更大一点，就是你为了提升自己的柔术对抗的能力，然后去建设自己的身体，去健身房去做力量训练，对，
0: 就类似于其实到后面都是纯逼着自己为了柔术而加力量。
1: 嗯，会有吧，但其实我觉得你有一个健壮的身体，就是对你日常生活工作做其他事情也都有帮助，都有好处的。
0: 咱们再接着聊聊比赛啊，张帆你现在是全职柔术的状态，比如教课开馆包括参与比赛，那你当时第一次参与柔术正经的赛事的时候体验感怎么样呢？因为之前可能练归练，在馆里面怎么跟人玩实战都可以，但出去打比赛他心态啊状态啊都是完全不同的。
1: 对，其实我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第一次参加比赛是我练柔术3个月的时候就开始就去打了第一场比赛，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练的时间很短，也没有信心嘛，但是那个时候教练也一直鼓励我，然后对让我是体验为主感受为主，那次第一次参加比赛结果可想而知就输了，但是我那种体验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说我感觉我像专业运动员一样，我要去备赛，我要去控制自己的体重，我要去控制自己的饮食，然后一直到赛场上，然后在擂台上你要承受很多压力，然后有很多你的朋友，然后你的队友，包括其他馆的人，其他馆的运动员，他们会去关注你，就是在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全职柔术嘛，是平时还有自己的工作，就其实那个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你很难就是站到一个舞台上然后去承受大家的目光，但是你去参加柔术比赛会有这么一个平台，会有这么一个舞台，大家注视着你去展示自己的技术，展示自己的技巧，我是挺享受这个的。
0: 所以这第一次跟对手真刀真枪的去比拼啊，对手肯定没有留后手，所以是不是给你一顿摔会给你造成一些深刻的冲击吧？
1: 是的是的是的，这柔术竞技体育就是这样嘛，就你比赛去跟你的对手尽全力，这个就是你对你的对手的尊重。
0: 但是在被对手压制或者锁控的瞬间吧，是会回想起来在平时训练当中那些反复打磨但没有完全掌握的动作细节，这种实战的压力其实会倒逼你在技术上进行反思，成为赛后复盘的一些重要契机嘛。
1: 也没有打击那么大，就是因为我只练了3个月，我给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我就是以体验为主，但是很开心，就是我感觉我

0: 赛前的备赛，控制体重啊，怎么控制体重，怎么脱水，怎么控制饮食啊，这一套东西，哎，我觉得我体验到了这个格斗运动员他要经历的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很开心。
1: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体验到的问题了，现在是这是你的日常。
0: 对，那
1: 是现在。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真的去对待他，比如说变成全职的柔术运动员，然后很认真的把这个比赛当做晋升也好，或者说考验自己的事情？
0: 可能就是在我子代时期，就是在我开馆的时候，因为之前也不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包括有很多工作啊生活上的问题，就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很系统的这个训练频率可以保证，但因为工作关系嘛，在我子代的时候就算是创业，自己开了馆，然后当教练，然后去打比赛，那个时候就是会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柔术里面了。
1: 嗯，那我也知道一般其实你获得子代的时候就有比如说开馆教授的这个能力了，但是从你原来的一个本职工作，然后到你选择以柔术作为创业，就是虽然说你之前也都是搞赛事的，但是现在让你开馆纯做教学，这完全是两件事儿。而且到你现在可能全职会经常打参与一些比赛，带战队，你是出于一个什么

原因，就是境外那些业务全停掉了嘛。然后但是自己又不能没有事情做呀，所以就开了馆，因为本身自己也很喜欢这个。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是子代嘛，子代其实并没有过多的去参与教学。

0: 有说你的馆是全北京最干净的柔术空间，包括能够看到的很多的照片都会发现是纯白的垫子，纯白的墙面，纯白的道服，就整个环境都看起来很优雅。那么柔术这个项目其实是需要很大量的地面缠斗，是容易产生一些汗渍和异味的运动，所以您是特别在乎这种场馆的卫生和环境的质感，这个想法是怎么去形成的呢？
1: 对，我是觉得训练环境至关重要，就是你的整个装修氛围卫生程度都是在决定能不能留住一个体验者啊，让他能坚持到垫子上训练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从最早就我们去刚开始接触格斗的时候，可能刻板印象中的那种训练环境就是很多赤膊的壮汉，然后浑身的汗，然后对脏脏的垫子，然后那种掉皮的沙包，那种感觉，我觉得那种环境会劝退。

0: 会提升专注度嘛，你不会分心在其他的事情上。
1: 对对对，心情也不一样。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张帆分享了自己的柔术故事，包括参与比赛的经历。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张帆还会和大家分享做柔术系列赛事的经验，也会聊到柔术对于青少年的好处。那么还是非常感谢张帆。

0: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的机会。
1: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2: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3: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1: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4: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5: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6: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7: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6: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8: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9: 啊！不要扔！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10: 家。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8: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1: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12: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4: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3: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

0: 也就是得天竞者啊，在体育项目当中一定是能够得一半天下的。有朋友就说了嘛，田径运动在运动当中它占据了一个基础的地位。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也想先听谢老师给大家去讲一讲，解释解释好不好？
1: 啊，好的。田径项目呢，它是这个历史比较悠久了。
0: 对。
1: 它早在1896年的希腊举行的第一届奥运会上就有这个田径项目。当时是这个有12个男子的这个比赛项目，但是100多年过来了以后，这个现在已经发展到田径项目已经有这个48个比赛项目了，
0: 48个了啊，
1: 对，
0: 从最早开始的12个，
1: 对。
0: 但是你这么想想，最早那会儿他能有12个，也已经很多了嘛。
1: 对对，田径项目呢，它是由田赛和竞赛，就是统称为田径。
0: 对，
1: 田赛呢是这个有跳高、跳远和投掷项目，被称为。

0: 有一些不是的，哎，就很好奇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呢？
1: 这个田径跑道呢，它是有两个这个平行的直道和两个就是距离相等的这个半圈组成的，然后这个100米呢，它是在这个直道上进行。

0: 白线是宽度是5厘米的宽度，它是固定的，它起跑的时候是在这个起跑点的白线的后面去量，去量这个100米的距离，然后到终点线的，就是距离起跑点的最近的那个边，这个距离是100米，然后我们起跑的时候100米是在直道上进行的，然后200米呢，它就是有一个弧度，有
1: 一个弯度，开始要有弯了啊。
0: 对，那有弯度的这个项目呢，它都会有一个弯道差。
1: 对对，越外头的那个弯就越大嘛。
0: 对对，然后距离短的呢，它这个弯道差可能就要短一些，
1: 小一些，对，
0: 小一些。对，然后距离长呢，它这个弯道差就大一些。
1: 是，
0: 然后200米的这个弯道差呢，它是从2道开始，到8道结束，
1: 对对
0: 对，到8道，然后分别的这个弯道差呢是3.52米、7.35米、11.18米、15.01米、18.85米、22.68米，还有第八道的是26.52米。
1: 哇，就从第八道，如果跟前面刚才说那个
0: 第一道，
1: 对，它、已经差出了这么多了啊。
0: 对，它每一个弯道的这个弯道差都不一样。
1: 看出来有零有整的，我们都小数点

0: 这个点位都已经铺设好。
1: 哦，
0: 就是后期在进行比赛的过程当中，进行运动的过程当中，它就会省了很多再去亮跑道的这个麻烦。
1: 哦，
0: 嗯。

0: 它带给我们的这种
1: 惊喜，
0: 未知的惊喜啊，
1: 是的，
0: 有惊也有喜，
1: 是的，
0: 对，
1: 嗯，然后这个我觉得田径呢，它这个核心素养还有，比如说技能，
0: 嗯，
1: 就是在每一个项目当中，它这个技能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啊，比如说像跳高、跳远，它这个每一个项目的技能都是不一样的，
0: 而且。虽然我们说啊，都是田径的这个大类里头，
1: 嗯，
0: 但是你看，你要说田赛的运动员和竞赛的运动员，就咱别说技能，从您这是专业角度说技能，就从我们普通老百姓看这个两个运动员这身材，你一下就能看出来，哎，他是什么样的？就哪怕是都是跑步的，我们说都是竞赛项目的，长跑的和短跑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体型，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差别。

之间的这个高度，它的这个水平，不是特别高。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保存体力的话，就是我们先可以，就是不跳，选择可以先不跳。当等到这个高度达到我们理想的高度，或者说这个对

0: 尤其是这个运动员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是面临很大的压力的。
1: 还是我们说的嘛，他往往都是自个儿一个人
0: 对
1: 面对整个赛场了。
0: 对，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有需要有很强的这个自信心，
1: 对，
0: 和这个就是自己给自己鼓劲儿打气儿这种能力。
1: 哎，真的。哎，您这么说我就想起来，我印象就特别深。不管是我们跳高的一些项目也好，还是说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竞赛的一些项目啊，往往这个运动员他不是都有一个需要介绍他的这个出场吗？我印象特别深，我们基本上每一个运动员你出来你都觉得他们好阳光好自信啊，就特别骄傲的冲着这个镜头去打招呼。而且往往在这个比赛开始之前啊，可能一会儿也会在听谢老师介绍的时候，他们会给自己像您说的
0: 鼓劲儿
1: 加油啊，就是拍拍自个儿，就咣咣咣我有时候开玩笑说跟砸自个儿似的，啪啪拍的拍，就拍胳膊拍腿。然后像我们这个跳高这个运动员，他们在现场我就特别喜欢看他们那一幕啊，就是他们需要全场给他们一起来带出那个节奏。
0: 对，全场这个有这个鼓掌
1: 加油鼓劲儿，对，就是那个鼓掌那个点儿，
0: 对，
1: 都要让大家都给他拍起来。
0: 对，
1: 我觉得那个现场感觉一定特别棒，因为我毕竟还没有亲身现场看过我们的这种比赛啊，所以就光从电视上去看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这个运动员他自己就像您说的，他对自己他应该是相当有信心的，然后他也需要去把现场的观众的这种情绪都带动起来，
0: 带动一下。
1: 对，
0: 对，是的。
1: 那
0: 这个他还需要的这个团队协作能力
1: 啊。
0: 因为我们田径项目多数呢它是以个人单项参赛的，
1: 对，
0: 但是它也有像刚才我们说到的接力，
1: 对，
0: 它就是以团体项目的，
1: 是，
0: 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些运动员啊，当然有些运动员他可能考虑到这个集体项目的重要性，然后和这个单项有的时候会发生冲突的时候，
1: 对
0: 他会放弃单项，然后保证这个集体项目的更好的成绩。
1: 是的，那这一刻就体现出了我们运动员的这种
0: 团结。
1: 对
0: 对，还有这个

0: 罚。
1: 是的
0: 啊，
1: 嗯，
0: 这个同样也是对于一个人，我们经常说嘛，一个人的一种道德品质的要求。那在我们的体育比赛当中，其实就是一种最好的体现嘛。啊，
1: 是的，是的，啊，总之呢，田径运动它需要的这个素养是很多的。
0: 嗯
1: 嗯。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身体素质呀，扎实的技术呀，战术能力呀，
0: 嗯，
1: 还有这个心理素质呀，这个都是一个作为一个田径运动员他需要具备的这个素质能力。
0: 对，
1: 嗯，
0: 所以啊，我们说到这儿啊，我就觉得也看到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专业的体校，哎，说我们进行这个田径训练，这都不用说了啊。毕竟我们刚才一直说，田径是我们占据基础的，在我们应该说是每一个体校，我们肯定都有一大部分的学生是来进行这个。

0: 身就会很喜欢运动。
1: 是的。
0: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这个谢老师一起去聊一聊，在我们印象当中啊，或者说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田径项目，对它有一些新的认识和了解。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呢，还会继续和谢老师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当然呢，也提醒朋友们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

0: 是的，其实您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就是培养孩子的终身运动习惯这一点应该说是最基础的，或者说叫更为重要的。
1: 对，
0: 因为它会影响孩子这一生。

0: 期啊，孩子们要进行的一个我们体质的这个测试。
1: 是的，
0: 哎，是会纳入到我们最终中考的这个体育成绩当中的嘛？
1: 是的，是的。
0: 我就看到了每一个年级的考核当中都和我们的这个田径，我们说的再直白点叫跑步啊，是有密切关系的。
1: 对，
0: 你看我们四年级是这个50米跑，六年级是50米跑加400米，
1: 对，400米。
0: 对，然后呢，八年级呢就是50米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说上学的时候很多同学最痛苦的一件事，男生的1000米和女生的800米。
1: 对，对，
0: 我们看了不管做任何的关于咱们这个体育中考方面的一些改革或者说项目调整的时候，这两个项目始终都是放在这里面的，就一直都没有被取消，就可见我们一直是需要有这两个

0: 有接触过或者往这个方向去想吗？
1: 没有啊，就是当时他那个小学老师在那练的时候，哎，我说这个孩子呢有前途，哎，完了人教练就特认真。
0: 的确就是需要您当时给他加以挖掘，并且进行很有针对的这种训练吗？
1: 哎，对，因为他那个教练呢，小学的教练也是很优秀的，他那教练是也是全国青年赛的冠军，
0: 嗯，
1: 啊，那个教练啊。

0: 有讲究的，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能够让这个孩子更加喜爱这项运动，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我们就要听一听啊，这些好苗子都选到罗老师的手里了，怎么去把他们更好的培养出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应该也会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对不对罗老师？
1: 啊，没错。
0: 嗯，
1: 给大家分享呢，就是第一呢，就是我的个人的一个理念，千万不要把就是运动员快的，比如说跑快或投快，不要把他快的节奏给他练慢了。
0: 嗯
1: 啊，因为咱们体育常讲呢，就是一快解千愁啊。
0: 嗯，
1: 一些教练练的时候呢就注重啊反复练反复练，实际上有时候把孩子可能把这个速度呢就是给他练慢了，练慢了以后再想练快了呢，这个困难就比较大了，特别是孩子往以后往更高水平发展的时候就受到阻碍了。而且
0: 但是按理说不都是奔着越快越好呢，怎么还会越练反而越慢了呢？
1: 啊，因为比如说你跑百米，你跑前五个的时候可能速度相对来说非常快，
0: 嗯
1: 啊，一天你百米运动员你安排他30个跑的时候，你跑的第30个那肯定很慢了嘛。
0: 嗯
1: 啊，这样的我个人认为这个就是量太大了，而且呢影响孩子这种爆发这种节奏了。
0: 嗯，
1: 他把他这肌肉给他练得慢了。
0: 当然这也是您平时带孩子训练的一些经验的积累嘛。
1: 对对，像比如说投掷呢，像铅球呢，啊，我曾经的运动员啊，当时呢我的训练方法被同行呢嘲笑啊，我啊我的外号叫罗巴球，就是推铅球嘛，就正经推就是八下。
0: 嗯
1: 啊，因为我个人认为再推多了呢，第一呢他那错误动作也会
0: 形成一种记忆的。
1: 对啊，因为他那个体能上有消耗嘛，
0: 嗯，
1: 他那个技术上也会变化的。啊，我就想呢，就是认为呢，就是最好的那八个球推出来就可以了。
0: 嗯
1: 啊，其他练习我们不会少。一些教练对我呢，这个投掷觉得你这个练的太少了，
0: 说
1: 这个投掷怎么能这么练呢？应该像中长跑那么练呢？但是我觉得投掷就是爆发用力，你多做模仿练习什么都可以。但正经推的时候，你就不要推那么
0: 多。把那八个我投对了，投好了，
1: 对
0: 就可以了吗？
1: 对，没错，我是那么想的，嗯，啊，也是那么做的。完了也收获了自己的这个北京市冠军，所以一直坚持这个观点。
0: 所以您的这个方法还是很适用于这些运动员的，
1: 部分运动员吧。我觉得部分运动员可能正好这运动员适合那个上强度，不适合上量啊，这样呢我可能就针对他就更好一点啊。有些运动员可能吃量，可能对我来说我要练呢就费点劲啊。
0: 对，
1: 两
0: 个人也需要磨合嘛。
1: 哎，没错没错啊，教练员跟运动员是必须要配合的。刚才咱们主持人说这个磨合问题，我是这样认为的啊，
0: 嗯，
1: 我觉得运动员呢就像我身上的一块肉，说的可能不太确切，或者说我跟运动员呢啊，我那都是男运动员啊，我跟运动员就像谈恋爱的那种感情啊，对，我们俩就是一个人，我可能说

0: 觉得效果更好，叫老大带老二。而且运动员跟运动员沟通啊，跟教练员沟通还不一样。
1: 嗯，
0: 啊，因为一些新来的小运动员啊，对教练员嘛，一般
1: 是
0: 比较敬畏的，很怕的。这样让他那个师哥师姐教他的时候呢，啊，他会很亲近。
1: 嗯，
0: 而且师哥师姐呢也是很卖力气教他的。
1: 对，
0: 在他一碰，
1: 很认真负责的，
0: 啊，特别认真啊。一会儿说老师，那个这个我怎么教也教不会，我没关系，慢慢来。还是遵求那个教的那原则呢，是就是把复杂动作给他简单化教他，你别着急一下给他练的有多么好，你先把他一步一步来，而且是从脚底下去教啊。这也是我的观点啊，就是从脚底下教啊，完了再到腿上，再到腰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健康。

0: 那个时候就接触到了更多的这个我们中国的非常顶级的站立的格斗比赛，然后也认识了很多圈子里面的人，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对格斗有一个更直接的认识和了解。
1: 既然最开始对于格斗产生好奇是因为一些站立式的项目，所以最初期接触的是哪种具体的形式，比如拳击、泰拳还是什么其他呢？
0: 其实仅仅是以
1: 看
0: 一
1: 了。
0: 个对一个观众的角度啊，就是一个爱好者去看，就是从来没有想过哎，有一天自己会去训练。因为我第一次去参与这个策划赛事啊，当时邀请了很多运动员，然后我看那些运动员的体型都非常非常强壮。那个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大概就65公斤这样子，就很。

0: 会儿也不是蓝带，这也都是白带，我们所有的初学者都是记白带开始嘛。他可能那会儿是白带三段四段的水平，
1: 嗯，
0: 比我小很多，比我个子矮，比我瘦，但是我们实战训练的时候，他可以五分钟可以降服我好几个，可以很轻松的打败我。那个时候我说啊，原来这个就是柔术，我说他这么厉害，那我的黑带老师打我会是什么样子
1: 啊、哦、老师是黑带啊，在那个年代可极其少见。
0: 对对对，我练的时候没有一个中国本土的巴西柔术黑带，但是我那个老师他是一个美籍华人，也是算是最早在国内推广柔术的人之一吧。
1: 嗯
0: 嗯嗯，所以就说到刚才的话题，当时我们一起训练，有很多比我没有我强壮或者跟我差不多。

0: 实战可以战胜他们，可以比较轻松战胜他们。然后随着训练的时间2个月、3个月、4个月，然后有更多的新人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有时候我会遇到比我强壮的，比我大的，比我有力量的，但是他可能刚刚来，刚刚加入我们。那个时候我去跟他打实战，我也可以很轻松的
1: 战胜对方。
0: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认识到柔术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玩，然后可以靠技巧去战胜力量的这么一个格斗运动。
1: 其实在任何一项运动的学习过程当中，总会有一些技战术它像磁石一样会吸引着你，可能因为动

0: 在我最早怎么接触的柔术，然后训练的时候，然后可以对靠柔术的这些技巧可以以小博大，但其实那个时候，有很多关于柔术的宣传片，然后会有很多特别花哨啊、飞身的动作啊，比如说什么飞身十字固啊、飞身的三角锁啊这样子。那个时候，你如果刚开始接触柔术的话，你会被那些很炫酷的技术所吸引。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去训练的时候，我就想学那些东西，因为我觉得很帅，我可以拍下来，我可以发朋友圈这样子。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会发现有很多更实用、效率更高的技巧是需要你去掌握的。
1: 比如呢？
0: 就很多，就这个是要说起来可能就比较复杂了，就很多技术、基础的技术，
1: 举一个例子吧，
0: 基本功的技术。就比如说十字固飞身的十字固很帅，那比赛中也有很多在比赛中实现的，但是我是个人觉得危险性很高。它的效率并不是这么强，那你完全可以把对方拉到地面，然后一步一步布置，比如说在封闭式防守完成一个下位的十字固，这样。
1: 所以你觉得自己在柔术的这种垫子上，你算是什么风格的这种运动员？和人比赛啊，或者平时去带一些学生的时候，就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比较激进啊，有些人比较保守。有些人喜欢地面缠斗，有些人可能有自己不同的这种策略。
0: 是这样，一个就是说，每一个人的风格可能跟他的体型啊各方面都是有关系的。有的运动员他可能，力量大，体重大，那他可能就是会在实战或者比赛里面用一些压迫型的打法，就跟他的对手去做正面的力量的对抗。那有一些小级别的运动员，或者他力量没那么大，他可以靠他的速度，就是更轻盈一点，用速度，用灵活的移动去跟他的对手去对抗。我觉得我是属于后者，就是我的力量并不是占优势，我更喜欢在实战或者在比赛里面通过移动，来去达到我的目的，这样。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柔术是从站立开始嘛，然后

0: 之后老师也会给我们讲很多的摔法，然后我那个时候也很喜欢摔跤，也很喜欢摔，所以也其实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我有很多去参加的比赛，其实也都是在靠摔去获得优势，去战胜我的对手。
1: 好的，那么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接着来让张。

0: 即可。
1: 而且您做的格斗馆也特别有自己的风格，比如我之前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去刷一些评价，就会发现很多网友说你的馆是全北京最干净的柔术空间，包括能够看到的很多的照片都会发现是纯白的垫子，纯白的墙面，纯白的道服，就整个环境都看起来很优雅。那么柔术这个项目其实是需要很大量的地面缠斗，是容易产生一些汗渍和异味的运动。

0: 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

却没有立即下旨令群臣议论。直到第五日朝会，方令各部院大臣各述己见。这日

0: 尚书梁清标四目相对，便笑道：“哈哈，好，今日啊，言者无罪。梁清标，你像是有话要讲。”“
1: 是。”
2: 梁清标清了清嗓子，抗声说道：“
0: 既然上天示警，必是最大的事。何为朝廷今日最大之事呢？”
2: 梁清标自设疑问，接着又说：“
0: 自然是台湾。记得三藩之乱初定，我皇曾下明诏说，今大逆削平，疮痍未复，罢兵养民，与天下休息。

0: 康熙狠狠盯着梁清标，只是为了言者无罪的诺言，才按捺着没有咆哮起来。
1: 台湾自汉已入中国版图，宋时已为晋江县治辖区。梁清标，你和赖泰一样，不学无术而好为人师，朕是说过与民休息的话，但如今国土不全，金瓯有缺，海域有顽寇割据，四塞有不安之民，敢问你梁清标，叫朕如何休息？
0: 康熙虽然没有拍案大怒，震怒之情溢于言表，句句说得掷地有声。梁清标垂下头，正思量如何回话，身后的李光地朗声奏道：
1: 臣以为主上所言乃是堂堂正理，梁清标不知天理，昧人道，实属昏聩。上天垂向西北，彗星向地星东南移动，正应天兵克日扫荡海域，应即下诏令侍郎挥军渡海，离亭扫穴，可以毕其功于一役。
0: 李光地是举朝第一个上书请兵进击台湾的，因为赞成者少，李光地受了多少日子的窝囊气，便乘着康熙严斥梁清标时挺身出来加了一句。梁清标本已无言可对，李光地用话一激，又上了拗劲儿了，便叩头道：
1: 李光地固然知天理通人道，却不晓得用兵役愁粮难。臣以为即便要取台湾，也应等漕运畅通，兵粮调遣应付御如之时，须知一战失利，东南疑患无穷，求主上明鉴。
0: 康熙蹙额叹息一声说道：
1: 这个话尚在情理之中，台湾之事听听施琅和姚启胜怎么说，再做定夺吧。
0: 说罢，康熙立起身来，徐徐下了龙座，在一大片跪着的臣子中踱着方步，提高了嗓音说道：
1: 君子为天命是圣贤之言，但天变之理定要格外慎重。康熙八年彗星出，有人说于朕不利，朕恰在那年除了鳌拜。十年地震竟是谣言风起，朕震之以静，安然无事。十二年冬彗星再现，吴三桂谋反，朕决意撤藩，结果如何你们都看见了。朕劝你们一句话，要做贤臣能臣，不要做忠臣劣臣。有贤臣便有明君，有能臣则有志士，出了忠臣便是军昏国乱之时。主臣公请也扪心自问，尔等所言所行是为朕为民为社稷想得多，还是为你们自家沽名钓誉树邦立党想得多呢？三朝。
0: 康熙的停祭诏书半个月后发到了福州，因纸上要施琅与姚启胜合议回奏可否用兵，何时用兵最利，施琅奉旨后便打轿前往总督衙门。福建总督府设在福州城东城隍庙。康亲王杰书率兵平定耿精忠叛乱，破城时一把大火将半城民房烧成了一片瓦砾，总督府也化为灰烬，唯有这座破庙幸存下来，做了康亲王的行营。庙里的神像被丘八爷们都推倒了，只那些残破的楹联警语还能够见到几分昔日的风貌。
1: 清初提督一职为正二品，比总督低着一级，但施琅这个水师提督是以钦差身份驻防在此。总督姚启胜早邀了将军赖塔率合成文武迎至东门，

0: 侍郎也不谦让，即命各官散去，总兵陈莽、魏明戎装佩剑立在堂下聆听，在大堂上开读圣旨罢，便斩了海域图，与民省两位最高军政长官共谋攻取台湾的方略。
1: 听施朗大致介绍了敌我双方军事错置情形之后，姚启胜捻着胡须慢吞吞地说道：
0: 施公啊，原定先取澎湖的方略是不错的，不过那时郑经尚没有死，

0: 善于调停，台湾政局呢尚属稳定，所以得步步为营，先打澎湖。如今郑经病死了，郑克簇为其弟郑克爽所杀，全岛的兵权呢已落入了克爽亲信冯锡范之手。刘国轩带重兵驻守澎湖，时也有点将危必祸的味道了。我军呢不如避实就虚，乘北风盛时绕过澎湖，直取台湾本土，一鼓破之。澎湖刘国轩进退为谷，必会不战而降的。
1: 姚启胜今年60多岁了，清渠的像个三家村老学究，却素以胆大敢为著称。

21，将结束的乱兵擒斩200余名。姚启胜又亲登结书中军大帐，慷慨陈词，为民请命，逼结书下令禁止抢掠，又逼着当地的近身掏出腰包，捐银20万安置难民。因此，福建人人称他姚青天。

0: 五百里风涛之险不是件容易事啊。万一台湾本土之战稍有不利，中间横着的澎湖便是全军葬身之地呀。所以兄弟以为应以不变应万变，不管政客爽如何，攻下澎湖，台湾便不战自乱，这是万全之策。
1: 姚启胜拉长了脸说，
0: 照你这么说，最早也得等今年夏秋，等着南风了。对，
1: 姚启胜说，
0: 夏季海战风险更大了，澎湖一战不利，台湾内乱消弭，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了。
1: 因为康熙前头旨意，姚启胜在施琅军中宣慰军士，二人相处时日多了，施琅知道姚启胜这个老头子认理不认人，便微微一笑说道，
0: 启胜兄放心，为将不识天文，不辨风候，敢来打海仗吗？夏季是季风，有后可战，倒是冬春之风最难逆料。我练水军五六年，郑家的兵我也当过，他们那两下子呀，也还知道，取了澎湖便扼住了敌军的咽喉，他若仍负隅顽抗，我就派大舰泊台湾港口，重炮轰击。

0: 暴雨不进山，拂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3: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4: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2: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5: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0: 10两，你老人家既然要要啊，这就都给您吧。10两银子归了俩山东，俩山东接过来笑了。我说娃娃，俺不是说给你要银子，俺是给你开玩笑呢。别开玩笑了，10两银子买条命也急呀。回到了陆家庄，五谷神童见着了方栓。我说媳妇，我大摇大摆，英雄气概，我把这封书信代表我给送去了。这沙和尚还真急得好赖啊，赏了我10两银子，可有许多的贼人冲我瞪眼睛，照我一顿臭骂，都给骂老些了。然后我大马金刀的下山吧，没成想在半道出来一个什么叫马道全，他来劫杀我，我一个怪蟒翻身，叭一枪扎肚脐眼给扎死了。紧接着又来他爹要冤冤相报，照我一青猪该脑袋上给打了个大青包，差点打炮喽。大伙听着，房栓笑了。哎呀，我说孩子，在这瞪俩眼跟我胡说八道，你真是爹他干儿子。要说那帮贼人呢，冲你瞪眼睛说给你10两银子，这我全信。走到半道之上劫杀你的人怎么的，你怪蟒翻身就把人扎肚脐眼扎死了，这个我不信。再有一个，你那个差点给打炮了，我也不信。你实话实说，爹是老家贼，你是小家巧，你别跟爹在这玩邪的，实话实说。我说爹啊，你可真能耐，要说起来我被两个山东大侠呀啊双侠把我救了，是这么回事。好了好了好了，这个事儿我知道了，咱们今天摆上酒席，大伙庆贺庆贺，不用陆庄主您拿钱了，今天这个客由我请，由方栓请客，团团围坐，酒席宴菜，大伙吃了顿热闹酒。休息夜第二天早起，大伙刚要走，这个时候小虾爱虎来了。房大哥，哎呀爱虎，什么事儿？您让我看着这个万金花是国家的重犯，刚才他跟我说开封府要去登台打擂，他找房老爷有话说，您去听听他要说什么。好嘞。来到了这间睡房之内，万金花坐在床上，双腿看起来不疼了，正因为有好灵丹妙药金灯古佛给看得上。万姑娘，你有什么事儿找房栓吗？
1: 我说房栓呢，
0: 我以为开封府这些人呢得多饿啊，每天对我这个饭

世上最对不起我的人是谁？是司马刚强这个恶贼。房栓一听心里这个高兴啊，这不用我劝呐、啊、他上那去暴骂司马刚强，这个恶人怎么害白云瑞，那照天下的英雄全再听一遍。我说万姑娘，我知道你为人正义，而且呢，原来你办了傻事儿了。房栓尽一切能力，我保住你的脑袋。啊，用啥你是不知之人。是不是能拿个车把我推去？好好好好好。房栓命人找了一个垮车，上面铺上褥子，搁上垫子，让傻小子欧阳春花推着。有劲，推着垮车，老少群雄走，一上千家镇，那真是人山人海，成千上万呐。知道今天重新开擂，男女老少，僧道俗，做买做卖的，天下的英雄云集小教堂。到那了，各就各位。房栓首先站起来。各位朋友，今天呢，咱们又群雄大聚会，英雄大比武了。可是我今天得讲几个事儿，然后咱们再动手不迟，让天下的群雄啊，给评评理，看看是跟非。我的干儿子，五谷神童齐斌，来给下战书来了。小教堂三位圣人呢，做得不错，按照江湖的礼节，可这当中呢就有不懂规矩的小贼。有个叫马道全的说办

房栓的干儿子。马道全想杀我干儿子，没成想我干儿子能耐大，一青竹竿，怪蟒翻身。

把他踢倒了，一青竹竿儿把脑袋给打起个大包，现在可能大伙儿要看着他还没下去。各位想一想，在武林当中跟国家有什么区别？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小教堂的三位圣人大人大量啊，按照规矩走，可你这个马道全跟你这个马忠算什么东西呢？半道接杀，这是武林的规矩吗？破坏了武林的规矩。马忠，你也是老一辈的练武术的了，对一个小孩全不放手，你是什么东西？各位，应该不应该让马忠当着天下的武林群雄给我的干儿子赔个礼道个歉？我就要这句话。天下的群雄炸了锅了，哪位练武术的不得按照武林的规矩走？你这个，你违反了武林当中的规矩啊，不仁义啊。一个小孩你半道接杀他，这成什么体统？应该应该。小教堂三位圣人，打酒的找提壶的要钱，请你把马忠给他献出来，让他给我干儿子赔礼道歉。三位圣人这个脸可挂不住啊，我们的身份何等身份，跟一个小孩这般见识，知道的不是我们派的，不知道的以为我们派人去半道劫杀这个小孩子，这事儿办的又丢人又打脸。这时候红衣法师站起来，弥陀佛，方老爷，你说的言之有理，可是我要表白一下，我们三个圣人可绝不能办这样事儿，招人瞧不起。马忠，马忠急忙过来了，红衣法师老人家，过去给这个骑兵赔礼道歉。去，扎，强拧着鼻子，迈步来到了开封府的看台。骑兵呐，赶紧下去，跟他面对面，找他赔礼道歉，咱们找找面子。哎呀，心中暗想，这才是我爹呢，在人前给我扬了名了，又找脸找对面给我赔礼道歉，那这小子这一下子是什么东西不细了，我骑兵的名声就算扬出去了。迈步来到了马忠跟前，离着有一丈开外。我说马忠啊，咱们当初是仇人，也是我贵手高抬，不然这一天你就不能再到这了。马忠看着自己杀死的仇人，怒头心头起，恶从胆边生，喝伤自己的性命不要，要给自己的儿子报仇，下台赔礼道歉之前就想好了这个主意，在万宝囊当中唰啦掏出了一把飞刀，近在咫尺，我一飞刀要了你的性命。骑兵，在下给你

子之仇，他焉能不报？赔礼道歉，当面丢人，武林当中算丢了大磕碜了。这小子面带凶恶，是不善之辈呀，我得加着小心。徐良在手里含着一支镖，等这位这一扬手，刀还没出来呢，徐良是后发制人呐，这把八楞紫金镖正打到飞刀的面上，苍凉，飞刀打出去了，镖落地了。徐良在看台之上一气呵成，

余粮就可以了。你现在防栓生不生风，你是剑客的身份了。咱第一个事儿把它评理评完了，我还有第二个事儿。我防栓在前几天比上钓竿当中的钓斗，我防栓脚呢刚伸到钓斗当中，就被里头的毒药箭呢，也就是毒药弩，把我脚心给扎了，我中了五步毒蛇。各位，咱们大伙想一想，比武凭照真招实术，凭照你基本功的深浅，谁先掉下来

身，哎呀，这个小燕朝水式到了梅花圈，落在地上好像四两棉花落地，半点声音皆无，稳稳的落地。好啊，掌声雷动，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房栓，这一个窜跳，天下群雄全都震惊了。有知道房栓的，这得刮目相看呐、啊！三日不见没有虎，出息个豹啊！房栓也觉到自己轻身提纵发大掌，哎呀，这两粒丹药可起了作用了。房栓现在不像原来那脸色不是色儿，现在满面红光。来，吴力，你过来吧。吴力伸手拉出宝剑，恶狠狠的一个指点乾坤，够奔房栓的脖梗出来。房栓宝刀往上迎，这位往后一射宝剑，房栓的快手三刀。原来房栓快手三刀可没有现在快，现在吃了这两粒丹药，这个手把子又厉害，身体又强壮了，刷刷刷，第三刀咔，腰断两截，下半截两条腿儿支个屁股蛋儿，胆子立着。房栓一抬脚八踹出去，反背一喝刀，鲜血往下一滴。各位，房栓刀快可不杀无罪之人，他对。

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上游。

0: 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2: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3: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3: 我们知道
4: 他们共同的名字
3: 叫英雄。
5: 话说小教堂南北英雄会，万金花被垮车推到了梅花圈，见着了司马钢枪。这姑娘啊，心眼儿不是那么太实权，一句话就漏兜了，要司马钢枪的项上人头。丑鬼万金花，你也不尿泡尿照照你长得什么模样，你跟小爷司马钢枪你配不配？死乞白咧的要嫁小爷，小爷就是我死了变成鬼我也不能娶你。天下各位练武术的群雄，咱们练武术的以信字为立身之本，司马钢枪到皇宫行刺，刺王杀将他没有帮手，他求我去跟他皇宫内院行刺，我能愿意去吗？那是犯国法呀，你看我占山列岛一半会儿没人抄山，如果说我进皇宫行刺被人发现，那就是全国的通缉，我言有不知道的，我不去。司马钢枪说了，如果你去帮我做成这个案子，回来娶我为媳妇。各位，您看我的长相，虽说配不上司马钢枪，可这个小白脸确实招人喜欢。他承诺了，我同意跟他到了皇宫。

0: 刚强。
1: 呀，司马刚强一看白云瑞来了，能转身就跑？不能。白云瑞，你当如何？今天我要抓你假白云瑞司马刚强归手到案打官司，你今天认了吧。白云瑞，咱俩交手过一次，虽说我撒腿如飞跑了是败将，不过不是我在武术上身法上败你身上，是你有许多开封府的帮手窝子狗群杀，所以说我司马刚强就得跑，我抓住我脑袋没了。今天单打独斗决战梅花圈，咱俩硬磕，我就要领教领教白云瑞究竟你有多大的能耐。插楞一抖鞭，就在这个时候就听有女人一声娇喊，慢来。这个嗓音可非常的脆声，在外头走进两个黄花大姑娘。为嘛能看出黄花大姑娘在古时年间媳妇儿完婚是拿线儿啊两个一拧，拧成了麻花劲儿，把脸上的汗毛啊都薅净。姑娘不好脸儿，也就是没开脸儿，一看就是黄花姑娘。

告辞走了，刘明的场子给砸了。这司马刚强又瞧不起这个刘明，你是饭桶啊，被人打了，我跟你学一辈子，我不也是饭桶吗？我就不学了，回到家乡，心想，少林寺的大名名扬天下，我得到少林寺去找个师傅。他来到了少林寺的山门，看门口啊，跪着20几个大小不同的孩子，小的10来岁，大的20来岁，跪的呢。他一打听旁边熟识草地的和尚，师傅，那些孩子跪着干什么呢？弥陀佛，小施主，他们跪着是来少林寺求师学艺的。我们佛天方丈的，因为年事挺高，就不收了。说上少林学艺，你去了出家当和尚，你有资格能当上。不然俗家弟子来学艺啊，100个也不见得收一个，拒不收俗家。

是谁的苏家弟子？哎，是这么回事儿。我也挺喜欢他，放到庙里考验考验他，看看他是不是练武的材料。如果挑这一年水挑完了，那我可不能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我就该教他武功了。哈哈哈哈，师兄啊，收徒你得慢来。为什么呢，师弟？为什么？你还不知道师弟我会蚂蚁神像吗？看人的天庭、地阁、中庭，这孩虽说长得不错，面带煞气，他白，他不是粉嘟噜的白，他有一股清白，清白

是仿造的，你用心学啊，掌搓米一年，你已经搓出功夫来了，挑水挑一年，你腿脚身子骨都挑硬壮了，开始教。一会儿教司马刚强一年。

0: 我来就是领教北少林寺的硬功。
1: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

0: 这样的运动，
1: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2: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

0: 物，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我是孟群。中华体育精气神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是四民武术社副监事长周威老师。周威自幼观摩父亲周宝坤大师练武，初步接触形意拳。由于自身身体较弱，于1988年跟随师爷牛宝贵先生习练六合拳、六合刀、六合棍等，增强体质。谈到自己少年时期的习武经历，周威直言，其实当初父亲让自己习练六合拳，已经为日后研学形意拳打下了基础。当时主要是让自己对武术产生兴趣。今天一同参与节目的还有编辑沈彤。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跟牛大师学的六合拳。
3: 对，六合拳。因为我小时候吧就是比较瘦弱。然后结果呢，那个我父亲就说嘛，说呢你还是要走这个练武，增强一下体质。增强一下体质呢，后来呢，哎呀，这都当父亲的教不了儿子嘛，舍不得下手嘛。下手呢就把我就是带到我师爷那儿。我师爷牛宝贵大师呢，然后说白了他那儿还教了一些小别的一些小孩。就是一起，我们就一起就练了这个六合拳。六合拳嘛，强身健体嘛，然后踢踢腿，抻抻筋，然后打打拳，是这么个，然后增强一下自身的体质，主要是这个。然后呢练了练六合刀、六合棍，就小孩嘛，小孩这个没有什么定性嘛，沉不下心嘛，沉不下心，然后是舞刀弄棒，是不是就比较这个玩嘛，该一点开心一点。
2: 就是、先培养一下兴趣。
3: 对、啊。
2: 但是那个六合拳我看好像也算是外家拳，是不是那个也比较讲究这个就是基本功，您那个接受起来难度大吗？就是那时候您是几岁开始习练六合拳？
3: 我大概是8岁到9岁。

0: 周伟表示，当时习练六合拳的基本功没少受罪，没想到仅仅几年之后，周伟在真正开始研学形意拳时，那些曾经让自己怨恨的武术基本功此时都熠熠生辉，为少年周伟的习武之路保驾护航。
1: 好，那六合拳是就等于说是就是长拳类的性那个性质，它基本功上对您有难度吗？就是岁数稍微大一点，连十几岁以后说就可能就是沉筋拔骨就差一点。
2: 这个从小的时候呢，这个练这些长拳抻筋呢，确实是有难度的。你再怎么说，你小时候还好，小时候呢筋都比较长，你好抻好练。你岁数一大了，筋一长瓷实了，它不好抻筋，劈腿、劈叉这些东西。然后踢腿抻筋的时候，我是也真往下摁，那下不去啊，那也哭啊，那小孩也哭啊，他疼啊，他也哭啊。我父亲就舍不得我父亲就舍不得，然后我师爷还有我这个有几个师叔，像这个像为崔京师叔还有许兴伟师叔，真就往下摁啊。然后呢那哭那他们那没办法呀，那就得那么练呀、啊、然后是抻筋压腿打拳，然后是练练枪练练棍，哎，主要是这些。
1: 嗯，

0: 合拳的习练呢，对我以后呢，就是帮助挺大的。
1: 其实您父亲就是等于说，在您小时候也是想好了给你打基础，还是六合拳，还早早的就是给让您学这个，还是有就是预见的，是吧？就是早早就是让您学这个，还是有帮助的。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据周围透露，周宝坤年轻之时正是跟随牛宝贵师爷习得一身形意。

0: 实际上是这么档的事儿，我跟我父亲也讨论过，我说您这个从小我爸67年他就开始就是那个跟随我师爷习武，加入四民武术社。我据他所跟我描述呢，他跟我师爷先开始学的时候也是入门拳法，六合拳。哎，然后呢由所以说他由我师爷就是来给我打基础，因为他就是从他师傅就是我师爷嘛，给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他以后的这个形意拳有了莫大的帮助，他想让我体会一下。
1: 周伟表示，习练六合拳讲究内三合和外三合相互融合，协调一致。内三合指心意气三者相合，即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外三合指手脚肘膝肩胯三者相合，即手与脚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内外合一，即为六合。这也是六合拳法的基本理论。
2: 当时师爷教您六合的时候，讲没讲这个六合的内三合、外三合？
0: 讲过，讲过，
2: 讲过。好，就是好多门的武术都讲。

0: 是手与脚合，就手与肘与膝合，肩与胯合，这是六合拳。但他也讲究这个整合整劲儿。但是在我习练形意拳之后，我发现了形意拳跟这个六合拳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但是六合拳呢，确实是为形意拳已经铺垫了很多。
1: 1984年，周宝坤跟随牛宝贵修炼八卦掌和太极拳。不过，最终周宝坤决定自己还是习练形意拳为主，并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子承父业，学好形意拳。这样，周威也是在

也会，太极拳也会，但是最后我主攻的形意拳。为什么？第一，这形意拳呢，它有这个健身的作用，说白了。二呢，人老先从腿上老，这是我爸反复跟我说的。形意拳的劲儿呢，是从脚底下走的，说那有利于身体健康。你看，而且长寿这个形意拳练形意拳的长寿的确实是比较多，大数据这说来已经证明了，包括我师爷在内，哎，确实是这样。然后呢，说那个，说我呢主攻形意拳，现在到现在为止他已经练了50多年了。说这东西你一定要继承下去。当时呢，我小呢，说那个不觉得怎么样，说那个继承下去，说练武是件受苦受累的事儿，苦啊，太苦了。那怎么办？我爸就是那舍不得，那也就带着我呗，哎，参加一些活动啊，接触一些别的拳的名人呐、啊，然后还有各种师兄弟们，师兄弟们主要是帮助我比较多，拉着我练。大家不练也不行，拉着练，就这种。然后呢，我这几个师哥呢，也是对我是帮助吧比较大。说呢，说哎呦喂，说那个

0: 就
1: 岳家八首这个东西现在，不是，
0: 不是岳，
1: 不是，
0: 嗯，
1: 岳家八首，它是这样的，岳家八首是这个李存义前辈，天津国术馆李存义前辈和一些老前辈一起总结出来的这个形意拳的24种功夫，24种，分为上中下，就是三部，每部8首，上部呢称为上八首，为也叫阳八首，中部叫为阴八首，也是8种，

0: 您就是可能就是跟师爷学，
1: 嗯，
0: 可能也没觉得形意拳怎么样。后来您一直提到了，是因为有很多人来向您师父拜师学艺，
1: 嗯，
0: 就突然就对形意拳又有兴趣了。这个兴趣是从小就有啊，还是说您在不断的这个见识当中就觉得，哎，又认识到这个形意拳的价值？
1: 您要说这么说呢，其实我并不是这么认为，因为这么说呢，因为我身边天天就是练形意拳的，我并不觉得这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一个东西，而且我也不认为我父亲是多了不起的一个人物，我不这么认为。因为什么？我小嘛，我也不懂。后来呢，我父亲呢，拜师的人也多，参加过首届形意拳交流会，还参加过这个首届国际邀请形意拳交流。

0: 我就参加带着我嘛，我也就看这些东西。
1: 这里是中华体育经纪人，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

0: 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1: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

0: 林俊泉本身的一些内里的东西才能做出来，要不然很难做出来。
1: 这个，那您就说这个站桩和什么太极拳的，包括什么义拳的站桩有区别吗？而那个上次左老师来也说，那个是混元桩还是三体式？说一站站不了两下就很累了，就出汗了。
0: 是。

0: 我感觉并不难，因为它并不像这个八卦掌啊，或者是太极拳啊，或者别的拳一样，有很多的招式，
1: 像是比较丰富是吧？
0: 啊，这个
2: 得记好长时间。
0: 太极拳练一套拳，你得一个多小时。
1: 对，多的有，
0: 太
1: 多，
0: 那有的记不住。
2: 嗯，
0: 啊，您记不住啊？行行拳就比较简单，他已经把这个拳法，因为他是战场上下来的一种拳法，说白了跟人玩命的一种拳法。
2: 简练
0: 实用，哎，把这些东西能简化的全部简化掉了，

0: 全说白了枯燥无味，能坚持下来就能得到。
1: 哦，
0: 哎，
2: 为什么说是枯燥无味呢？
3: 比较简单，就这么
0: 一是比较简单，二什么呀，它得到内里的东西，像您说的，您刚才说的，咱们站桩太累了，太累了，
3: 就是功夫，就是花时间的。
0: 对，功夫，但是那站出来确实是功夫。
2: 那一站需要多长时间呢？
0: 这一站先开始，反正我先开始站的时候就几分钟，
2: 嗯，
0: 站不了。后来慢慢站，到现在啊，就我现在站，

0: 咱俩试试。我说我跟你玩玩真的。
1: 这挑战权威这。
0: 啊，我跟你玩玩真的，我印证您看我这成不成。
1: 嗯。
0: 我那样玩玩真的。那我父亲说好啊，那来吧。
1: 老爷子

0: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经纪人，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群里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细。

0: 难。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

这马忠哪还敢还嘴呀、啊、两位山东大侠在旁边呢，撒腿如飞跑了。骑兵啊，赶紧的骑上马回去吧，这路上可危险呐。老人家，有一个结的就有两个结的，有两个结的就有三个结的，咱们既然你救我一回了，那就有劳二位老人家啊，把我送到陆家庄门口，你看怎么样，全喜全中，没有白救的啊。俺俩这个鞋呀、啊、是花钱买的，那言外之意就是我得钱了，你们俩嘴激到呗，那是当然，哪有送战表的不给钱的，给你多钱，给我五两银子。好嘞，那五两银子就给我两个人买双鞋穿吧。哎呀，我说老人家，这玩意还破不开，嘿嘿嘿，说心话，这是喜两，你老人家既然要要啊，这就都给您吧。十两银子归了俩山东，俩山东接过来笑了。我说娃娃，俺不是说给你要银子，俺是给你开玩笑。

您拿钱了，今天这个客由我请，由方栓请客，团团围坐，酒席宴菜，大伙吃了顿热闹酒。休息夜第二天早起，大伙刚要走，这个时候小虾爱虎来了。方大哥，哎呀，爱虎，什么事儿？您让我看着这个万金花是国家的重犯，刚才他跟我说，说开封府要去登台打擂，他找房老爷有话说，您去听听他要说什么。好嘞。来到了这间睡房之内，万金花坐在床上，双腿看起来不疼了，正因为有好灵丹妙药金灯古佛给看得上。万姑娘，你有什么事儿找房栓吗？我说房栓呐，我以为开封府这些人呢得多饿啊，每天对我这个犯罪之人得拷打，得审问，得逼供，没成想又给我看伤，又给我拿好吃的。这我就先谢谢方老爷了，这不用谢啊，不用谢，这人之常情，你犯的是国法，你没犯到房栓我手下，我虽说是差人，我没有权利对你若待。这话说得好，可是现在呀，我想起一件事儿，世上最对不起我的人是谁？是司马刚强这个恶贼。房栓一听心里这个高兴啊，这不用我劝呐，他上那去暴骂司马刚强，这个恶人怎么害白云瑞，那照天下的英雄全再听一遍。我说万姑娘，

人海成千上万呢，直到今天重新开擂，男女老少、僧道俗、做买做卖的，天下的英雄云集小教堂。到那了，各就各位。房栓首先站起来：“各位朋友，今天呢，咱们又群雄大聚会，英雄大比武了。可是我今天得讲几个事儿。

天飞。我的干儿子，五谷神童齐斌来给下战书来了。小教堂三位圣人呢，做得不错，按照江湖的礼节。可这当中呢，就有不懂规矩的小贼。有个叫马道全的，说半道劫杀我的干儿子。我干儿子亏了能耐大呀，他是无极老叟的徒孙，我房栓的干儿子。马道全想杀我干儿子，没成想我干儿子能耐大，一青竹竿怪蟒翻身扎到他肚脐眼上，把他扎死了。可是呢，他的爹叫马忠，非要给这个不知道好歹的儿子报仇不可，把我干儿子给抓起来了。

有什么区别？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小教堂的三位圣人，大人大量，啊，按照规矩走。可你这个马道全跟你这个马忠算什么东西呢？半道截杀，这是武林的规矩吗？破坏了武林的规矩。马忠，你也是老一辈的练武术的了，对一个小孩全不放手，你是什么东西？各位，应该不应该让马忠当着天下的武林群雄给我的干儿子赔个礼道个歉？我就要这句话。哈，天下的群雄炸了锅了，哪位练武术的不得按照武林的规矩走？你这个，你违反了武林当中的规矩啊，不仁义呀、啊！一个小孩你半道截杀他，这成什么体统？应该，应该。小教堂三位圣人，打酒的找提壶的要钱，请你把马忠给他献出来，让他给我干儿子赔礼道歉。三位圣人这个脸可挂不住啊，我们的身份何等身份，跟一个小孩这般见识，知道的不是我们派的，不知道的以为我们派人去半道截杀这个小孩子，这事儿办的又丢人又打脸。这时候红衣法师站起来，弥陀佛，方老爷，你说的言之有理，可是我要表白一下，我们三个圣人可绝不能办这样事儿，招人瞧不起。马忠，马忠急忙过来了，红衣法师老人家，过去给这个骑兵赔礼道歉。去，扎，强拧着鼻子，迈步来到了开封府的看台。骑兵呐，赶紧下去，跟他面对面，找他赔礼道歉，咱们找找面子。哎呀，心中暗想，这才是我爹呢，在人前给我扬了名了，又找脸找对面给我赔礼道歉，那这小子这一下子

子报仇，下台赔礼道歉之前就想好了这个主意，在万宝囊当中唰啦掏出了一把飞刀，近在咫尺，我一飞刀要了你的性命，启禀在下给你赔礼道歉。这个欠刚说出来，一水手中的

出去了，镖落地了，徐良在看台之上一气呵成，炭被绑，拉出金丝大环宝刀，前腿蹬，后腿蹦，摇篮绑金垫，不宁摇往下，小燕抽水刷一存身。那徐良的身法得多快呀，这把刀一个缠头裹脑，砰，斗大的人头被削掉，一抬腿，死尸踹出一丈开外。我说天下英雄，这个马忠啊不是仁义之辈，给一个小孩都按下毒手，大伙都看着了，可不算啊徐良山西案小人暗中杀人。插楞，宝刀入匣，转身回座，天下武林群雄拍手叫好。能够做到这样的人，那武术得多精妙，而且又非常的聪明。方栓的脑门上也冒了一层的白毛冷汗。哎呀，我说干爹呀，谢谢你，您把您的小孙子救了。我说双啊，咱俩呀那是开玩笑啊，事情过这么长时间了，你别干爹长干爹短干。

方栓，咱俩别上擂台了，擂台费事，咱俩就在梅花圈较量。好嘞，方栓迎战，各位老少群雄给我关帝廖阵，看我怎么杀这个无力。探背绑伸手拉出来龟灵宝刀，方栓大垫步抖身往梅花圈一窜身，哎呀，这个小样潮水式到了梅花圈，落在地上好像四两棉花落地，半点声音皆无，稳稳的落地。好啊，掌声雷动，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房栓，这一个窜跳，天下群雄全都震惊了。有知道房栓的，这得刮目相看呐，三日不见没有虎，出息个豹啊。房栓也搅到自己轻身提纵发大掌，哎呀，这两粒丹药可起了作用了。房栓现在不像原来那脸色不是色儿，现在满面红光。来，吴力，你过来吧。吴力伸手拉出宝剑，恶狠狠的一个指点乾坤，够奔房栓的脖梗出来。房栓宝刀往上迎，这位往后一射宝剑，房栓的快手三刀。原来房栓快手三刀可没有现在快，现在吃了这两粒丹药，这个手把子又厉害，身体又强壮了，刷刷刷，第三刀咔，腰断两截，下半截两条腿儿支个屁股蛋儿，胆子立着。房栓一抬脚八踹出去，反背一喝刀，鲜血往下一滴。各位，房栓刀快可不杀无罪之人，他对我如何我就应该一还一报，打我一拳这是我给他一脚。房栓大马金刀回到了看台，所有的群雄摆大拇指全都伸得高高的。小花看着我说，房栓大脑袋，我真佩服你，佩服的五体投地呀、啊！我现在把鞋都脱下来了，我把四个大拇指我全给你伸出来了啊，一日不见胜似三秋，三天不见刮目耳视。哎，我说傻小子，你别拽了啊，拽得我后脊梁都起凉风。你说房栓能耐见长就见长呗，咱别说那些文词儿啊，你在哪儿学的，这也见出息啊。房栓一顿的讪笑，小教堂的三位圣人也被惊了个目瞪口呆。这时候万金花看着房栓，房老爷，哎呦，万姑娘，你命这个小花啊把我推到梅花圈。小花推着垮车把万金花推到了梅花圈，放到这儿，所有天下群雄全愣了，一个带伤的丑女子被垮车推到梅花圈，这房栓又是干什么呢？再看万金花，虽说带伤行动不便，双手抱拳当胸，来了个罗圈衣。

0: 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话说小教堂，南北英雄会，万金花被垮车推到了梅花圈，见着了司马钢枪。这姑娘啊，心眼不是那么太实权，一句话就漏兜了，要司马钢枪的项上人头。丑鬼万金花，你也不尿泡尿照照你长得什么模样，你跟小爷司马钢枪你配不配？死乞白咧的要嫁小爷，小爷就是我死了变成鬼我也不能娶你。天下各位练武术的群雄，咱们练武术的以信字为立身之本，司马钢枪到皇宫行刺，刺王杀将，他没有帮手，他求我去跟他皇宫内院行刺，我能愿意去吗？那是犯国法呀，你看我占山列岛一半会儿没人抄山，如果说我进皇宫行刺被人发现，那就是全国的通缉，我言有不知道的，我不去。司马钢枪说了，如果你去帮我做成这个案子，回来娶我为媳妇。各位，您看我的长相，虽说配不上司马钢枪，可这个小白脸确实招人喜欢，他承诺了，我同意跟他到了皇宫，刺王杀驾杀娘娘，报了白云瑞的名字。事情他办成了，他喊风紧，扯呼，我浪呼鸭子跑啊！半夜三更，三更半夜，我们俩分道扬镳跑差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找着司马钢枪。他做完案了，把我清鼻涕啊给我甩了。各位，这样的人今天见面他就做鬼也不能娶我当媳妇，你说他是狼子野心是不是？司马钢枪，今天姑奶奶跟你拼了，哈哈哈哈。司马钢枪刚一扬脖笑，这个万金花一哈头，锦被低头化妆奴嘎嘣来时候就安装好了，这一弩箭直接够奔司马钢枪的更嗓咽喉。司马钢枪往旁边一闪，稍闪了慢了一点，从脖梗是窜皮而过，来了一道的血槽。司马钢枪怒火三千丈，甩手一鞭，啪！这个丑姑娘坐在独轮垮车上，双腿又受伤，是废人，再想躲可是比登天还难，正打到脑门上，打了个万朵桃花开，脑浆崩裂。啊！天底下群雄这一阵大乱，骂司马钢枪不是东西，糊弄了这个丑女。白云瑞久找司马钢枪单独现身的时候他可找不着啊，今天梅花圈露面，电步凝腰飞身，小燕三朝水来到了梅花圈。司马钢枪呀，司马钢枪一看白云瑞来了，能转身就跑不能。白云瑞，你当如何？今天我要抓你假白云瑞司马钢枪归手到案打官司，你今天认了吧？ 白云瑞，咱俩交手过一次，虽说我撒腿如飞。

子狗群杀，所以说我司马刚强就得跑，我抓住我脑袋没了。今天单打独斗，决战梅花圈，咱俩硬磕，我就要领教领教白云瑞究竟有多大的能耐。插楞一抖鞭，就在这个时候，就听有女人一声娇喊：慢来。这个嗓音可非常的脆声，在外头走进两个黄花大姑娘。为嘛能看出黄花大姑娘在古时年间媳妇儿完婚是拿线儿啊，两个一拧，拧成了麻花劲儿，把脸上的汗毛啊都薅净。姑娘不好脸儿，也就是没开脸儿，一看就是黄花姑娘没完婚。一个穿着一身的红色薄底儿的红靴子，浑身上下一身血点红。第二个走进来一个姑娘，岁数也就在20左右岁，浑身上下穿了一身紫色。来到梅花圈，白云瑞听到这声喊，回头一看，头前这个红衣姑娘他认识，司马芙蓉。第二个姑娘他可不认识。司马刚强瞧到这，机灵灵打个冷战，深施一礼：姐姐。呸，司马刚强，你还有脸叫我姐姐吗？天下的各位群雄，我今天带来一个姑娘，她是证人。这个司马刚强他的来龙去脉我要跟各位说说。为什么我司马芙蓉大义灭亲？为什么我要把他的真名实姓他所作所为告诉白云瑞跟开封府？这里有一段的原因，我不念姐弟之情，有不念姐弟之情的事儿。这话说起来，就得从司马刚强小时候学艺开始。说这个司马刚强，为嘛武术那么高，还做坏事，狼子野心？就司马刚强从小啊，打懂事儿就喜欢武术，家住哪呢？河南登封县司马庄，父亲司马志，母亲何氏，姐姐司马芙蓉。他爱武啊，这是他个人的最大爱好了。这五岁孩子每天在那比比划划，可是司马志一瞧儿子爱练武，要说在登封县呢，有许多教武术的老师立了把式场子了，他就找了一个有名的教师，外号叫身手大圣，姓刘叫刘明，练些简单的武术，根基扎得挺好，司马志也挺高兴。可三年后的一天呢，有人来访刘明，刘明被串把式场子这人打了一溜跟头，肋叉子折了。这人告辞走了，刘明的场子给砸了。这司马刚强又瞧不起这个刘明：你是饭桶啊，被人打了，我跟你学一辈子，我不也是饭桶吗？我就不学了。回到家乡，心想少林寺的大名名扬天下，我得到少林寺去找个师傅。他来到了少林寺的山门，看门口啊，跪着20几个大小不同的孩子，小的10来岁，大的20来岁，跪的呢。他一打听旁边熟识草地的和尚：师傅，那些孩子跪着干什么呢？弥陀佛，小施主，他们跪着是来少林寺求师学艺的，我们佛天方丈的因为年事挺高就不收了。说上少林学艺
你去了出家当和尚，你有资格能当上，不然俗家弟子来学艺啊，100个也不见得收一个，拒不收俗家弟子。你看着跪了半天了，说小师傅，那这帮人为嘛不撒谎说进庙当和尚？你进庙没心当和尚，如果撒谎，那还不得被佛天老方丈给撵出来呀。司马刚香也来到人群后面，他孤堆他跪到那了，心中想，收你们就得收我，你们坚持不住了，你们走，我还是认师，王八吃秤砣，我铁了这颗心了。跪到这，一直跪到天晚，杜甫咕噜噜噜直响，饿得难受。可那帮孩子跪了一天了，司马刚强来的晚，全都看黑天，全都蔫不溜丢的走了。门口就跪着司马刚强，看少林寺门口的门头僧看着，禀报了佛天，佛天摆手，不见不收，让他跪着吧，跪乏了他就走了。司马刚强这小子也真有毅力呀，在这跪了一夜。第二天早起，日上三竿没起来，太阳一出来满脑袋冒油冒汗，天气炎热，这么算起来司马刚强就是一天半没吃饭了，在家太阳光的照射昏倒在少林寺门口。这时候门头僧撒腿如飞往里跑，方丈您到门口看看吧，这孩子是来认您为老师的，跪了一天一夜，水米没打牙，天气炎热又加上暴晒，他昏倒在门口了，要不救恐怕贪了人命，咱们少林寺也担待不起。弥陀佛，我这就到门首看看。佛天老方丈来到门口一看，这小孩躺在了土地上，确实昏了。弥陀佛弥陀佛，把司马刚强抱起来，转身来到自己的禅堂，推穴过宫，拿出了银针给扎穴道，给吃上药，司马刚强缓醒过来，睁开眼一看，自己躺在了云床上。方丈您救我的命。是我救的命。你来干什么？我来认老师来了，您就是佛天方丈吗？我久闻您的大名，我想学武，我在家下呀学了3年武功，老师被人家串把式场子打跑了，场子黄了，我这才来少林偷师，望你老人家无论如何也收下我，你不收下我，我就死在少林寺。嗯，这还说话铁板钉钉一样，看这样决心死也不走了。孩子，你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我就在登封县城住，我爹司马志，我有个姐姐司马芙蓉，我姐姐啊已经上山学艺去了，听说是跟红衣仙子学艺，我也不能落我姐姐背后，我们全家都是好武之人，和尚没有办法，又看这孩子跪了一天一夜，别的孩子全走了，这孩子多有毅力，也挺喜欢。司马刚强长得又好，小白脸大眼睛双眼皮，通关的鼻梁小嘴儿，两个元宝的耳朵，十分可爱。好吧，你暂时留在少林寺，我谢谢老师。哎，别叫，现在我没收你为当徒弟，我是在考验你，今天呢你休息一天，吃点饭，给你安排住处啊，从明天开始呢你就在少林寺干活了。干什么活呢？帮厨下把那五谷杂粮的壳啊都搓掉，然后少林僧人好吃饭啊，你就干这个，我品品你行不行，行能受苦我就教你，不能受苦
你也照样出庙。好吧，老人家就一言为定了。第二天，司马刚强开始搓米，搓谷子，把它搓成小米儿，把皮儿给吹出去；搓稻子，搓苞米，就是在那搓。一句话没有，这小子也真是怪。别的小孩贪玩，八岁的孩子，他不忍，真有毅力。搓了一年呢，你想，功到自然成。这一年米搓完了，这手掌可有劲了。这手掌得说功夫练得差不多，自己也觉得这玩意九练九熟。虽说我觉着心里不满意，没成想这玩意也是少林练功夫。那些和尚说了，这是少林的骑马功夫，练沙掌用的。哦，我这才明白，这佛天老方丈不教他暗教。这一天，和尚把司马刚强叫到禅堂。刚强啊，你搓米呀、啊、已经一年多了，往下呢不让你搓米了，你呢开始挑水。方丈，我怎么挑呢？这不厨下呢有水桶，你每天呢从少林寺的山前那条小河，你把水桶装满挑到少林寺，每天不间断的挑，把那水呢倒在了缸里，好浇花用。去了吃睡之外，就剩下挑水了，去吧。司马刚强一语不答，把扁担上的挂钩修理短了，然后成天挑水，挑了有半年左右，一句话不说。这一天，佛天和尚跟吉天和尚两人在屋内下棋，司马刚强挑着水从院里走。吉天和尚发现院里这个小孩挑着这担水行走脚步矫健。嗯，弥陀佛，十来岁的孩子挑着水走道这么矫健，好有功夫啊。师兄，院里挑水这个孩子是谁的俗家弟子？哎，是这么回事儿，我也挺喜欢。

教他武功了。哈哈哈哈，师兄啊，收徒你得慢来。为什么呢，师弟？为什么？你还不知道师弟我会蚂蚁神像吗？看人的

百就带煞气。这孩子心肠狠毒啊，不能教，是一个怪人。哦，师弟，你相面极准，师哥我又知道，可我再考验考验看看他。说完向门起走了。可司马钢枪挑完半年水之后，我想啊，我怎么接近佛天方丈呢？哎，我在家下听我娘说，孝顺的儿子给爹给娘洗脚，不如我拿这招我试试。晚上他拿盆打了一盆温壶水，搭了一块白手巾，拿着剪来到了和尚佛光的禅堂。老人家，您在这坐一天了，您岁数又大了，我给您呢打来洗脚水了，您洗洗脚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看起来孩子很会来事儿，我得计了，放到这吧。给放到这，司马钢枪伸手把佛天老方丈的鞋袜脱掉，把双脚往水盆里一摁，开始给洗脚。洗得仔细，小手肉乎乎的，那一洗脚非常舒服。给抹完了碱，洗完了拿手巾擦干。佛光老方丈看着心内颇有感动，和尚没有儿没有女，一辈子不娶妻不生子，也就仗着徒弟，有几个徒弟这么细心呢？也就司马钢枪想得到。和尚摆脚缩回床上，司马钢枪把水倒了没回来。天天挑水，天天洗脚，到了一年了，和尚感动，二年之功一句话没说，在外头叫到禅堂，钢枪啊，从今天开始啊，我要收你

是七姐扫荡达摩身边呢，没在少林寺，在哪儿呢？在马慧音马老道手呢。说究竟祖上怎么摆达摩鞭到的马慧音手里，我还真不清楚。我教你使27阶鞭。师傅我呢，找了铁匠给你打了一把仿造的27阶达摩神鞭。现在搁你手里拿着就是扫堂达摩神鞭。如果跟扫堂达摩神鞭碰到一块儿的，咱这把是仿造的，你用心学啊。掌搓米一年，你已经搓出功夫来了。挑水挑一年，你腿脚身子骨都挑硬壮了。开始教。一会儿教司马刚强一年。这司马刚强也不挑水也不干活，去了吃喝拉撒睡，那就是练武。别人练一个时辰，他练四个时辰，整天不闲着。这小子真有个横劲儿，一年了功夫大涨。和尚当然看着高兴，师傅，我练得怎么样？您的功夫学全没？孩子，基本的套路都学全了，就差什么呢？就差你的内力练。你再练个3年5年的，你的功力大成，老师就不敌你了。需要时间，这玩意儿没有时间，你是练不熟、练不出来的。师傅也是这么经过过来的。好了，心里有数。心花，现在你走的招数跟我走的招数基本相似，也就差我练熟练不熟、功夫到家不到家了。又过了一个月，来一位武林当中的人物，八卦门的门长李飞，拜访佛天方丈。干嘛？

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我是孟群。中华体育精气神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是四民武术社副监事长周威老师。周威自幼观摩父亲周宝坤大师练武，初步接触形意拳。由于自身身体较弱，于1988年跟随师爷牛宝贵先生习练六合拳、六合刀、六合棍等，增强体质。谈到自己少年时期的习武经历，周威直言，其实当初父亲让自己习练六合拳，已经为日后研学形意拳打下了基础。当时主要是让自己对武术产生兴趣。今天一同参与节目的还有编辑沈彤。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5: 跟牛大师学的六合拳，
6: 对，六合拳。因为我小时候吧，就是比较瘦弱，然后结果呢，那个我父亲就说嘛，说呢，你还是要走这个练武，增强一下体质，增强一下体质呢。后来呢，哎呀，这都当父亲的，教不了儿子嘛，舍不得下手嘛，下手呢就把我就是带到我师爷那儿。我师爷牛宝贵大师呢，然后说白了，他那儿还教了一些小别的一些小孩。就是一起，我们就一起就练了这个六合拳。六合拳嘛，强身健体嘛，然后踢踢腿，抻抻筋，然后打打拳，是这么个，然后增强一下自身的体质，主要是这个。然后呢，练了练六合刀、六合棍，就小孩嘛，小孩这个没有什么定性嘛，沉不下心嘛，沉不下心，然后是舞刀弄棒，是不是就比较这个。玩嘛，该一点开心一点，
5: 就是、先培养一下兴趣。
6: 对、啊，
5: 但是那个六合拳，我看好像也算是外家拳，是不是？那个也比较讲究这个，就是基本功。您那个接受起来难度大吗？就是，那时候您是几岁开始习练六合拳？
6: 我大概是8岁到9岁期间，开始习练六合拳，跟随我师爷。然后六合拳呢，主要是那个。对小孩嘛，年纪小的时候是比较有兴趣，就刚才我说的也是打打拳、踢踢腿、舞舞刀、弄弄棒，是吧？然后呢，然后系统的把这个身体呢素质，主要先弄起来，培养起来，兴趣也得培养起来，哎，然后系统的，然后打打成套的拳，然后练练刀、练练枪，哎呦，小时候对这些兵器什么比较感兴趣。像我们这是80后，没什么其他玩意儿的，就做的这些东西，练练武术，摔摔跤，主要是增强体质，产生兴趣，产生爱好，就这个。

0: 要是这些，别的在形意拳，后来再接触形意拳之后，就感觉呢，以前这些东西也苦也没白受，有些东西就说一做就能做出来就有，哎，就是这种。对我以后提交形意拳还是有很大帮助，
1: 就是后来就上手比较快了，
0: 上手比较快，
1: 啊、
0: 哎，接触的也比较快、
1: 啊，
0: 然后理解的时候也比较快，
1: 啊、
0: 尤其是记这个五行十二行、
1: 啊，
0: 练这个十二行的时候、
1: 嗯，
0: 确实有时候要求一些基本功比较严格。那龙行你得能蹲下去啊，然后你做虎行你得能腿能蹬出去啊，就这种，确实这个小时候的对我这个六合拳的习练呢，对我以后呢，确实帮助挺大的，啊。
1: 其实您父亲就是等于说在您小时候也是想好了给你打基础，还是六合拳还早早的就是给让您学这个，还是有就是预见的是吧，就是早早就是让您学这个还是有帮助的。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

0: 实质上是这么档的事儿，我跟我父亲也讨论过，我说您这个从小我爸67年他就开始就是那个跟随我师爷习武，加入四民武术社。我据他所跟我描述呢，他跟我师爷先开始学的时候也是入门拳法，六合拳。哎，然后呢由所以说他由我师爷就是来给我打基础，因为他就是从他师傅就是我师爷嘛，给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他以后的这个形意拳有了莫大的帮助，他想让我体会一下。
1: 周威表示，习练六合拳讲究内三合和外三合相互融合，协调一致。内三合指心意气三者相合，即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外三合指手脚肘膝肩胯三者相合，即手与脚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内外合一，即为六合。这也是六合拳法的基本理论。
2: 当时师爷教您六合的时候，讲没讲这个六合的内三合、外三合？
0: 讲过，讲过
2: 啊，
0: 讲过。
2: 好，就是好多门的武术都讲内外三合。
0: 对，
2: 这个是不是还是跟其实对以后的理解还是很有帮助的，是吧？
0: 这个六合拳，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师爷跟我讲的是哪六合，然后是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这是内三合。然后外三合呢是手与脚合，就手与足合，然后是肘与膝合，肩与胯合，这是六合拳。但他也讲究这个整合整劲儿。但是在我习练形意拳之后，我发现了形意拳跟这个六合拳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但是六合拳呢确实是为形意拳已经铺垫了很多。
1: 1984年，周宝坤跟随牛宝贵修炼八卦掌和太极拳，不过最终周宝坤决定自己还是习练形意拳为主，并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子承父业学好形意拳。这样周威也是在15、16岁的时候正式跟随父亲习练形意拳。
0: 然后我父亲也是这个，也是这样。我父亲传给我的一本就是他的一种学武的一种记录吧。在84年的时候，我父亲在当时就习得了这个，跟随着我师爷习得了这个八卦掌啊、太极拳啊，都已经习会了。但是他呢，最后还是选择了形意拳，因为我父亲跟我说过，郑重其事的跟我说，说儿子，这个形意拳确实是好东西。然后你爸呢，就这个我这个八卦掌也会，太极拳也会，但是最后我主攻了形意拳。为什么？第一，这形意拳呢它有这个健身的作用，说白了。二呢，人老先从腿上老，这是我爸反复跟我说的。形意拳的劲儿呢是从脚底下走的，说那有利于身体健康。你看，而且长寿这个形意拳练形意拳的长寿的确实是比较多，大数据这说来已经证明了，包括我师爷在内。哎，确实是这样。然后呢说那个说我呢主攻形意拳，现在到现在为止他已经练了50多年了，说这东西你一定要继承下去。当时呢我小呢说那个不觉得怎么样，说那个继承下去，说练武是件受苦受累的事儿，苦啊，太苦了。那怎么办？我爸就是那舍不得人，那也就带着我呗。哎，参加一些活动啊，接触一些别的拳的名人呐、然后还有各种师兄弟们，师兄弟们主要。

0: 也是对我是帮助吧比较大。说呢，说哎呦喂，说那个家里的这东西这么好，你要不练，到时候可糟践了，是吧？也是这样的，然后是促使着你就学了。平时就是人家练拳就拽着你，对不对？然后你比划比划，练练。我们家呢，主要是以击击为主，以击击为主的。然后呢，那个互相推推手，进行一些激烈的活动，出出汗。哎，就是常年如此，一直到现在。哎，
1: 你刚才说了一个细节，就是听说入门还是比较简单，但越练越难。
0: 越练越难。
1: 这个怎么您就是再详细的这个介绍一下，怎么叫入门？

0: 如果你光学外形的话，就是劈拳的外劈蒙三棒缝这种外形的话，很容易，用不了一个月，你这都能学会。
1: 啊，就您刚才背的这些口诀，其实就是动作。
0: 动作，哎，
1: 哦，
0: 哎，这个
1: 技术要领，
0: 哎，五行拳嘛，五行拳就是劈崩钻炮横嘛，五种拳法嘛，
1: 嗯，
0: 很简单，
1: 嗯。
0: 然后这个十二形拳就是象形取意，
1: 嗯，
0: 模拟了这种十二种动物的这种，这种形态，然后是取向他们形取他们的意，然后练出来就是龙虎猴马驼，鸡要燕蛇胎，然后加一英雄可也，哎，这十二形。我父亲跟我说也是这样的。山西的派和形意拳跟河北派形意拳是十二形，但是河南派是十

行权的基础上加一些演变，变成了十二行。但是现在我又翻回头，你看我练的我会的多哈，套路也多，什么五行拳、十二行、五行连环、八字功，是不是？然后这个八式拳，

24种，分为上中下，就是三部，每部八首。上部呢称为上八首，为也叫阳八首，中部叫为阴八首，也是八首。然后那个最下的这部呢叫阴阳八首，又叫岳家八首，啊，是这样的。因为什么？有一种传说嘛，说这个这个形意拳奉岳飞为主持嘛，所以后来这也叫岳家八首。这个岳家八首呢，我也是听传说啊，传说就是只有掌门人还有武德比较高深的弟子才能传授给你。现在四民五社为什么有这种东西呢？因为这个

后来呢，我父亲呢，拜师的人也多，参加过首届形意拳交流会，还参加过这个首届国际邀请形意拳交流大会，都获得了优胜奖。尚云祥前辈之女尚之荣前辈跟我爸非常说，称赞我父亲的这个形意拳，说你这形意拳是得到了真谛。还有包括孙禄堂前辈的侄女孙建云吧，那我得管他叫爷爷，叫太师爷。那会儿非要这个说的这个搂着我父亲说嘛，说你不行，你拜我为师吧。后来那个我父亲呢，因为别的原因呢，说白了就没有拜这个孙建云前辈为师，因为如果我要拜呢，跟我师爷是辈分就乱了，是绝对不行的。我父亲说绝对不行的。但是老太太呢，非常喜欢我。

0: 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4: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5: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3: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6: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3: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7: Children stroke.
8: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9: 见过面，自己又能
3: 用
8: 的马斯克
4: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0: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11: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

0: 些那个五行十二行，就重新再系统的，我父亲来教我。
1: 这个是什么时候您就是开始系统学习？
0: 这个是在我16岁的时候。
1: 哦，是，
0: 哎，16岁，因为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初中嘛，什么也考试嘛，这不是毕业，就是考上高中之后，然后这有一段闲暇时间，从那时候开始，我父亲就开始就是系统的就是教我，重新再给我找这个五行拳十二行。等我再成熟了一些之后，这就是说好几年以后了，这就是2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再教我内里的东西。
2: 周宝坤先生自幼习武，1967年拜在牛宝贵先生门下，形意拳、六合拳、八卦掌得牛宝贵先生的亲传。周宝坤潜心习练形意拳，尤善推手及技击，拳势舒展大方，拳风雄浑，功力深厚。其形意拳功夫与人推手时，尽力精纯，舒展自如，达到得其环中，以应无穷的境界。据周威介绍，周宝坤大师一再强调，形意拳是刚猛的拳种，要表现出内力，但是习练形意拳要以意领气，内外兼修，强调拳打自然，刚柔相济。其实两者之间并不矛盾。
0: 包括这个，你练这下你怎么用啊？是不是？你首先你形意拳这东西，我父亲就是郑重其事的告诉我，首先这东西啊，是形意拳是一个刚猛的拳，您不能做的软塌塌的，是不是？你没什么看头，而且你有整力，你这形意拳要打不出整力来，就没什么可看的。
1: 啊，那这个和那个左磊老师来讲的有点区别
0: 啊。你说
1: 啊，那个牛大师就是左磊老师认为他自己的力量不错啊，就是那个基础力量挺好的，
0: 嗯，
1: 但是他一打的时候，刚开始去学的时候，牛大师老说他那个用的力，行话叫什么蛮力啊？
0: 啊，将弩着三下啊，
1: 对对，就打的太用劲儿了，
0: 对，
1: 太发力了，说要打的慢一点，松一点，
0: 对，
1: 然后他好像就这个换力换了好长时间。啊，这个和您说的这个有区别吗？还是说是其实是一致的？
0: 其实是一样的。因为怎么说呢？因为这个将弩着这三下是我父亲提出来的，就是练形意拳绝对不能避免将弩着。将弩着呢，你将劲儿呢，是吧？你就是守着硬着出去，是不是？那都。

0: 先开始我师爷教我的六合拳，抻筋拔骨，蹲马步，主要蹲马步，这些基础训练就对我后来的形意拳有帮助了。因为像我左师弟曾经说过，你确实你刚练的时候你站不了五分钟，真的，你要说你没练过，你就说站三体式站混元桩，你能长时间站下去有五分钟十分钟，你这腿胳膊就酸了，你就受不了了。所以说你这个基本功还是很重要的。然后呢，这个我小时候呢，这个练的六合拳就有帮助了。然后你新来的那，你刚练的拳呢，你肯定特别费劲。现在我们家这个，包括我师叔那四名五社这些练拳的，就是说新接触的人，在都从这个混元桩开始站起，三体式开始站起。有的这一站就是好几年，一年多两年多才能彻彻底底松下来。因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我父亲跟我讲过，这个人体嘛，先开始你出生的时候你就有先天的这一口气，那叫什么丹田气。但是你随着你人体长大了，你习惯的用了外力了，胳膊的劲儿啊，腿的劲儿啊，你习惯了，所以说你这口这个先天的这口丹田气呢就不怎么用了。这就是说，后来我们形意拳讲究的时候，那个后天反先天，哎，就做这些东西，开始练的这些内力的东西，后天反先天，然后把这口丹田气呢再练出来。为什么叫内家拳嘛，是吧？而且我们家这个应该是混元桩，然后是再分阴阳，就是混元既济桩再落下来就是三体式，这就符合这个道家的这个天地人三合，三生万物嘛，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嘛，万法不离三体式，这也是形意拳拳谱上说的，是不是？我们家确实任何事情都从三体式开始。但是你新接触的人，新接触的这些拳友啊，师哥或者师弟也好啊，很难练这个三体式站桩，很难。但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功夫了，这就是功夫了，不像这些。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你先开始学的这个架势啊，五行十二行啊，或者技法，那时候属于招式。但是功夫是功夫，任何招式技巧在真正的功夫面前全都是白费。
1: 就是会架子，会这花架子，跟有真正的这个深厚的功力，是吧？
0: 对，
1: 这个就您刚才所讲到的这些，其实作为一个，如果作为一个刚入门的人来说，不论是男女老幼，就是是不是还是刚接触的时候会很难？
0: 刚接触的时候，形意拳我感觉并不难，因为它并不像这个八卦掌啊，或者是太极拳啊，或者别的拳一样，有很多的招式，
2: 形式比较丰富，是吧？
0: 啊，这个
1: 得记好长时间。
0: 太极拳练一套拳，你得一个多小时，
2: 对，多的有，
0: 太多，那有的记不住，您记不住啊。形意拳就比较简单，他已经把这个拳法，因为他是战场上下来的一种拳法，说白了跟人玩命的一种拳法。
1: 简练
0: 实用，哎，把这些东西能简化的全部简化掉了，就留下那种最实用的东西。所以说外边也说经常传嘛，形意拳是能打的拳。现在我练了这么多年之后呢，我也感觉确实是能打的拳。但是太极拳、八卦掌还有其他的拳种，它肯定也有能打的东西。但是现在可能是因为某种原因，可能是失传。但是这个
1: 就是他习练的记招式的时间的话，相对付出的要多。
0: 当然了，
1: 就
0: 太多了。你得能记得住啊，
1: 记得住
0: 是不是？你能记住，形意拳简单啊，
2: 招式简单。但是咱们就是说练基本功，其实大家是大体是差不多的，都要经过这个过程，要把这个你说的这几个桩都站好了。那时候崔老师也来做过节目，说这个站桩可能就，站一年半年。
0: 对。
2: 然后这个学一个劈拳，正常说按这个牛大师的那个原来传统的教法，差不多可能要一两年，
0: 对，
2: 才学一个劈拳。后面那几个倒是学的比较快。
0: 这是我师爷就是说嘛，刚刚。

0: 他如果说了，就是非常一个传统的一个非常有德行的一个武士，正经八百行一拳。您要是过来，这不是正经八百学，先开始头一两年，我师叔说的一点都没错。先站一到两年的桩，尤其是混元桩、击击桩，然后是三体式，这三种。然后站完之后，你能松沉到脚底下之后，开始教你五行拳。你要说单说一年练一个劈拳，
1: 大半年吧。
0: 哎，怎么着你得反正一到三年之内，你再练五行拳。这五行拳完事儿了，您再拿出一到三年来，咱们练什么？练十二行，这就九年了。九年之后，觉得你师傅觉得你是那么回事了，练得好了，这时候才能传你八字功。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亲情奉献。
0: 这时候你才能学到八字功，这是正经八百的这个行拳教学的这一种进度。然后学完八字功之后呢，但是这里边会穿插一些小套路，为什么呀？就是让你丰富一些，然后把这些东西融会贯通，包括五行连环拳啊、八式拳啊、龙虎斗啊这些东西，杂式锤啊这些东西，你会融会在这里边，就是让你产生兴趣，把这些拳串起来。但是八字功一定是在这之后的，八字功也分正奇两套，是吧？四民五式这边它都有传承，当时。然后这些练完之后，我师叔崔玉京，这是我师叔，然后呢，他就跟我师爷的教学方式是一模一样的。我也很佩服我师叔，是吧？因为当时他这个他学武的时候我还小，他那会儿也就是十来岁。哎呦，真是勤勤恳恳的跟着我师爷，好家伙，天天的如此能情义拳，说白了枯燥无味，能坚持下来就能得到。哎，
3: 为什么说是枯燥无味呢？
1: 这比较简单，就这么
0: 一是比较简单，二什么呀，他得到内里的东西，叫您说的，您刚才说的咱们站桩，太累了，太累了，
1: 功夫就是花时间的。
0: 对，功夫，但是那站出来确实是功夫。
3: 那一站需要多长时间呢？
0: 这一站先开始，反正我先开始站的时候就几分钟，站不了。后来慢慢站，到现在啊，就我现在站，我也站不了太久，半个小时左右。就我现在，
3: 您现在就已经练了，
0: 我也练了就不少年了，
1: 二十多年了
3: ，
0: 我就现在站。
3: 站半个小时，
0: 但我实话实说，也就半个小时左右，
3: 就是已经到极限
0: 了啊！极限了，你累的就不行了。你说，真能站个一个多小时、俩小时的吧？我感觉我还是比较难，我站不了。
3: 所以您就这可以理解什么叫枯燥啊？
0: 太枯燥了，
3: 无趣
0: 啊，无趣、
3: 而且还特别苦，
0: 苦，它就是苦。然后它招式也比较简单，没有那么多那个套路嘛，没有那么多，就这个五行拳十二行，最后怕你枯燥，他弄了一个五行连环拳，再弄一个八式拳，就是为了让你怕你们枯燥嘛，串把，然后由这两个套路把这个五行十二行再串起来，这么走的，然后呢，这不光是形意拳，别的拳也一样，都是苦，这个我。听过人家说这个八卦掌，那个创始人人不是也赚过三年大富吗？是不是那也是比较枯燥的一件事儿？
1: 他们光走那个汤尼布行业，这两三年，
0: 那也得走两三年呢，是吧？都是一件枯燥的事儿
1: 啊。
0: 说这个，首先要不是说我父亲先开始就是教不了我嘛，教不了自己孩子嘛，舍不得，苦啊，真苦啊。
3: 也是一站，这一站站啊站。小孩小朋友，
0: 小朋友
3: 这一站好几分钟在那儿，
0: 对、啊、
3: 又哭又闹的。
0: 所以说小孩的时候，岁数小的时候，你不，我父亲说，不让我学形意拳嘛，因为你定不下心来，
3: 就
1: 不太适合是吧？
0: 哎，你静不了心， 你站不了，吃不了那个苦。
3: 所以说节目开始您说师爷拿一棍儿在旁边，可能你动就抽你。
0: 真打。
3: 对，
0: 好家伙，那会儿净拿棍儿帮我了，我这从小也不听话淘气嘛，净帮我了我师爷。但是你说换成我父亲呢，
3: 很不见得
0: 劲，你打不了啊，对不对？
1: 所以我觉得才理解这个武林当中的现象，是吧？
0: 对，基本都是这种现象
1: 啊。对，
2: 有一次周威想要同父亲试试手，即便周宝坤大师手下留情，周威还是着实领教了一下父亲的醇厚功。

0: 我跟我当时我觉得我就觉得我现在行了，我说我父亲的岁数大了，现在啊，现在今年是70岁，当时60多岁，我这40多岁正当年，我说爸，咱俩试试，我说我跟你玩玩真的，
1: 这挑战权威这
0: 啊，我跟你玩玩真的，我一你您看我这成不成？
1: 嗯，
0: 我咱俩玩玩真的，那我父亲说好啊，那来吧。
1: 老爷子那时候多大年龄？
0: 68，
1: 六十八，比您大20多岁，
0: 对，68，
1: 这将近30。
0: 那我正经棒的时候，
1: 嗯，
0: 这给了我这一掌，还没使劲，我看出我爹来了，他没那么使劲，就这一掌，我说实话啊，两个星期，
1: 哦，
0: 睡觉都疼，翻身都疼。后来呢，我爱人嘛，还说呢，爸，您干嘛下这么狠的手啊？这好家伙，我们打的活都干不了了，地都扫不了了，啊，这么早到这儿。我问我父亲说没使劲呢，这就是什么？他自然而然的，他这么多年沉淀的功力，他现在不以着力了，他就是纯功力了。他那个打了我一下，而且后来我一说这事儿，我师兄弟讲话，你以为就你呢？包括这个裴无畏师哥啊，然后张琪师哥，然后还有一些王波师哥，这都是我的师哥啊，都挨过打。最重的时候有一个是1个月，都是软骨的挫伤，他打到里面嘛，心里面他不是说表皮儿青一块紫一块，你青一块紫一块那就是皮外伤。
2: 那个崔老师来做节目的时候，他说当时你们好像师兄弟那个试手的时候，有的是就说就不使劲儿似的，那个就是啊，他在学校里教学的时候，
0: 对，
2: 说是那个避免同学之间要
0: 那同学
2: 之间是绝对不能用那个，就是说发权力还是怎么着，给我说过一下。
0: 您他是对的，为什么他也说过，为什么他在学校里教那些都是孩子？
2: 他说那个孩子可能。也许他平常没功夫，万一这一招再有功夫的话，就容易受伤害。
0: 对，
2: 所以他说了一下啊。
0: 对，因为这个小孩啊，就是年龄稍微小一点，他还得有先天力，他比较足。他这个你告诉他方法之后，他使出那个劲儿呢，确实是整劲儿，尤其是小孩的时候，因为他本身催不动你啊，他没有那么大劲儿啊，他就借助他这个地的力量，他就把身体自然而然就整了。哎，就是形意拳又讲究力从地起，你看您练形意拳的能看出来，就腿粗。然后呢，怕小孩之间他并不是故意的，但是呢，打寸了。
2: 对，
1: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经纪人，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群里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0

0: 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四钻酒店，两晚升级高端五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1: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2: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3: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尊重，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影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聊一聊我们印象当中的田径运动。那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话题的嘉宾呢，我也是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呢就是我们北京体育职业学校的教师，同时也是我们前田径职业运动员谢丽谢老师。我们还是先有请谢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0: 欢迎谢老师啊。那当然我们为什么会关注田径这个项目呢？因为大家也都有一定的了解啊，说这个田径是我们的这个运动非常大的一个项目，里面包含的内容非常的多。我们很多的朋友其实对于田径这个比赛的

0: 天下的。有朋友就说了嘛，田径运动在运动当中它占据了一个基础的地位。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也想先听谢老师给大家去讲一讲，解释解释好不好？
1: 啊，好的。田径项目呢，它是这个历史比较悠久了。
0: 对。
1: 它早在1896年的希腊举行的第一届奥运会上就有这个田径项目。当时是这个有12个男子的这个比赛项目，但是100多年过来了以后，这个现在已经发展到田径项目已经有这个48个比赛项目了。
0: 48个了啊，
1: 对，
0: 从最早开始的12个。
1: 对，
0: 但是你这么想想，最早那会儿他能有12个也已经很多了嘛。
1: 对对，田径项目呢它是由田赛和竞赛就是统称为田径。
0: 对。
1: 田赛呢是这个有跳高、跳远和投掷项目，啊，被称为田赛。
0: 嗯，
1: 竞赛呢是竞走和跑步，它被称为竞赛。
0: 哦，
1: 田径项目呢，它比的是这个高远和这个快，
0: 就是我们之前经常说的嘛，这个奥运会的这个最经典的口号：更高、更快和更强。
1: 对，
0: 哎，在我们田径的这个赛场当中，应该说是体现的是相当的明显了啊。
1: 对，这个呢，它也是充分体现了人体这个人类体质和机能的一个典型的较量。然后田径运动它能有效的发展速度、力量、耐力、灵敏和柔韧这一些这个身体素质。能增强体质，获得运动技能，培养这个意志品质，因此这个田径呢也被称为各项运动的基础。
0: 哎，是，就我们刚才提到。

0: 体素质也达到了一个优秀田径运动员的这个水平。
1: 就我们常理解的嘛，都特别有耐力。我们理解大部分的田径项目还都是需要一定的耐力的嘛。
0: 对，
1: 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很多球类运动，就比如说足球，那你看他们不仅仅是得考你这个踢球的能力和水平，你像他们每年这个体测的时候，这12分钟跑啊，那不就是一个，其实如果要这么理解的话，那其实是田径当中的这种跑的项目嘛。
0: 对，
1: 但是在球类运动当中也是一个充分的体现。
0: 是的，
1: 所以刚才我们听谢老师也介绍到了，就是我们这个田径运动它为什么能够在运动当中去占据一个基础的地位，就是

0: 是呢？
1: 这个田径跑道呢，它是有两个这个平行的直道和两个就是距离相等的这个半圈组成的啊、嗯。然后这个100米呢，它是在这个直道上进行的。
0: 嗯
1: 嗯。然后这个起跑的点是在终点线的，就是离我们能看到跑道上。每一个跑道它都有一个线、
0: 嗯、
1: 就有一个白线，
0: 对，
1: 这个白线是宽度是5厘米的宽度、
0: 嗯、
1: 它是固定的，嗯，它起跑的时候是在这个起跑点的白线的后面去量这个100米的距离、
0: 嗯、
1: 然后到终点线的就是距离起跑点的最近的那个边，
0: 嗯
1: 啊，这个距离是100米，
0: 哦，
1: 嗯，然后我们起跑的时候100米是在直道上进行的，
0: 嗯，
1: 嗯，然后两。

0: 育赛事的这种呈现会更简洁一些啊，也是省去了前期的一些筹备的这种繁琐。
1: 对
0: 啊，谢老师，您本身也是之前我们这个田径的职业运动员啊，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从您的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认识的话啊，咱们田径人的话有没有也会探讨哪一个项目是比较受欢迎的，还是说一般都会说我自己从事的那个项目是最受欢迎的？
1: 从我自己本身的这个职业发展来说呢，我确实是比较喜欢我本身的项目。
0: 那您的项目是什么呢？
1: 我是400和400跨栏的
0: 啊，400和400米栏。
1: 对
0: 啊，也的确是很受大家欢迎的项目之一嘛。
1: 然后呢，但是我作为一个体育人来说呢，其他的项目我都很关注。就比如说100呀，然后800呀，或者更长的这个项目，我都在关注
0: 啊。就是毕竟自己之前也是在这个项目

0: 这个田径运动，您觉得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核心素养呢？
1: 田径呢，我觉得它的这个核心素养还是比较多的。
0: 嗯。
1: 首先呢，就有这个体能的这个素质。
0: 刚才我们都说了啊，好多其他的项目都得借鉴田径运动的这种体能的储备嘛。
1: 对。田径呢，它需要这个运动员他有良好的这个身体素质。
0: 嗯。

0: 跳得更远。
1: 对，
0: 包括就我们刚才说的力量、速度、耐力、柔韧、灵敏等这一些方面的这个素质，它都是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的。
1: 嗯，
0: 如果没有这些素质的话，那你也跳不高，
1: 对，
0: 跳不远。
1: 是的，就是我们为什么感叹啊，就是在每一次的这种不管是奥运盛会也好，或者说是世锦赛这样的盛会也好，就是看到运动员打破这些世界纪录啊，或者说这个项目的一些纪录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钦佩于人类不断的再去创造新的历史。因为往往我们会觉得啊，曾经可能到多少多少是一个这个历史了，很难被打破了，但是你看到这一次又有后人去突破这个极限的时候，你就会感叹原来我们还是有可能的，还是能够继续去创造新的极限记录的。
0: 是的，其实体育项目呢，它很大的一个看点就是有一个不确定性。
1: 嗯，对
0: 对，它就是可能我这一届比得很好，那可能我下一届就不一定比得很好。
1: 对，
0: 那我下这一届比得不好，那我下一届不一定比得不好，它就有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
1: 对，
0: 嗯，
1: 这是我们所喜欢它带给我们的这种
0: 惊喜，
1: 未知的惊喜啊。
0: 是的，
1: 有惊也有喜。
0: 是的，
1: 对，
0: 嗯，然后这个我觉得田径呢，它这个核心素养还有比如说技能，就是在每一个项目当中它这个技能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比如说像跳高跳远，它这个每一个项目的技能都是不一样的。
1: 而且虽然我们说啊都是田径的这个大类里头，但是你看你要说田赛的运动员和竞赛的运动员，就咱别说技能，从您这是专业角度说技能，就从我们普通老百姓看这个两个运动员这身材，你一下就能看出来哎他是什么样的。就哪怕是都是跑步的，我们说都是竞赛项目的长跑的和短跑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体型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啊，以及像我们之前就老开玩笑嘛，这个有的朋友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有时候就说，哎呀你看我这个一看是练田径的，说你练什么的，一看就是练铅球的就是开玩笑就说嘛，其实都是练田径的，但是你就可见对于身材上的这种差别在田径项目当中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区别的。
0: 是的，是的，
1: 甚至像刚才您提到的，我们说这个技能的问题，你像我们这个竞走项目，它的这个技能虽然也都是竞赛，但是就和我们

0: 我们这个项目呢，就是你只要那个跨的更远就好，
1: 你能飞起来都行。
0: 对 对, 对，所以就没敢轻易尝试。
1: 对，怕再串了台了，是吧？
0: 嗯，是的。然后还有这个战术，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战术对，不管是对哪个项目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就是它还有一个就是。运动员这个临场应变的这个能力，以及对这个对手的这个判断能力，他都是需要这个战术上来改变的。
1: 这一点我其实还真是没有太往这边想过，因为说实在的，我们大部分看到田径项目的时候，还都有一个感觉，这个都往往是以运动员个人去来参赛的嘛，啊，就不像我们有时候说一些集体项目。
0: 嗯
1: 啊，有很多的球类项目，他们都是属于集体类的项目，但是一场上一群运动员在一块儿。
0: 嗯，
1: 但是我们像田径这个项目的话，大部分时候我们看到运动员都是以个人的状态去参赛。
0: 对，
1: 所以像这种战术，有时候的确，你对于运动员本身个人来说啊，就是一个很强的一个考验，因为你可能当时都没有办法说像平时一样，我反复的和教练员去沟通，或者说和队友再去交流，这时候没有了，只有你自己。
0: 对。对
1: 吧？然后你在之前教练员给你做的这些战术的安排啊，这个部署啊，你是不是能够完全的表现出来、发挥出来？又或者说是当时出现了一些什么突发的情况，
0: 对，
1: 已经给你带来了一些战术上需要调整的这种变化，你是不是又能及时的去做出来改变？
0: 对，你比如说像这个跳高项目，咱们那个举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跳高项目呢，它如果说你这个起跳的高度，或者是这个其他的对手之间的这个高度，他的这个水平不是特别高，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保存体力的话，就是我们先可以就是不跳，选择可以先不跳，当等到这个高度达到我们理想的高度，或者说这个对手的高度已经达到我们可以竞争的高度了，那我们再进行这个跳跃，是可以的。这个也就需要这个运动员在这个临场上他的这个应变能力。
1: 对，
0: 因为有些情况你是在这个赛前是没法预判的。
1: 对，
0: 嗯，
1: 哪怕我知道今天比赛的都有谁，好些可能都是我特熟的，
0: 对，
1: 老几位，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啊，别说上一届和这一届的变化了，可能我昨天和今天
0: 是的
1: 都不一定有同样的状态了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的确是非常考验我们运动员的这种临场的一个反应能力。
0: 是的，
1: 当然对于能够去参加这么高级别比赛的这些运动员来说啊，其实他们本身的一个竞技水平我觉得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0: 是的，
1: 都是世界顶尖的。
0: 嗯，
1: 但是现场的这种你的临场反应啊，以及你对于比赛的一个把握，其实有时候真的是会决定最终的这个冠军的归属的嘛。
0: 是的，是的。这个心理素质呢也很重要，
1: 所以这就像您说的嘛，战术上的这个考验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这个我觉得对于个人的这个要求就更高了，因为的确不像我们集体性项目的时候，你有队友和有时候教练还能在旁边给你招呼几声，这个的确就得靠你自己去琢磨去想。而且我还在想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战术，因为我们说田径这个项目啊也有那么几个集体性的，比如说我们看的几乘几的这种接力，哎，这是大家也特别喜欢看的。
0: 是的，是的，
1: 因为这时候我们是能够看到一个团队，一个 team， 然后大家一起来去参赛，而且这种比赛它也是很快就能体现出成绩和结果的。
0: 对
1: 啊，这时候的这种战术安排其实也是非常考验我们这个队伍了嘛。
0: 是的，因为这个田径运动呢，它这个心理素质也非常重要，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他尤其是这个运动员，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是面临很大的压力的。
1: 还是我们说的嘛，他往往都是自个儿一个人面对整个赛场了。
0: 对，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有需要有很强的这个自信心，
1: 对，
0: 和这个就是自己给自己鼓劲儿打气儿，
1: 哎，
0: 这种能力
1: 真的，哎，您这么说我就想起来，我印象就特别深。不管是我们跳高的一些项目也好，还是说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竞赛的一些项目啊，往往这个运动员他不是都有一个需要介绍他的这个出场吗？我印象特别深，我们基本上每一个运动员你出来你都觉得他们好阳光好自信啊，就特别 骄傲的冲着这个镜头去打招呼，而且往往在这个比赛开始之前啊，可能一会儿也会在听谢老师介绍的时候，他们会给自己像您说的
0: 鼓劲儿
1: 加油啊，就是拍拍自个儿，就咣咣咣我有时候开玩笑说跟砸自个儿似的，啪啪拍的拍，就是拍胳膊拍腿。然后像我们这个跳高这个运动员，他们在现场，我就特别喜欢看他们那一幕啊，就是他们需要全场给他们一起来带出那个节奏，
0: 对，全场这个有这个鼓掌，
1: 加油鼓劲儿，对，就是那个鼓掌那个点儿，
0: 对，
1: 都要让大家都给他拍起来，
0: 对，
1: 我觉得那个现场感觉一定特别棒，因为我毕竟还没有亲身现场看过我们的这种比赛啊，所以就光从电视上去看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这个运动员他自己，就像您说的，他对自己他应该是相当有信心的，然后他也需要去把现场的观众的这种情绪都带动起来，
0: 带动一下。
1: 对，
0: 是的，那这个，他还需要的这个团队协作能力
1: 啊，
0: 因为我们田径项目多数呢，它是以个人单项参赛的，
1: 对，
0: 但是它也有像刚才我们说到的接力，
1: 对，
0: 它就是以团体项目的，
1: 是，
0: 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些运动员啊，当然有些运动员他可能考虑到这个集体项目的重要性，然后和这个单项有的时候会发生冲突的时候，
1: 对
0: 他会放弃单项，然后保证这个集体项目的更好的成绩。
1: 是的，那这一刻就体现出了我们运动员的这种
0: 团结，
1: 对，
0: 还有这个自我管控能力。你比如说像运动员，他这个自我管控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包括饮食
1: 啊，
0: 包括这个作息时间啊，包括训练计划的执行啊，这都是需要运动员他去自我管控的。
1: 对，最简单的就从我们运动员他们的这个身材，我们就已经完全体现出来了，就是看这个比赛的时候，真的我们的大部分的这类项目的运动员啊，他们的那个身材，你看那个腹肌，哇，甭管是男士还是女士啊，都相当好看。
0: 是，
1: 因为我女儿她每次看这个田径这些运动员，尤其是这种竞赛运动员，还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啊，她得一一介绍嘛，每一个出来的时候，你都看她那一块那个腹肌的时候，她就觉得哇，他们怎么都练得这么好，然后他就在感叹说真的，而且身材都非常的好看，就让人真的是觉得是那种人体的那种应该说叫力与美的一个最好
0: 的
1: 一种结合嘛。
0: 是的，
1: 对，
0: 其实它跟这个项目也有关。
1: 是的，对，
0: 它尤其是这个短跑的项目的话，就短距离的项目的话，它这个肌肉就更明显更突出一些。
1: 对，
0: 因为它这个力量比较强，
1: 对，它需要有强大的爆发力嘛。
0: 对，还有呢，我们常说的这个田径项目，它是一个集体项目，就是一个它是一个大项，
1: 哎，是，
0: 它需要运动员的这种道德品质的这种精神，还有这个竞技的这种精神，因为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是要服从这个就遵守一些比赛规则的，
1: 对，
0: 要不然的话，这个比赛会乱套。
1: 是的，就是我们对于比赛作为运动员来说，那叫完全的遵循比赛的一切规则和要求，以及服从裁判员的判罚。
0: 是的
1: 啊，
0: 这
1: 个同样也是对于一个人，我们经常说嘛，一个人的一种道德品质的要求。那在我们的体育比赛当中，其实就是一种最好的体现嘛。
0: 是的，总之呢，田径运动它需要的这个素养是很多的。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身体素质呀，扎实的技术呀，战术能力呀，还有这个心理素质呀，这个都是一个作为一个田径运动员他需要具备的这个素质能力。
1: 对，所以啊，我们说到这儿啊，我就觉得也看到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专业的体校，哎，说我们进行这个田径训练，这都不用说了啊，毕竟我们刚才一直说田径是我们占据基础的，在我们应该说是每一个体校，我们肯定都有一大部分的学生是来进行这个田径专项的训练的。
0: 是的，
1: 而且我发觉现在很多的学校啊，也有自己的这个田径的队伍啊，就比如说我女儿他们学校， 哎，他自己也是毛遂自荐，就加入到了他们学校的田径队，因为他真的非常喜欢跑步，然后他就加入到他们学校的田径队。就可见我们现在不管是咱们这种专业性的体校也好，还是说我们像在学校里头啊，就孩子们去

0: 参与的这种学校的田径队也好，有很多的青少年都在参与其中，所以我也想问问您啊，毕竟您现在也是在教授我们青少年去参与这方面的这些学习嘛啊，
1: 对，
0: 应该是有很强的这种感触的，就是您能不能说一说，就是青少年参与田径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1: 我觉得首先这个他能给孩子们带来的好处很多，但是首先呢，他对这个孩子的这个大脑的刺激是非常明显的，就是田径运动呢，可以这个帮助孩子的这个神经元呢再生，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他还可以促进这个交感神经的兴奋，也会分泌肾上腺素和多巴胺，就是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可以让孩子感觉到非常愉快，还可以减轻就是我们工作，比如说工作啊学习啊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减轻一些压力，减轻疲劳，
0: 对，这我感受到了，每次放学他们田径训练他真的是撒丫拿书包就走了不在教室多待一分钟
1: 是的，也可以缓解精神压力，
0: 对，
1: 然后其次呢，还有就是可以增强他这个兴奋功能、兴奋能力，可以增强他这个肌肉力量和耐力，还可以提高这个身体的灵活性，改善心理状态，增强这个自信心，提高自我的意识，培养孩子的这个终身运动的一个习惯是非常重要的。

0: 更为重要的。
1: 对，
0: 因为它会影响孩子这一生。
1: 对，
0: 就是我们也提到了田径运动是在我们运动当中占据着基础的一个地位，
1: 是
0: 就是你有了这样的一个素养在里面，你可能参与到其他任何运动都不会太费劲儿。
1: 是的是的
0: 啊，你比如说你这田径有一定的基础了，那你可能参与各种的球类你的耐力就不错。
1: 是的
0: 啊，你参加这个像是我们其他的这些有氧运动也都没有问题，而且他有了这种运动的一个爱好在里面的话，他也会更容易去接触这些运动。
1: 是的，
0: 就是他本身就会很喜欢运动。
1: 是的。
0: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这个谢老师一起去聊一聊，在我们印象当中啊，或者说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田径项目，对他有一些新的认识和了解。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呢，还会继续和谢老师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当然呢，也提醒朋友们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2: 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3: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4: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2: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5: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2: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6: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ke.
7: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5: 见过面。自己又能用
2: 马斯克维尔，
3: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8: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聊一聊我们印象当中的这个田径运动。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已经听到咱们今天的嘉宾，北京体育职业学院的老师，也是我们前田径职业运动员谢丽谢老师，和大家分享了一下啊，我们田径运动为什么会在咱们所有的这个运动当中啊，去占据一个基础的地位，同时也和大家去分享讲到田径运动它的一个核心素养，当然也给大家去解释了一下啊，在我们田径跑道上的这个起跑点是怎么来定的。那回来之后，您能不能说一说，就是青少年参与田径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1: 我觉得啊，首先这个，他能给孩子们带来的好处很多，但是首先呢，他对这个孩子的这个大脑的刺激是非常明显的，就是田径运动呢，可以这个。

0: 孩子感觉到非常愉快，还可以减轻就是我们工作，比如说工作啊学习啊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减轻一些压力，减轻疲劳。
1: 对，这我感受到了，每次放学他们田径训练他真的是撒丫拿书包就走了不在教室多待一分钟
0: 是的，也可以缓解精神压力。
1: 对，
0: 然后其次呢还有就是可以增强他这个心肺功能，心肺能力，可以增强他这个肌肉力量和耐力，还可以提高这个身体的灵活性，改善心理状态，增强这个自信心，提高自我的意识，培养孩子的这个终身运动的这个习惯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其实您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就是培养孩子的终身运动习惯这一点应该说是最基础的，或者说叫更为重要的。
0: 对，
1: 因为它会影响孩子这一生。
0: 对，
1: 就是我们也提到了田径运动是在我们运动当中占据着基础的一个地位。
0: 是的，
1: 就是你有了这样的一个素养在里面，你可能参与到其他任何运动都不会太费劲儿。
0: 是的，是的
1: 啊，你比如说你这田径有一定的基础了，那你可能参与各种的球类你的耐力就不错。
0: 是的
1: 啊，你参加这个像是我们其他的这些有氧运动也都没有问题，而且他有了这种运动的一个爱好在里面的话，他也会更容易去接触这些运动。
0: 是的，
1: 就是他本身就会很喜欢运动。
0: 是的，
1: 至少就从我女儿身上我看到的感受就是他是真的非常喜欢运动，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俗话一点就是他真的停不下来。
0: 是的，
1: 他不是在去跑，他也是在去做别的运动，就是他反正总是会有很强的这种想要去运动的这种想法。这一点我觉得在孩子身上其实是特别重要的。
0: 是的，
1: 我们经常说嘛，不希望孩子小小年纪就成个小老头小老太太，就窝在那儿不动，然后就天天抱着我们的各种电子产品啊，一呆呆一天，那他怎么能动起来？那其实他就是通过我们最基础的这个田径大项。
0: 对，
1: 那不管是参与到什么项目，尤其是在孩子刚刚去接触到田径项目当中，可能也不会说上来就给他要分什么他必须要参加什么项目啊，或者他将来是什么样的类型，还都是以一个就是去跑去跳。
0: 是的，是的，
1: 去玩的这种状态去接触的。
0: 是的，因为孩子年龄小的时候他不分什么项目。
1: 对
0: 对，他还是就是注重他的这个一个兴趣的培养。
1: 是，
0: 他只要能跑得起来跳得起来，他愿意去玩，愿意去跑，愿意去动，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就是一个培养。
1: 对，也可以叫说很好的一个开始。
0: 对。

0: 孩子们要进行的一个我们体质的这个测试，
1: 是的，
0: 哎，是会纳入到我们最终中考的这个体育成绩当中的嘛？
1: 是的，是的。
0: 我就看到了每一个年级的考核当中都和我们的这个田径，我们说的再直白点叫跑步啊，是有密切关系的。
1: 对，
0: 你看我们四年级是这个50米跑，六年级是50米跑加400米，
1: 对，400米，
0: 对，然后呢，八年级呢就是50米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说上学的时候很多同学最痛苦的一件事，男生的1000米和女生的800米。
1: 对，对，
0: 我们看了不管做任何的关于咱们这个体育中考方面的一些改革或者说项目调整的时候，这两个项目始终都是放在这里面的，就一直都没有被取消，就可见我们一直是需要有这两个项目对于青少年成长过程当中他们身体素质的一些刺激和提升的。
1: 是的，
0: 那我们也听咱们谢老师和大家去分享分享吧。那对于这些项目啊，我们的这种跑步训练，那您还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1: 我觉得

0: 我这儿没说清楚，我发觉咱们六年级考的应该是50米乘8的，应该有点像是我们的折返跑，还不完全是像我们的那种纯400米。
1: 哦，
0: 是不是？这个可能那训练的方式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因为如果是400米我们就是按跑道那么跑，但是50乘8的话它就是有点像是
1: 折返
0: 了嘛。
1: 对对，折返，
0: 可能我们的训练方式都会不一样。
1: 嗯，是的。
0: 哦，
1: 嗯，那我们就注重一下这个短距离，
0: 还是以短距离，
1: 对，还是以短距离为主。
0: 哦，
1: 因为孩子们啊，就是还有一点就比较重要的，孩子们他们这个跑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跑不起来呢？为什么跑不快呢？因为他们的这个腿抬不起来。
0: 嗯，
1: 因为他们没有经过这个专业的训练，他们的这个腿是塌拉着跑的。
0: 啊，对
1: 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锻炼的过程当中要经常做一些这个高抬腿的运动，是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的。我1000米呢，这个我从我自身的这个角度啊，因为我们家孩子是跑的1000米，他这个体育呢，初二的年级他是拿满分的，然后在这个对他的这个训练当中呢，我就是因为他二年级嘛，初二年级，他训练学习的压力也比较大，
0: 是的，
1: 所以我就让他每一周放了学以后晚上。吃完饭2个小时左右，然后我就让他在这个楼下去跑步，大概是3公里到5公里。
0: 哦，有这么一个铺垫了，就像您刚才说的，有长距离的了，那1000米来说对他就不算什么了。
1: 对，在这个心肺上对他是一个刺激，是一个锻炼。
0: 是的，
1: 嗯，
0: 其他方面的这种影响肯定也是都有的嘛，啊，
1: 对，
0: 都能够把他的这个成绩提升上来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正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0: 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听北京市第20中学的体育教师罗猛罗老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参与到田径运动当中的这些运动员，您是怎么来选择这些孩子他适合参与这个项目的呢？
3: 是这样的，因为咱们那个学校呢是北京市传统学校，
0: 嗯，
3: 啊，咱们有特招生的名额，啊，因为我呢主带呢男全能男投掷，那个在选择的时候呢，我就把这种已具备投掷天赋的学生嘛，或者说有全能天赋的学生，我就选到我身边来。还有一些运动员呢，是就是普通学生里选拔的，
0: 嗯，
3: 啊，比如说在新生这个就是初一刚一入学，啊，举行一个新生那个运动会，啊，因为参照海淀区嘛，我们要报名嘛，看看哪个项目我们缺运动员，啊，我们要在这个举办一个小型运动会，把这几个项目比一下，挑出个别运动员来，是这样挑的。
0: 嗯，怎么来看呢？
3: 先看成绩啊，完了再看那个身材，啊，完了又再看那个运动能力，对这个器械感有没有，
0: 啊，
3: 这说的稍微那个有点
0: 专业了，
3: 专业了，对，叫器械感，啊，比如说，
0: 嗯，
3: 啊，你拿个小纸团啊，往那垃圾筐里扔这个小纸团，一扔刷就进去了，啊，我扔了多少次都没扔进去，
0: 对，
3: 说明你的器械感就非常好。我的器械感比较差，
0: 这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情况都是挺常见的，啊，但是大家没有往这种比较专业的选材方面去想过。
3: 对，我原来还有一个运动员，当时呢他呢从小呢发现他呢就是他手特别快，啊，当时他妈妈介绍他大概1岁左右去动物园，对面来一个家长抱一个小朋友，人家那吃东西呢，啊，完了他们一侧身，完了他儿子吃上东西了，完了那边小
0: 哎，
3: 对，人那小朋友就啊瞪着眼走出几步了，他反应过来哇哇大哭，
0: 哦，
3: 啊，完了家长赶紧给人赔了钱，给人新买了一个，
0: 哦，
3: 啊，从小就手快，啊，说后来他那个练标枪以后呢，4年级把我发现他，
0: 哦，
3: 当时在小学，我正好到那小学去看运动员去，啊，过去呢我也不辞辛苦，还能去各小学我都去选运动员去，
0: 哦，
3: 哎，当时正好碰见他，
0: 但是那之前其实一点儿也没有接触过或者往这个方向去想过，
3: 没有，啊，就是当时他那个小学老师在那儿练的时候，哎，我说这个孩子呢有前途，哎，完了人教练就特认真，
0: 的确就是需要您当时给他加以挖掘并且进行很有针对的这种训练吗？
3: 对，因为他那个教练呢，小学的教练也是很优秀的，他那教练是全国青年赛的冠军，
0: 嗯，
3: 啊，那个教练啊带队的能力很强， 啊，一听说这孩子有前途，人教练是格外下功夫，
0: 嗯，
3: 啊，有时候这就是，可能就是一句话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啊，
0: 对，
3: 啊，真是这样的，
0: 对，
3: 啊，我觉得那个让我一直很感触，
0: 是，尤其是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啊，很多运动项目，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您这位爱将啊，那曾经可能根本就没往这边想过，说特别的去做这种标枪的训练，但是因为您当时对他的发掘，以及之后他的启蒙教练，以及后来您对他的这种指导啊，让他的确也是有了可以说是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再加上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说啊，我们有时候会说孩子们其实他的成长发育过程当中，很多时候尤其是家长朋友啊，可能会忽视了他的一些身体的敏感度啊，或者说他的一些特长，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能够碰到像您这样的老师加以指点的话，其实对于他们不管是以后我参不参与这项运动，哪怕就是作为我一个很基本的一个体育技能的话，我觉得都是很有帮助的。
3: 啊，还有想跟各位观众啊，那个听众啊，那个分享一个我个人的一个说法，
0: 嗯，
3: 就是成功是成功之母，
0: 和以前我们理解的这句话不太一样啊。
3: 啊，对，
0: 嗯，
3: 因为那个失败是成功之母呢，我是在体育行当嘛，别的行当不敢说，在体育行当我是持反对意见的，因为这个小朋友猛然一次啊投标枪，他比别人投得远。
0: 嗯
3: 啊，他会很关注这个项目，下回他还会拿这个枪，
0: 想去投，
3: 哎，想去投，跟别人比一比，
0: 嗯，
3: 啊，所以说这叫成功是成功之母，包括我们教练也是，
0: 嗯，
3: 实际上我在90年代啊，我是89年在体师毕业的，
0: 嗯，
3: 啊，90年代初呢，就是开始学生开始拿名次嘛，
0: 嗯，
3: 啊，第一次拿区运会的冠军，啊，第一次拿市运会的冠军，啊，第一次拿全国冠军，都是因为你成功了，所以你对这个项目就越来越投入，
0: 嗯，
3: 啊，后来知道哦，还有届赛呢，你没打过，啊，届赛也拿了冠军，啊，一直在打，一些教练可能参加不了这种高水平的比赛，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成功呢，就是成功之母，是因为你成功了，
0: 一次又一次的成功给你带来了更多的希望，
3: 哎，对对对对。我一直认为学生也好教练也好，成功才是成功之母，
0: 嗯，
3: 啊，因为他成功了才在这方面他展示跟别人不一样，他很高兴愿意再展示，所以我一直坚持这个理念，成功是成功之母，
0: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兴趣也就被大大的激发出来了。
3: 对对，还有呢就是那个我们从事这个业余训练要由易到难，
0: 嗯，
3: 千万别给孩子们弄得上来就很难，把这个事儿说得很专啊，实际上他好些事儿能给他简化了啊，比如说投标枪，嗯，他不用非得先投标枪，你可以做一个小纸团，
0: 就是您刚才说的拿这个扔纸团来入手，
3: 啊，对对对对对对，啊，你可以扔个小垒球啊，特别是乒乓球，你让他扔一扔啊，那个挺不好扔的啊，
0: 嗯，
3: 啊，看谁扔得远。这时候呢，大家在玩当中呢，啊，一个队员你发个乒乓球啊，完了大家一块扔，看谁扔得远。这时候你能看出来啊一些。同学呢对这个器械感呢就非常好，他能让这个球，
0: 嗯，
3: 你看那轻飘飘的球，哎，能飞得比别人飞得远啊，这就是水平。
0: 嗯，所以罗老师他们的这个选材其实也是很有门道很有讲究的，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能够让这个孩子更加喜爱这项运动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我们就要听一听啊，这些好苗子都选到罗老师的手里了，怎么去把他们更好的培养出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应该也会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对不对罗老师？
3: 啊，没错。
0: 嗯，
3: 给大家分享呢，就是第一呢，就是我的个人的一个理念，千万不要把就是运动员快的，比如说跑快或投快，不要把他快的节奏给他练慢了。
0: 嗯，
3: 啊，因为咱们体育常讲呢，就是一快解千愁啊，
0: 嗯，
3: 一些教练练的时候呢就注重啊反复练反复练，实际上有时候把孩子可能把这个速度呢就是给他练慢了，练慢了以后再想练快了呢，这个困难就比较大了，特别是孩子往以后往更高水平发展的时候就受到阻碍了。而且
0: 但是按理说不都是奔着越快越好呢，怎么还会越练反而越慢了？

0: 你安排他30个跑的时候，你跑到第30个，那肯定很慢了嘛。
1: 嗯
0: 啊，这样的我个人认为这个就是量太大了，而且呢影响孩子这种爆发这种节奏了。
1: 嗯，
0: 他把他这肌肉给他练得慢了。
1: 当然这也是您平时带孩子训练的一些经验的积累嘛。
0: 对对，像比如说投掷呢，像铅球呢，啊，我曾经的运动员啊，当时呢我的训练方法被同行呢嘲笑啊，我的外号叫罗巴球，就是推铅球嘛，就正经推就是八下。
1: 嗯
0: 啊，因为我个人认为再推多了呢，第一呢他那错误动作也会
1: 形成一种记忆的。
0: 对啊，因为他那个体能上有消耗嘛，他那个技术上也会变化的。
1: 嗯
0: 啊，我就想呢，就是认为呢，就是最好的那8个球推出来就可以了。
1: 嗯
0: 啊，其他练习我们不会少。一些教练对我呢，这个投掷觉得你这个练的太少了，说这个投掷怎么能这么练呢？一个像中长跑那么练呢？但是我觉得投掷就是爆发用力，你多做模仿练习什么都可以，但正经推的时候你就不要推那么多。
1: 把那8个我投对了，投好了。
0: 对， 对， 对，
1: 就可以了吗？
0: 对，没错，我是那么想的啊，也是那么做的，完了也收获了自己的这个北京市冠军，所以一直坚持这个观点。
1: 所以您的这个方法还是很适用于这些运动员的。
0: 部分运动员，我觉得部分运动员可能正好这运动员适合那个上强度，不适合上量啊。这样呢，我可能就针对他就更好一点啊。有些运动员可能吃量，可能对我来说我要练呢就费点劲啊。
1: 对，两个人也需要磨合嘛。
0: 哎，没错没错啊，教练员跟运动员是必须要配合的。刚才咱们主持人说这个磨合问题，我是这样认为的啊。我觉得运动员呢就像我身上的一块肉，说的可能不太确切，或者说我跟运动员呢我那都是男运动员啊，我跟运动员就像谈恋爱的那种感情啊，对，我们俩就是一个人，我可能说错了他知道我在说什么啊。我的运动员好多运动员都说这个
1: 彼此很了解
0: 啊，非常了解，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了解的连话都不想说，
1: 一个眼神
0: 啊
1: 就明白了。
0: 对啊，因为经常出去比赛嘛，我跟运动员一住10多天啊，住好长时间，所以有时候一天连一句话都没有，但训练的时候只是一说什么他就能理解，
1: 一下子就理解了。
0: 对对对，
1: 恨不得比跟父母待的时间都长。
0: 哎，没错，
1: 跟父母的感情有时候都能超过了。
0: 特别是一些运动员还要住宿啊，一些运动员不住宿的他回到家忙忙叨叨吃饭，吃完饭再写作业，其实跟父母聊天的时间啊没有多少时间。
1: 嗯、
0: 啊，一天都在学校嘛，完了回家也就那么一会儿，等他还没写完作业可能困得就够呛了啊。因为咱运动员嘛为什么困呢，我是这么理解的啊，一个运动量问题，还一个呢他们需要长个儿，因为咱们选的运动员都是未来身高都比较高的运动员，
1: 也正在一个发育时期嘛、
0: 啊、对，他们容易睡觉，所以说呢他跟家长沟通的时间很少。
1: 嗯
0: 啊，好多时候都是跟那个教练员在沟通。
1: 对
0: 啊，因为陪教练的时间特别长，一天3-4个小时，有时候更多啊啊5-6个小时，时间确实很长。而且呢、就是我这个概念，就是说我在想运动员在做，我觉得我们俩是一个人，是合在一起的一个人啊、
1: 哦，
0: 所以有时候说这谈恋爱这有可能有点，也是有点过分形容这个。
1: 但是这种状态其实就是您刚才形容的嘛，就是把我的这个思想注入到他的身体当中、
0: 哎、
1: 他最终把我的这个想法能够完全准确的表达出来。
0: 对，
1: 那这个成绩应该就还不错的。
0: 对、
1: 嗯、
0: 啊，这是一方面。还有运动员呢，就是一定让他感受到自己也是个教练员。这时候呢怎么培养运动员呢，是这样的，我叫大运动员带小运动员、
1: 嗯、
0: 啊，也符合一个叫什么这个原理呢，就是告诉你的你会忘记啊、
1: 哎、
0: 你在告诉别人的时候你会记住，
1: 对对对，加深你的记忆吗？
0: 对对对啊，完了以后他在给小运动员指导的时候，完了以后他会注重他自己不足的地方，强调让小运动员多做什么什么、啊、
1: 对，
0: 哎，这样呢他自己呢反而把他自己弱的地方呢更加强了啊，这样我觉得效果很好，叫老大带老二。而且运动员跟运动员沟通啊，跟教练员沟通还不一样。
1: 嗯，
0: 啊，因为一些新来的小运动员啊，对教练员嘛，一般
1: 是
0: 比较敬畏的，
1: 哎、
0: 很怕的。这样让他那个师哥师姐教他的时候呢，啊，他会很亲近。
1: 嗯，
0: 而且师哥师姐呢，也是很卖力气教他的。
1: 对，
0: 在他一碰，
1: 很认真负责的，
0: 啊、特别认真啊。一会儿说老师，那个这个我怎么教也教不会，我没关系，慢慢来。还是遵求那个教的那原则呢，是就是把复杂动作给他简单化教他，你别着急一下给他练的有多么好，你先把他一步一步来，而且是从脚底下去教啊、
1: 嗯、
0: 这也是我的观点啊，就是从脚底下教啊，完了再到腿上，再到腰上，最后再到手上来。
1: 对对对、
0: 逐渐给他顺上来，把那个动作，所以说给大队员呢也做了一个另一类的那种指导、啊、
1: 对，让他们其实也是在一种练习的过程嘛。
0: 对， 所以说有时候多年以后一看自己毕业好多年的运动员都成了。

0: 老师了，教练了，
1: 嗯，
0: 所以对他们的叫未来的职业也算是一个培养，
1: 对，提前让他们感受了一下啊，当教练员的感觉，
0: 没错没错。
1: 而且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让他们彼此之间的这种感情变得很深厚啊，
0: 没错，他们这种团队意识就很强，
1: 嗯，
0: 啊，我多年的队员大概以这个上下四年左右为一个基数吧，基本上这四年的队员呢，就是老是在一起，经常在一起聚啊，完了有什么事儿啊，都互相商量，这样呢，他们就等于兄弟姐妹更多一点，团队凝聚力是非常好的。还有一点呢，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呢，就是你在训练过程中，一个是技术的培养，还有一个心理的培养。心理培养呢，其实练习体育嘛，特别是像一些中长跑项目啊、跨栏项目啊，练习他的不怕苦啊，提高自己的胆量啊，跳。

到这里。那也希望我们朋友们能够更加正视田径在我们生活当中给各项运动带来的这种基础性的作用。同时也提醒您，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走下去。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2: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3: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智勇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4: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3: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4: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5: 愚顺巧遇河西义士舒羌，舒羌听说愚顺迷路，不知怎么去西南祭台。舒羌乐了，用手中棍子一指，您呐，就往那边走就对。顺都不相信，哎，你说那是哪儿？那是西边啊。哎，这黑过隆冬的，你怎么知道那是西面呢？哎呀，我的顺百魁呀，有那么句话，一处不到一处迷，十处不到九不知。我常在这打猎，您没走过，可是您记住了，这座首山是北高南低，溪水看见没有，这条溪水是顺坡流下，这流淌的方向肯定是南面。你说的是首山西南祭台，就是从这地方向西走，这就是西，稍偏一点就是西南，看明白没？顺说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这愚顺又有了精气神，哎呀，我糊涂了，那我该走了。哎，顺百魁，从这还有30多里才能出山呢，道路不熟，您再碰上猛兽您就走不了了，我给您领路。因为经常我在这打猎，知道有条小路是个山洞，要从山洞里钻过去能少走7-8里地，要不然得上坡下坡，我给您带路吧。哎呀，那太谢谢了，能给您办点事儿我高兴，来把这只鸡吃了。哎，撒点盐面，对对对对，再来口酒，为了省时间呢，咱们边走边吃。那你呢？算了，我也就不吃了，都不要了，走吧。然后

点松树枝子，在火上点着，弄了两个火把，又搬回大石头，啪，把火压住，再从小溪里弄点水，把火熄灭。他这干活，顺就把那只鸡吃下去，喝点水，嘿，立刻身上有劲儿了，精神振奋。就这样，举着火把照着路，舒枪用大斧子给开路，这就快多了。舒枪。

0: 窜到树上摘几个野果子解解渴，这走快多了。一直走到天亮，熄灭了火把，顺问还有多远。
1: 快了啊，不远了，不远了。
0: 你就是晚呢也晚不多少，现在看清了就照直走就可以了。
2: 好吧。
0: 俩人走不长时间，突然天空阴了下来，彤云密布，狂风大作，紧接着电闪雷鸣，咔啦一声，大雨点打着树叶子噼啦啪啦直响，接着下起了暴雨。于顺不敢避雨啊，冒雨前进呢、啊、这走就更费劲了。书强一看他有点走不动了，弄个树棍子叫他拄着，哎，三条腿比两条腿走得快，省劲儿走。再说姚弟等人在苇棚下避雨大概有一个来时辰，这雨停下来，然后众人又来到祭坛上继续等待瑞兆的出现。又过了快半个多时辰了，仍不见任何迹象，大家有点不耐烦了。放齐跟四月、搞陶等人商量，是不是先撤回去，以后再找日子吧。
3: 伯夷说，别别别，没到最后一刻不能撤回，
0: 等着吗？大家正嘀咕着，突然也不知道谁喊了一嗓，哎，快看看看东边。目光唰，都往东看。打树林里蹭窜出一个似人非人、似兽不兽的，众人一愣的功夫啊，紧跟着有一人从密林中缓缓走出来。由于刚下过雨，又是早晨，身旁雾气缭绕，这个人就像从天上掉下来，又好像从地下冒出来一样。如神如幻呢，不知有谁喊了一嗓子，于顺，是于顺，哎呀，百魁到喽！人们一片欢呼声啊，很多人激动欢都等人一看啊，一个个惊的嘴张多大，半天闭不上了。崇伯滚一看，气得火冒三丈，哎呀，气死我了。嗯，我在沿途派了那么多人堵他呀，小共工也派人了，怎么没有堵住呢？他怎么来了呢？可是在那种气氛中，怎么生气着急也不敢造次，因为姚弟总揽大权，这些人也就是背地里嘀嘀咕咕，当面还不敢。来的正是于顺呐，他终于从密林中走出来，擦了擦脸上的汗水，把棍子一扔，抖抖精神，大步的朝祭台走来。侍卫们噔噔噔噔迎了过去。舒强这个人特别明白，急忙躲到了一边。于顺在前呼后拥下上了祭坛，来到姚迪面前深施一礼，陛下。顺接急报，日夜兼程，但还是晚来了半个时辰，往陛下治罪。姚弟现在都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看见于顺出现呢、啊，激动的老泪纵横啊！
3: 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快快起来！人们都围上来了，七嘴八舌询问于顺怎么能一个人夜间穿越深山老林呢、啊？
0: 于顺简单的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我迷失方向，多亏

看见呢。哎，那人呢？是啊，没看见谁呀。那个又说了，这是神人给你指路，送你到祭台。这回舜呢，又多了个神人相助。现在舒强不在，也不用介绍了。先顾眼下事儿，忙说：“陛下，急召微臣，有何指教？”尧帝见他关键时刻终于赶到，喜不自胜啊！是这样，我呀老了，要让帝位。今天朝中大臣、各族的族长都来了，就差你了。我们拜祭了天地，就等天降瑞兆呢。快换衣服入队。哦，于顺这才明白，怪不得尧帝连发三道急报给我，闹了半天这是要禅让。有人把舜领到隐蔽之处取来百魁侍服给他穿上，不用沐浴了，大禹给他洗过了。更衣已毕，他被领到人群中，按着位子站好，面向南边的河水。你说怪不怪？禹舜不来，不出奇迹，禹舜一到，没过多大会儿，就见在东南方河岸那儿，水雾弥漫呢。突然听到一声马的嘶鸣，是龙吟虎啸，咦！接着有一匹白龙骏马口衔玉匣，从雾气中跑过来。这些大臣们一瞧啊，一起欢呼起来：“龙驹出现了，龙马出现了，龙出现了！”什么叫龙马呀？古时候马八尺为龙，所谓龙马

一走，人们哇议论起来，把舜也围上。一看，舜手中捧的赤色玉匣，正是刚才尧帝抛入水中的玉匣。伯夷过来接过玉匣，轻轻地将它打开，取出里边的那方写着“陶唐启灵”的白玉，又将它翻过来。刚才放到河里的玉牌啊，是一面有字，一面没有字。现在再翻过来，那面没字的也有字儿了，出现了四个大字，写的是“舜命服天”。伯夷双手捧着，叫尧帝看。尧帝手捻阴虚，微微点点头：“天意难违，好啊，舜命服天。”尧帝禅让给禹舜，正合天意。禹舜当为天子，老天批准了。伯夷一看，尧帝同意了。就把白玉牌放得了赤色玉匣里，光好了递过去。尧帝立刻接过玉匣，扑通跪倒。

伯夷对众人宣告，祭祀已毕，各族各地的首领先回封地，防水患救灾民，新帝何时继位则良辰吉日，请诸位臣工速回都城候旨，撤祭。于是礼乐有重新奏齐。

死在树林里，要没有他带路，我死活也赶不到祭台呀。这是我恩人，你上哪去了呢？思想想，回到了平阳，到这儿可就忙喽。平阳公是一直忙于禅让礼仪的筹备工作，现在他不算正式天子啊，这是候补。这时候娥皇女英桑敏宝在凡和小夸父郑重等人保护下已经来到了平阳，听说上天显灵让虞舜继承帝位，一个个欢喜的了不得。还有前去山林寻找马匹和人员的士卒也返回来了，那匹马倒是找到了，舜的两个随从没看见，只看见两具人骨，看来是遇难被野兽吃了。还找到了虞舜给开肠破肚的死猛虎。那位听众问了，说了半天尧帝把赤玉匣沉到河底，怎么在白龙马的嘴里呢？本来那白玉牌一面无字一面有字儿，后来怎么两面都有字呢？其实我不说你也明白了八九，赤玉匣和玉牌这是两个，一个沉入水中，另一个留在岸上。那匹白龙马是神明的坐骑，当初啊，任少义送给自己妻子的，神明跟虞舜等人一直在一起，从雁喜州到旦东故堆到大野泽西，他们一直在一块儿。这匹马是大家的交通工具，和舜特别熟，马又通人性又有灵性。神明牵着这匹马，拿着赤玉匣在小山坳里等候，就等着什么时候虞舜到，什么时候叫这匹马出来。要不伯夷为什么把祭祀的时间定在八月初一天亮呢？因为那个时候人呢，就从祖先那里学到了看天时，再加上本人的努力，掌握了四时阴晴雨雪，比较准确。只是有这方面知识的人太少了，少了就神了。伯夷就算就天亮后有场暴雨，下大雨人心就慌慌，纷纷避雨，这样你再干点什么就没人注意了。当舜从密林中出现，早有少医看见通知神明，神明让那匹马叼着玉匣，又怕掉了，用细丝绳拴在马脖子上，一拍马脖子往前一指，这匹马就明白了，叫我找人。找谁呢？祭台上那么堆人，他就认识舜，自然就把玉匣送到舜的身边。后边事儿我不说你也就知道了。那么扔在河里的玉匣呢，早有水性好的人潜入水中等候，悄悄地取出玉匣拿出来交给伯夷处理掉就完了，这样舜就成了上天批准的准天子，可不是正式的，拿现在话说是接班人，因为还没有正式继位。这一切都是尧帝和西仲等人导演出来的。回头再说尧回到平阳尧宫，先见天子翁婿二人长谈了一天，无非舜说感激话，主要说

问说，那么我该做什么呢？尧帝说，当务之急呀，先把盐池治好。在过去，是共工和鲧管理盐。

天下太平。于顺点头，先解决延迟的事儿。我认识一个人叫书枪啊，他有一个朋友很有才干，他叫伯宇，可调来重用。姚帝点头，你看着办吧。就这样，他回到自己住处，来见妻子娥皇女英桑敏宝。大家道喜不提，转过天来找小夸父和郑重等人，告诉郑重，多亏您的好友书枪帮助我，我想谢他找不着了，这可怎么办？郑重说，你真要谢他？是啊，能留下来帮你做点什么吗？是啊，还准备给他封官呢，真的。嘿嘿，他就在我那儿。顺很惊讶，哎，书枪怎么能在你那儿呢？说来太巧了，书枪可是大好人呢，热心肠，乐意帮助人。当你走出密林，看见那么多人欢呼迎接你，天子也在呢，他觉得自己出身微贱，不好意思过去，悄悄溜走了。他离开祭台后，漫无目的地奔平阳，偏巧我们大队人马去平阳，他发现了我在人群中喊我，我看见了，就把他领进城里，住在我这儿。太好了，快叫他上我这来，我有事。就这样把书枪叫来，客气话咱就不说了。当时安排住宿，晚上设宴款待，话题转到延迟上。书枪说，管好延迟，增加税收，先找一个人，我的好友伯宇。我们俩跟老共工和滚做事多年，伯宇认字儿能写，精通百工，对出言技能都懂。主要他手里有两个册子，就是两本账，一个叫副册，另一个叫丁册。副册是收盐赋的账，解决盐卖到什么地方，谁负责交税，如果不交按地址去。

0: 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2: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6: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仗。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7: 彗星的出现很快就引起朝野的严重关切，但康熙却没有立即下旨令群臣议论。直到第5日朝会，方令各部院大臣各述己见。这日5:10，尚书房大臣便呈教直趋乾清门。各部尚书、侍郎以上足有60-70人，有的狐狸眼前，有的交头接耳，有的在天街向西北遥望等候着，一边思量如何应对

0: 院大臣无不悚然动容。康熙略一思索，一倾身子问道：
1: 李光地指的是谁？不妨明言。
0: 李光地一愣，心知必是明珠，却没有证据，过了一会儿才说：
1: 臣不知内情，不能实之，但罪重罚轻有目共睹，求主上圣心莫察，不难寻出小人，小人一去，彗星自消。
0: 高士奇向来一帆风顺，还是头一遭遇到这样直接威胁到自身安全的事。看着索额图不阴不阳的面孔，心里不禁打了个寒噤。但如果此时贸然出奏，无异于此地无银三百两，帮索额图查明了谁是小人，便自拿定了主意。只要不点老子的名儿，就当你说的是别人。高士奇心里一静，脸色也就显得泰然，只呆呆地望着康熙出神。熊次履不知内中委屈，不敢妄言。明珠知道只要一开口必遭更多人的攻讦，也自缄口不言。上书房臣子不开口，部院大臣谁肯出这个风头呢？一时间殿上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板结了，死一样的寂静。
1: 康熙不动声色地喝着奶，瞟一眼大臣，正与户部尚书梁清标四目相对，便笑道：哈哈，好，今日啊，言者无罪。梁清标，你像是有话要讲。是。
0: 梁清标清了清嗓子，抗声说道：
1: 既然上天示警，必是最大的事。何为朝廷近日最大之事呢？
0: 梁清标自设疑问，接着又说：
1: 自然是台湾。记得三藩之乱初定，我皇曾下明诏说，今大逆削平，疮痍未复，罢兵养民，与天下休息。臣当时领旨。

0: 朝鲜屈服至日本，与世无患，与人无争，而沿海生灵永无涂炭之余。
1: 康熙狠狠盯着梁清标，只是为了言者无罪的诺言，才按捺着没有咆哮起来。
0: 台湾自汉已入中国版图，宋时已为晋江县治辖区。梁清标，你和赖泰一样，不学无术而好为人师，真是说过与民休息的话。但如今国土不全，金瓯有缺，海域有顽寇割据，四塞有不安之民，敢问你梁清标，叫朕如何休息？
1: 康熙虽然没有拍案大怒，震怒之情溢于言表，句句说得掷地有声。梁清标垂下头，正思量如何回话，身后的李光地朗声奏道：
0: 臣以为主上所言乃是堂堂正理，梁清标不知天理，昧于人道，实属昏聩。上天垂向西北，彗星向地星东南移动，正应天兵克日扫荡海域，应即下诏令侍郎挥军渡海，离亭扫穴，可以毕其功于一役。
1: 李光地是举朝第一个上书请兵进击台湾的，因为赞成者少，李光地受了多少日子的窝囊气，便乘着康熙严斥梁清标时挺身出来加了一句。梁清标本已无言可对，李光地用话一激，又上了拗劲儿了，便叩头道：
0: 李光地固然知天理通人道，却不晓得用兵役愁粮难。臣以为即便要取台湾，也应等漕运畅通，兵粮调遣应付御如之时，须知一战失利，东南疑患无穷，求主上明鉴。
1: 康熙蹙额叹息一声说道：
0: 这个话尚在情理之中，台湾之事听听施琅和姚启胜怎么说，再做定夺吧。
1: 说罢，康熙立起身来，徐徐下了龙座，在一大片跪着的臣子中踱着方步，提高了嗓音说道：
0: 君子为天命是圣贤之言，但天变之理定要格外慎重。康熙八年彗星出，有人说于朕不利，朕恰在那年除了鳌拜。十年地震竟是谣言风起，朕震之以静，安然无事。十二年冬彗星再现，吴三桂谋反，朕决意撤藩，结果如何你们都看见了。朕劝你们一句话，要做贤臣能臣，不要做忠臣劣臣。有贤臣便有明君，有能臣则有志士，出了忠臣便是军昏国乱之时。主臣公请也扪心自问，尔等所言所行是为朕为民为社稷想得多，还是为你们自家沽名钓誉树邦立党想得多呢？三朝。
1: 康熙的停祭诏书半个月后发到了福州，因纸上要施琅与姚启胜合议回奏可否用兵，何时用兵最利。施琅奉旨后便打轿前往总督衙门，福建总督府设在福州城东城隍庙。康亲王杰书率兵平定耿精忠叛乱，破城时一把大火将半城民房烧成了一片瓦砾，总督府也化为灰烬，唯有这座破庙幸存下来，做了康亲王的行营。庙里的神像被丘八爷们都推倒了，只那些残破的楹联警语还能够见到几分昔日的风貌。
0: 清初提督一职为正二品，比总督低着一级， 但施琅这个水师提督是以钦差

0: 该身份驻防在此。总督姚启胜早邀了将军赖塔率合成文武迎至东门，侍郎也不谦让，即命各官散去，总兵陈莽、魏明戎装佩剑立在堂下聆听，在大堂上开读圣旨罢，便斩了海域图，与民省两位最高军政长官共谋攻取台湾的方略。
1: 听施朗大致介绍了敌我双方军事错置情形之后，姚启胜捻着胡须慢吞吞地说道，
0: 施公啊，原定先取澎湖的方略是不错的啊，不过那时郑经尚没有死，郑经虽然不及郑成功文韬武略，凭着他的长公子郑克簇善于调停，台湾政局呢尚属稳定，所以得步步为营先打澎湖。如今郑经病死了，郑克簇为其弟郑克爽所杀，全岛的兵权呢已落入了克爽亲信冯锡范之手，刘国轩带重兵驻守澎湖，时也有点将危必祸的味道了。我军呢，不如避实就虚，乘北风盛时绕过澎湖，直取台湾本土，一鼓破之。澎湖刘国轩进退维谷，必会不战而降的。
1: 姚启胜今年60多岁了，清渠的像个三家村老学究，却素以胆大敢为著称。杰舒亲王带兵作战，大兵们到处烧杀抢掠，竟把20000多良家妇女掳入军中。姚启胜当时只是个总兵，竟带了本部人马戒严全城，不管3721，将杰舒的乱兵擒斩200余名。姚启胜又亲登杰舒中军大帐，慷慨陈词，为民请命，逼杰舒下令禁止抢掠，又逼着当地的近身掏出腰包捐银20万安置难民，因此福建人人称他姚青天，家家供他的长生牌位。
0: 施琅一言不发，听完了姚启胜的话，良久方舒展眉头笑道，启胜兄，你的话有道理，若退回去5年，三番狼烟未息，主上如命我下海打仗，我也要这样想。现在海内安谧，以清国之力许台湾，便不宜出此险棋，弃全胜之道。数百里风涛之险不是件容易事啊，万一台湾本土之战稍有不利，中间横着的澎湖便是全军葬身之地呀。所以兄弟以为应以不变应万变，不管郑克爽如何，攻下澎湖，台湾便不战自乱，这是万全之策。
1: 姚启胜拉长了脸说，
0: 照你这么说，最早也得等今年夏秋，等着南风了。对，
1: 姚启胜说，
0: 夏季海战风险

0: 何月了？
1: 因为康熙前头旨意，姚启胜在施琅军中宣慰军事，二人相处时日多了，施琅知道姚启胜这个老头子认理儿不认人，便微微一笑说道：
0: 启胜兄放心，为将不识天文，不辨风候，敢来打海仗吗？夏季是季风，有后可战，倒是冬春之风最难逆料。我练水军五六年，郑家的兵我也当过，他们那两下子呀也还知道，取了澎湖便扼住了敌军的咽喉，他若仍负隅顽抗，我就派大舰泊台湾港口，重炮轰击，令出骑兵分析南路打狗港和北路文港海岔绝，郑克爽只几万兵分散数百里海域岛屿，还要守本土河南，各个击破呀。
1: 赖塔坐在施琅的对面，一只手搭在椅背的后面，连帽子也没戴，一条发辫顺脑后直溜下来，刚剃过的头和油光光的脸酒坛子似的闪着亮光。赖塔示意的抚了一把刚刚修饰过的八字髭须，嘻嘻一笑说道：
0: 二位的话说完了，说句不怕得罪你们的话，二位啊似乎连皇上的圣旨都没读懂。大人有何高见呢？
1: 施琅偏过头来问。施琅为人严肃庄重，他看不惯赖塔这样懒散随便的模样。姚启胜撅着胡子扭转过脸，指鼻子里哼了一声，瞧也不瞧赖塔。
2: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3: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4: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

0: 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5: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6: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7: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8: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7: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9: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10: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1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1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躺下海水。
4: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1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13: Children stroke.
14: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15: 见过面，自己又能
10: 用
11: 他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6: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3: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7: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3: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8: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9: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7: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20: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2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3: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7: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3: 我们知道
22: 他们共同的名字
13: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聊一聊我们印象当中的田径运动。那后面

你要真让我们大家说出来它每一个项目，可能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还真是有点困难。但是我们的确也有这种感觉，就是得天竞者啊，在体育项目当中一定是能够得一半天下的。

0: 这个呢，它也是充分体现了人体这个人类体质和机能的一个典型的较量。
1: 嗯
0: 嗯，然后田径运动它能有效的发展速度、力量、耐力、灵敏和柔韧这一些这个身体素质。
1: 嗯
0: 嗯，能增强体质，获得运动技能，培养这个意志品质。因此这个田径呢也被称为各项运动的基础。
1: 哎，是，就我们刚才提到了嘛啊，根基所在。为什么？就是刚才提到，就是我们把身体的各项机能都能够在田径项目当中有所体现。
0: 对，
1: 嗯
0: 嗯，它就是发展的特别全面。有些这个其他的项目也把这个田径运动作为这个发展身体素质的这个一个主要的手段。
1: 哦，
0: 嗯，
1: 对，
0: 尤其是这个球类项目，
1: 对
0: 他们的这个很多优秀运动员，他们的这个身体素质也达到了一个优秀田径运动员的这个水平。
1: 就我们常理解的嘛，都特别有耐力。我们理解大部分的田径项目还都是需要一定的耐力的嘛。
0: 对，
1: 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很多球类运动，就比如说足球。那你看他们不仅仅是得考你这个踢球的能力和水平，你像他们每年这个体测的时候，这12分钟跑啊，那不就是一个，其实如果要这么理解的话，那其实是田径当中的这种跑的项目嘛。
0: 对，
1: 但是在球类运动当中也是一个充分的体现。
0: 是的，
1: 嗯，所以刚才我们听谢老师也介绍到了，就是我们这个田径运动它为什么能够在运动当中去占据一个基础的地位，就是因为它包含的这个项目之广啊，以及说给人体带来的这种全方位的训练之全面。
0: 对对
1: 对，所以就体现出了它的一个基础。
0: 是的，
1: 也可以叫基础大项嘛，我们老说。
0: 对，
1: 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真的还是比较大众化的，就是很喜欢看短跑
0: 啊。
1: 哎，这个短跑因为它真的是太刺激了，因为首先就是它是很快的就能决出一个这个结果，二来就是它在那一瞬时间的那种刺激出运动员的这个荷尔蒙的爆发，以及说让场边的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都能够瞬间被刺激起来那种状态，
0: 都比较兴奋啊。
1: 对，就是的确是这个项目它特别出彩的这个地方，也是为什么特别吸引大家喜欢看的。我们也看奥运会这个百米飞人大战的比赛，
0: 嗯，
1: 也是，以及像我们田径世锦赛啊，这个短跑项目的这个比赛往往都是最受大家欢迎的。
0: 是的，
1: 或者说叫上座率最高的比赛啊，
0: 关注度也比较高。
1: 是的，
0: 对，
1: 我之前做功课的时候看到有很多的朋友有一个特别好奇的点，就是我们看田径跑道上啊，那个起跑点有一些大家是一排的，但有一些不是的，
0: 嗯，
1: 哎，就很好奇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呢？
0: 这个田径跑道呢，它是有两个这个平行的直道和两个就是距离相等的这个半圈组成的，
1: 啊，
0: 嗯，然后这个100米呢，它是在这个直道上进行的，
1: 嗯
0: 嗯，然后这个起跑的点是在终点线的，就是离我们能看到跑道上每一个跑道它都有一个线，
1: 嗯，
0: 就有一个白线，
1: 对，
0: 这个白线是宽度是5厘米的宽度，
1: 嗯，
0: 它是固定的，嗯，它起跑的时候是在这个起跑点的白线的后面去量这个100米的距离，
1: 嗯，
0: 然后到终点线的就是距离起跑点的最近的那个边，
1: 嗯
0: 啊，这个距离是100米。
1: 哦，
0: 嗯，然后我们起跑的时候

0: 我们就聊一聊吧，这个田径运动您觉得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核心素养呢？
1: 田径呢，我觉得它的这个核心素养还是比较多的。首先呢就有这个体能的这个素质。
0: 刚才我们都说了啊，好多其他的项目都得借鉴田径运动的这种体能的储备嘛。
1: 对，田径呢它需要这个运动员他有良好的这个身体素质，然后还需要运动员，因为它是一个以这个人体为工具的一个项目，就比如说像跳高然后跳远，
0: 对，
1: 它是需要人体去把这个高度过去，然后把这个距离跳得更远。
0: 对，
1: 包括就我们刚才说的力量、速度、耐力、柔韧、灵敏等这一些方面的这个素质，它都是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的。如果没有这些素质的话，那你也跳不高，
0: 对，
1: 跳不远。
0: 是的，就是我们为什么感叹啊，就是在每一次的这种不管是奥运盛会也好，或者说是世锦赛这样的盛会也好，就是看到运动员打破这些世界纪录啊，或者说这个项目的一些记录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钦佩于人类不断的再去创造新的历史。因为往往我们会觉得啊，曾经可能到多少多少是一个这个历史了，很难被打破了，但
1: 是
0: 你看到这一次又有后人去突破这个极限的时候，你就会感叹原来我们还是有可能的，还是能够继续去创造新的极限记录的。
1: 是的，其实体育项目呢它很大的一个看点就是有一个不确定性。
0: 对
1: 对，他就是可能我这一届比得很好，那可能我下一届就不一定比得很好。
0: 对，
1: 那我下这一届比得不好，那我下一届不一定比得不好，他就有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
0: 对，这是我们所喜欢他带给我们的这种
1: 惊喜，
0: 未知的惊喜啊。
1: 是的，
0: 有惊也有喜。
1: 是的，
0: 对。
1: 然后这个我觉得田径呢它这个核心素养还有比如说技能，就是在每一个项目当中它这个技能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比如说像跳高跳远，它这个每一个项目的技能都是不一样的。
0: 而且虽然我们说啊都是田径的这个大类里头，但是你看你要说田赛的运动员和竞赛的运动员，就咱别说技能，从您这是专业角度说技能，就从我们普通老百姓看这个两个运动员这身材，你一下就能看出来，哎，他是什么样的。就哪怕是都是跑步的，我们说都是竞赛项目的长跑的和短跑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体型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1: 是的，
0: 对吧？以及像我们之前就老开玩笑嘛，这个有的朋友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有时候就说，哎呀，你看我这个一看是练田径的，说你练什么的，一看就是练铅球的就是开玩笑就说嘛，其实都是练田径的，但是就可见对于身材上的这种差别在田径项目当中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区别的。
1: 是的，是的，
0: 甚至像刚才您提到的，我们说这个技能的问题，你像我们这个竞走项目，它的这个技能虽然也都是竞赛，但是就和我们其他的竞赛的那种技能应该说是有很大的差别吧。
1: 对对对，它是有很大的差别。
0: 我也好奇一下啊，谢老师有没有曾经尝试一下竞走呢？
1: 我倒没有尝试过，因为我们这个虽然说都是同属于竞赛，但是我们这个技术差别还是很大的。因为它那个竞走呢，它是走的过程当中就是双脚必须要有一只脚，
0: 对对，
1: 不能离地的。
0: 对，不能同时离地嘛。
1: 对对，然后我们这个项目呢，就是你只要那个跨得更远就好，
0: 你能飞起来都行。
1: 对对对，所以就

0: 不管是对哪个项目来说都是
1: 嗯，
0: 就是他还有一个就是运动员这个临场应变的这个能力，以及对这个对手的这个判断能力啊，他都是需要这个战术上来改变的。
1: 哦，这一点我其实还真是没有太往这边想过，因为说实在的，我们大部分看到田径项目的时候还都有一个感觉，这个都往往是以运动员个人去来参赛的嘛，啊，就不像我们有时候说一些集体项目，
0: 嗯，
1: 啊，有很多的球类项目他们都是属于集体类的项目，但是一场上

0: 办法说像平时一样我反复的和教练员去沟通，或者说和队友再去交流，这时候没有了，只有你自己。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然后你在之前教练员给你做的这些战术的安排啊，这个部署啊，你是不是能够完全的表现出来发挥出来，又或者说是当时出现了一些什么突发的情况，
1: 对，
0: 已经给你带来了一些战术上需要调整的这种变化，你是不是又能及时的去做出来改变。
1: 对，你比如说像这个跳高项目，咱们那个举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跳高项目呢，它如果说你这个起跳的高度或者是这个其他的对手之间的这个高度，它的这个水平不是特别高，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保存体力的话，就是我们先可以就是不跳，选择可以先不跳，当等到这个高度达到我们理想的高度，或者说这个对手的高度已经达到我们可以竞争的高度了，那我们再进行这个跳跃，是可以的。这个也就需要这个运动员在这个临场上他的这个应变能力。
0: 对，
1: 因为有些情况你是在这个赛前是没法预判的。
0: 对，
1: 嗯，
0: 哪怕我知道今天比赛的都有谁，好些可能都是我特熟的，
1: 对，
0: 老几位，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啊，别说上一届和这一届的变化了，可能我昨天和今天
1: 是的
0: 都不一定有同样的状态了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的确是非常考验我们运动员的这种临场的一个反应能力。
1: 是的，
0: 当然对于能够去参加这么高级别比赛的这些运动员来说啊，其实他们本身的一个竞技水平我觉得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1: 是的，
0: 都是世界顶尖的。
1: 嗯，
0: 但是现场的这种你的临场反应啊，以及你对于比赛的一个把握，其实有时候真的是会决定最终的这个冠军的归属的嘛。
1: 是的，是的。这个心理素质呢也很重要，
0: 所以这就像您说的嘛，战术上的这个考验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这个我觉得对于个人的这个要求就更高了，因为的确不像我们集体性项目的时候，你有队友和有时候教练还能在旁边给你招呼几声，这个的确就得靠你自己去琢磨去想。而且我还在想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战术，因为我们说田径这个项目啊也有那么几个集体性的，就比如说我们看的几乘几的这种接力，哎，这是大家也特别喜欢看的。
1: 是的，

0: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他尤其是这个运动员，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是面临很大的压力的。
1: 还是我们说的嘛，他往往都是自个儿一个人
0: 对
1: 面对。

0: 让大家都给他拍起来。
1: 对，
0: 我觉得那个现场感觉一定特别棒，因为我毕竟还没有亲身现场看过我们的这种比赛啊，所以就光从电视上去看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这个运动员他自己，就像您说的，他对自己他应该是相当有信心的，然后他也需要去把现场的观众的这种情绪都带动起来，
1: 带动一下。
0: 对，
1: 对，是的。
0: 嗯
1: 那这个他还需要的这个团队协作能力
0: 啊，
1: 因为我们田径项目多数呢它是以个人单项参赛的。
0: 对
1: 但是它也有像刚才我们说到的接力，
0: 对，
1: 它就是以团体项目的。
0: 是
1: 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些运动员啊，当然有些运动员他可能考虑到这个集体项目的重要性，然后和这个单项有的时候会发生冲突的时候，
0: 对
1: 他会放弃单项，然后保证这个集体项目的更好的成绩。
0: 是的那这一刻就体现出了我们运动员的这种
1: 团结。
0: 对
1: 对，还有这个自我管控能力。你比如说像运动员他这个自我管控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包括饮食
0: 啊
1: 包括这个作息时间包括训练计划的执行这都是需要运动员他去自我管控的。
0: 对，最简单的就从我们运动员他

0: 以啊，我们说到这儿啊，我就觉得也看到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专业的体校，哎，说我们进行这个田径训练，这都不用说了啊，毕竟我们刚才一直说，田径是我们占据基础的，在我们应该说是每一个体校，我们肯定都有一大部分的学生是来进行这个田径专项的训练的。
1: 是的。
0: 而且我发觉现在很多的学校啊，也有自己的这个田径的队伍。啊，就比如说我女儿他们学校，哎，她自己也是毛遂自荐，就加入到了他们学校的田径队，因为她真的非常喜欢跑步，然后她就加入到他们学校的田径队。就可见我们现在不管是咱们这种专业性的体校也好，还是说我们像在学校里头啊，就孩子们去参与的这种学校的田径队也好，有很多的青少年都在参与其中。所以我也想问问您啊，毕竟您现在也是在教授我们青少年去参与这方面的这些学习嘛啊，
1: 对，
0: 应该是有很强的这种感触的，就是您能不能说一说，就是青少年参与田径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1: 我觉得啊，首先这个他能给孩子们带来的好处很多，但是首先呢，他对这个孩子的这个大脑的刺激是非常明显的，就是田径运动呢，可以这个帮助孩子的这个神经元呢再生，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它还可以促进这个交感神经的兴奋，也会分泌肾上腺素和多巴胺，就是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可以让孩子感觉到非常愉快，还可以减轻。就是我们工作，比如说工作啊、学习啊，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减轻一些压力，减轻疲劳。
0: 对，这我感受到了。每次放学他们田径训练，那真的是撒丫拿书包就走了，不在教室多待一分钟。
1: 是的，也可以缓解精神压力。
0: 对，
1: 然后其次呢，还有就是可以增强他这个心肺功能、心肺能力，可以增强他这个肌肉力量和耐力。还可以提高这个身体的灵活性，改善心理状态，增强这个自信心，提高自我的意识，培养孩子的这个终身运动的这个习惯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其实您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就是培养孩子的终身运动习惯这一点，应该说是最基础的，或者说叫更为重要的。
1: 对，
0: 因为它会影响孩子这一生。
1: 对，
0: 就是。我们也提到了田径运动是在我们运动当中占据着基础的一个地位，
1: 是
0: 就是你有了这样的一个素养在里面，你可能参与到其他任何运动都不会太费劲儿。
1: 是的，是的
0: 啊，你比如说你这田径有一定的基础了，那你可能参与各种的球类，你的耐力就不错。
1: 是的
0: 啊，你参加这个像是我们其他的这些有氧运动也都没有问题，而且他有了这种运动的一个爱好在里面的话，他也会更容易去接触这些运动。
1: 是的，
0: 就是他本身就会很喜欢运动。
1: 是的，
0: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这个谢老师一起去聊一聊，在我们印象当中啊，或者说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田径项目，对他有一些新的认识和了解。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呢，还会继续和谢老师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当然呢，也提醒朋友们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

0: 入孩子的这个神经，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它还可以促进这个交感神经的兴奋，也会分泌肾上腺素和多巴胺，就是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可以让孩子感觉到非常愉快，还可以减轻就是我们工作，比如说工作啊学习啊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减轻一些压力，减轻疲劳。
1: 对，这我感受到了，每次放学他们田径训练那真的是撒丫拿书包就走了，不在教室多待一分钟。
0: 是的，也可以缓解精神压力。
1: 对，
0: 然后其次呢还有就是可以增强他这个兴奋功能，兴奋能力，可以增强他这个肌肉力量和耐力，还可以提高这个身体的灵活性，改善心理状态，增强这个自信心，提高自我的意识，培养孩子的这个终身运动的一个习惯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其实您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就是培养孩子的终身运动习惯这一点应该说是最基础的，或者说叫更为重要的。
0: 对，
1: 因为它会影响孩子这一生。
0: 对，
1: 就是我们也提到了田径运动是在我们运动当中占据着基础的一个地位。
0: 是的，
1: 就是你有了这样的一个素养在里面，你可能参与到其他任何运动都不会太费劲儿。
0: 是的，是的
1: 啊，你比如说你这田径有一定的基础了，那你可能参与各种的球类你的耐力就不错。
0: 是的
1: 啊，你参加这个像是我们其他的这些有氧运动也都没有问题，而且他有了这种运动的一个爱好在里面的话，他也会更容易去接触这些运动。
0: 是的，
1: 就是他本身就会很喜欢运动。
0: 是的，
1: 至少就从我女儿身上我看到的感受就是他是真的非常喜欢运动，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俗话一点就是他真的停不下来。
0: 是的，
1: 他不是在去跑，他也是在去做别的运动，就是他反正总是会有很强的这种想要去运动的这种想法。这一点我觉得在孩子身上其实是特别重要的。
0: 是的，
1: 我们经常说嘛，不希望孩子小小年纪就成个小老头小老太太，就窝在那儿不动，然后就天天抱着我们的各种电子产品啊，一呆呆一天，那他怎么能动起来？那其实他就是通过我们最基础的这个田径大项。
0: 对，
1: 那不管是参与到什么项目，尤其是在孩子刚刚去接触到田径项目当中，可能也不会说上来就给他要分什么他必须要参加什么项目啊，或者他将来是什么样的类型，还都是以一个就是去跑去跳。
0: 是的，是的，
1: 去玩的这种状态去接触的。
0: 是的，因为孩子年龄小的时候他不分什么项目。
1: 对
0: 对，他还是就是注重他的这个一个兴趣的培养。
1: 是，
0: 他只要能跑得起来跳得起来，他愿意去玩，愿意去跑，愿意去动，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就是一个培养。
1: 对，也可以叫说很好的一个开始。
0: 对对
1: 对吧。
0: 对，
1: 就像我还是得拿我女儿做例子，就是他们老师之前就跟他们说了，哎，你们还可以叫一些你们班其他的同学也来参与，但是就能够发觉有的孩子虽然也被叫去了，但他真的就不喜欢。
0: 是的，
1: 哎，老师也能感受到他强烈的不喜欢，所以也就不能勉强孩子去参与啊。
0: 是的，
1: 但是有的孩子他是真的就很喜欢，就能一直坚持下来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还是希望啊，就是我们很多的家长朋友也应该有这样的一种概念，就是孩子培养终身体育的这种意识，我觉得应该是越早以及对越小就开始让他有这样的意识。尤其我们不要把体育有时候想得太过于具象化，就是让他玩起来，
0: 对，
1: 可能他就在不知不觉当中喜欢上了。
0: 对，其实我们在这个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家长也要注意一下，就是孩子你看他哪个项目他是更喜欢的。因为我们说过这个体育项目有那么多体育项目，包括这个田径它就有48个小项。
1: 对，
0: 那还有什么球类啊，其他的呀，那么多项目，你得注重一下孩子他更喜欢哪个项目，然后我们着重来培养一下，或者说让他以后有一个兴趣爱好，也可以。
1: 是，那当然刚才我们提到了，咱们这个家长其实也是可以给孩子们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帮助的啊，比如说孩子适合什么呀，或者我能感觉到他偏向于耐力型的啊，又或者说是爆发型的，其实是都能感觉得出来的。而且啊，我觉得话还可以退一万步说，就是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也谈到的啊，咱们现在这个四年级们，家长肯定现在都可注意我们的这个关于体育方面的事情了，因为在这个学期啊，孩子们要进行的一个我们

0: 体质的这个测试，
1: 是的，
0: 哎，是会纳入到我们最终中考的这个体育成绩当中的吗？
1: 是的，是的。
0: 我就看到了每一个年级的考核当中都和我们的这个田径，我们说的再直白点叫跑步啊，是有密切关系的。
1: 对，
0: 你看我们四年级是这个50米跑，六年级是50米跑加400米，
1: 对，400米。
0: 对，然后呢，八年级呢就是50米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说上学的时候很多同学最痛苦的一件事儿，男生的1000米和女生的。

0: 始终都是放在这里面的，就一直都没有被取消，就可见我们一直是需要有这两个项目对于青少年成长过程当中他们身体素质的一些刺激和提升的。
1: 是的，
0: 那我们也听咱们谢老师和大家去分享分享吧。那对于这些项目啊，我们的这种跑步训练，那您还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1: 我觉得呢，四年级的这个孩子呢，因为他年龄段还是偏小一些，这样的孩子呢，他还是要以这个短距离或者是以游戏的方式来引导他们。
0: 对，
1: 引导他们。
0: 看他们考试也都是短距离嘛，50米就好。
1: 对，然后如果说有就是有可能的话。组织几个孩子或者说家长陪着他们，陪着孩子一起进行这个短距离的这个，比如说像小接力或者是、折返跑，或者说高抬腿小步跑，这样的这个运动都可以，都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效果。
0: 对，也不会让他太抵触。
1: 对，
0: 就很怕孩子会产生抵触情绪。
1: 是的是的。六年级我们刚才说到它是有一个50米加400米啊，那400米呢对孩子来说它就是一个偏长距离的一个项目了。而且这个项目呢它是要有力量，要有速度，要有耐力，一个项目。那我们在平时的这个训练当中，就是平时的运动当中，就要注重一下多添加一些长距离的这个活动。比如说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可以以这种就是穿插的训练方式，比如说我先跑一个300米，然后我再跑一个200米，再跑一个100米，这样的穿插的形式来进行锻炼。当然了，如果说能力强的孩子，他可

0: 呢？因为这个孩子们，对孩子们来说，他可能是跑完了长距离以后，他慢慢的变换成短距离，他心里更容易去接受。啊，如果说我们一开始就50米、100米、200米往上增加的话，他在心理上会有一个很大的压力。
1: 哦，对，在这儿我也要特别说一下啊，可能我之前给这个谢老师我这儿没说清楚，我发觉咱们六年级考的应该是50米乘8的，应该有点像是我们的折返跑，还不完全是像我们的那种纯400米。
0: 哦，
1: 是不是、啊、这个可能那训练的方式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因为如果是400米我们就是按跑道那么跑，但是50乘8的话它就是有点像是
0: 折返
1: 了嘛。
0: 对对，折返，
1: 可能我们的训练方式都会不一样。
0: 嗯，是的。
1: 哦、
0: 嗯，那我们就注重一下这个短距离，
1: 还是以短距离为主、
0: 对，还是以短距离为主啊、因为孩子们啊，就是还有一点就比较重要的，孩子们他们这个跑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跑不起来呢？为什么跑不快呢？因为他们的这个腿抬不起来。
1: 嗯
0: 啊、因为他们没有经过这个专业的训练，他们这个腿是塌了着跑的
1: 啊、对
0: 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锻炼的过程当中要经常做一些这个高抬腿的运动，是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的。我1000米呢，这个我从我自身的这个角度

0: 是3公里到5公里。
1: 哦，有这么一个铺垫了，就像您刚才说的，有长距离的了，那1000米来说，对它就不算什么了。
0: 对，在这个心肺上对它是一个刺激，是一个锻炼。
1: 是的，
0: 嗯。
1: 其他方面的这种影响肯定也是都有的嘛，就
0: 对。
1: 都能够把他的这个成绩提升上来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正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听北京市第20中学的体育教师罗猛罗老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参与到田径运动当中的这些运动员，您是怎么来选择这些孩子他适合参与这个项目的呢？
3: 是这样的，因为咱们那个学校呢是北京市传统学校，
1: 嗯，
3: 啊，咱们有特招生的名额，啊，因为我呢主带呢男全能男投掷，那个在选择的时候呢，我就把这种以具备投掷天赋的学生嘛，或者说有全能天赋的学生，我就选到我身边来。还有一些运动员呢，是就是普通学生里选拔的，
1: 嗯，
3: 啊，比如说在新生这个就是初一刚一入学，啊，举行一个新生那个运动会，啊，因为参照海淀区嘛，我们要报名嘛，看看哪个项目我们缺运动员，啊，我们要在这个举办一个小型运动会，把这几个项目比一下，挑出个别运动员来，是这样挑的。
1: 嗯，怎么来看呢？
3: 先看成绩
1: 啊，
3: 完了再看这个身材，啊，完了又再看这个运动能力，对这个器械感有没有，
1: 嗯，
3: 啊？这说的稍微那个有点
1: 专业了，
3: 专业了，对，叫器械感啊。比如说，
1: 嗯，
3: 啊，你拿个小纸团啊，往那垃圾筐里扔这个小纸团，一扔刷就进去了，啊，我扔了多少次都没扔进去，
1: 对，
3: 说明你的器械感就非常好。我的器械感比较差，
1: 哦，这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情况都是挺常见的啊，但是大家没有往这种比较专业的选材方面去想过。
3: 对，我原来还有一个运动员，当时呢他呢从小呢发现他呢就是他手特别快啊，当时他妈妈介绍他大概1岁左右去动物园，对面来一个家长抱个小朋友，人家那儿吃东西呢啊，完了他们一错身，完了他儿子吃上东西了，完了那边小
1: 哎，
3: 对，人那小朋友就啊瞪着眼走出几步了，他反应过来哇哇大哭，
1: 哦，
3: 啊，完了家长赶紧给人赔了钱，给人新买了一个，
1: 哦，
3: 啊，从小就手快啊，说后来他那个练标枪以后呢，4年级把我发现的，
1: 哦，
3: 当时在小学，我正好到那小学去看运动员去啊，过去呢我也不辞辛苦，
1: 嗯，
3: 还能去各小学我都去选运动员去，
1: 哦，
3: 啊，当时正好碰见他，
1: 但是那之前其实一点儿也没有接触过或者往这个方向去想过，
3: 没有，啊，就是当时他那个小学老师在那练的时候，哎，我说这个孩子呢有前途，哎，完了人教练就特认真，
1: 的确就是需要您当时给他加以挖掘，并且进行很有针对的这种训练吗？
3: 哎，对。因为他那个教练呢，小学的教练也是很优秀的，他那教练也是全国青年赛的冠军，
1: 嗯，
3: 啊，那个教练啊，带队的能力很强，啊，一听说这孩子有前途，人教练是格外下功夫，
1: 嗯，
3: 啊，有时候这就是，可能就是一句话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啊，
1: 对，
3: 啊，真是这样的，
1: 对，
3: 啊，我觉得那个让我一直很感触，
1: 是，尤其是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啊，很多运动项目，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您这位爱将啊，那曾经可能根本就没往这边想过，说特别的去做这种标枪的训练，但是因为您当时对他的发掘，以及之后他的启蒙教练，以及后来您对他的这种指导啊，让他的确也是有了可以说是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再加上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说啊，我们有时候会说孩子们其实他的成长发育过程当中，很多时候尤其是家长朋友啊，可能会忽视了他的一些身体的敏感度啊，或者说他的一些特长，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能够碰到像您这样的老师加以指点的话，其实对于他们不管是以后我参不参与这项运动，哪怕就是作为我一个很基本的一个体育技能的话，我觉得都是很有帮助的。
3: 还要想跟各位观众啊，那个听众啊，那个分享一个我个人的一个说法，
1: 嗯，
3: 就是成功是成功之母，
1: 和以前我们理解的这句话不太一样啊。
3: 啊，对，
1: 嗯，
3: 因为那个失败是成功之母呢，我是在体育行当嘛，别的行当不敢说，在体育行当我是持反对意见的，因为这个小朋友猛然一次啊投标枪，他比别人投得远。
1: 嗯，
3: 啊，他会很关注这个项目，下回他还会拿这个枪，

0: 成功才是成功之母，
1: 嗯
0: 啊，因为他成功了，才这方面他展示跟别人不一样，他很高兴，愿意再展示。所以我一直坚持这个理念，成功是成功之母。
1: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兴趣也就被大大的激发出来了。
0: 对对，还有呢，就是那个我们从事这个业余训练，要由易到难，
1: 嗯，
0: 千万别给孩子们弄得上来就很难，把这个事儿说得很专啊。实际上他好些事儿能给他简化了啊，比如说投标枪。嗯，他不用的非得先投标枪，你可以做一个小纸团，
1: 就是您刚才说的嘛，这个扔纸团来入手。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啊，你可以扔个小垒球啊，特别是乒乓球，你让他扔一扔啊，那个挺不好扔的啊，
1: 嗯，
0: 啊，看谁扔得远。这时候呢，大家在玩当中呢啊，一个队员你发个乒乓球啊，完了大家一块扔，看谁扔得远。这时候你能看出来啊，一些同学呢对这个器械感呢就非常好，他能让这个球，
1: 嗯，
0: 你看那轻飘飘的球，哎，能飞得比别人飞得远啊，这就是水平。
1: 嗯，所以罗老师他们的这个选材其实也是很有门道，很有讲究的，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能够让这个孩子更加喜爱这项运动，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我们就要听一听啊，这些好苗子都选到罗老师的手里了，怎么去把他们更好的培养出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应该也会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对不对罗老师？
0: 啊，没错。
1: 嗯，
0: 给大家分享呢，就是第一呢，就是我的个人的一个理念，千万不要把就是运动员快的，比如说跑快或投快，不要把他快的节奏给他练慢了。
1: 嗯
0: 啊，因为咱们体育常讲呢，就是一快解千愁啊。
1: 嗯，
0: 一些教练练的时候呢就注重啊反复练反复练，实际上有时候把孩子可能把这个速度呢就是给他练慢了，练慢了以后再想练快了呢，这个困难就比较大了。特别是孩子往以后往更高水平发展的时候就受到阻碍了。而且
1: 但是按理说不都是奔着越快越好呢，怎么还会越练反而越慢了呢？
0: 啊，因为比如说你跑百米，你跑前五个的时候可能速度相对来说非常快，
1: 嗯
0: 啊，一天你百米运动员你安排他30个跑的时候，你跑的第30个那肯定很慢了嘛。
1: 嗯
0: 啊，这样的我个人认为这个就是量太大了，而且呢影响孩子这种爆发这种节奏了。
1: 嗯，
0: 他把他这肌肉给他练得慢了。
1: 当然这也是您平时带孩子训练的一些经验的积累吗？
0: 对对，像比如说投掷呢，像铅球呢，啊，我曾经的运动员啊，当时呢我的训练方法被同行呢嘲笑啊，我啊我的外号叫罗巴球，就是推铅球嘛，就正经推就是八下。
1: 嗯
0: 啊，因为我个人认为再推多了呢，第一呢他那错误动作也会
1: 形成一种记忆的。
0: 对啊，因为他那个体能上有消耗嘛，他那个技术上也会变化的。
1: 嗯
0: 啊，我就想呢，就是认为呢，就是最好的那八个球推出来就可以了。
1: 嗯
0: 啊，其他练习我们不会少。一些教练对我呢，这个投掷觉得你这个练的太少了，
1: 说
0: 这个投掷怎么能这么练呢？一个像中长跑那么练呢？但是我觉得投掷就是爆发用力，你多做模仿练习什么都可以，但正经推的时候你就不要推那么。
1: 把那八个我投对了，投好了，
0: 对对，
1: 就可以了吗？
0: 对，没错，我是那么想的啊，也是那么做的。完了也收获了自己的这个北京市冠军，所以一直坚持这个观点。
1: 所以您的这个方法还是很适用于这些运动员的。
0: 部分运动员，我觉得部分运动员可能正好这运动员适合那个上强度，不适合上量。
1: 嗯，
0: 这样呢，我可能就针对他就更好一点。啊，有些运动员可能吃量，可能对我来说我要练呢就费点劲啊。
1: 对，
0: 两
1: 个人也需要磨合嘛。
0: 哎，没错没错啊，教练员跟运动员是必须要配合的。刚才咱们主持人说这个磨合问题，我是这样认为的啊。
1: 嗯，
0: 我觉得运动员呢就像我身上的一块肉，说的可能不太确切，或者说我跟运动员呢啊，我那都是男运动员啊，我跟运动员就像谈恋爱的那种感情啊，对我们俩就是一个人，我可能说错了他知道我在说什么啊，我的运动员好多运动员都说这个
1: 彼此很了解
0: 啊，非常了解，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了解的连话都不想说，
1: 一个眼神
0: 啊
1: 就明白了。
0: 啊，对对啊，因为经常出去比赛嘛，我跟运动员一住十多天啊，住好长时间，所以有时候一天连一句话都没有，但训练的时候只是一说什么他就能理解，
1: 一下子就理解了。
0: 对对对，
1: 恨不得比跟父母待的时间都长。
0: 哎，没错，
1: 跟父母的感情有时候都能超过了。
0: 特别是一些运动员还要住宿啊，一些运动员不住宿的他回

0: 啊，五六个小时，时间确实很长。而且呢，就是我这个概念，就是说我在想，运动员在做，我觉得我们俩是一个人，是合在一起的一个人啊。所以有时候说这谈恋爱，这有可能有点，也是有点过分形容这个。
1: 但是这种状态其实就是您刚才形容的嘛，就是我把我的这个思想注入到他的身体当中，
0: 哎，
1: 他最终把我的这个想法能够完全准确的表达出来。
0: 对，
1: 那这个成绩应该就还不错的。
0: 对，啊，这是一方面。还有运动员呢，就是一定让他感受到自己也是个教练员。这时候呢，怎么培养运动员呢？是这样的，我叫大运动员带小运动员，啊，也符合一个叫什么这个原理呢？就是告诉你的你会忘记，啊，
1: 哎，
0: 你在告诉别人的时候你会记住，
1: 加深你的记忆吗？
0: 对对对，啊，完了以后他在给小运动员指导的时候，完了以后他会注重他自己不足的地方，强调让小运动员多做什么什么，啊，
1: 对，
0: 哎，这样呢他自己呢反而把他自己弱的地方呢更加强了。啊，这样我觉得效果很好，叫老大带老二。而且运动员跟运动员沟通啊，跟教练员沟通还不一样。
1: 嗯，
0: 啊，因为一些新来的小运动员啊，对教练员嘛，一般
1: 是
0: 比较敬畏的，很怕的。这样让他那个师哥师姐教他的时候呢，啊，他会很亲近。
1: 嗯，
0: 而且师哥师姐呢，也是很卖力气教他的。
1: 对，
0: 在他一碰，
1: 很认真负责的，
0: 啊，特别认真啊。一会儿说老师，那个这个我怎么教也教不会，我没关系，慢慢来。还是遵求那个教的那原则呢，是就是把复杂动作给他简单化教他，你别着急一下给他练的有多么好，你先把他一步一步来，而且是从脚底下去教啊。这也是我的观点啊，就是从脚底下教啊，完了再到腿上，再到腰上，最后再到手上来。
1: 对对对，
0: 逐渐给他顺上来，把那个动作。所以说给大队员呢也做了一个另一类的那种指导，
1: 对，
0: 啊，
1: 让他们其实也是在一种练习的过程嘛。
0: 对，所以说有时候多年以后一看，自己毕业好多年的运动员都成

各项运动带来的这种基础性的作用。同时也提醒您，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走下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0: 体育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司马懿陈兵落水，给皇帝曹芳写了一份表彰，要削这曹爽的兵权。曹爽啊，简直都吓晕了。正在无计可施之时，他那智囊来了，桓范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是现在司马懿已经反了，您呐赶快保着圣驾到许昌，然后您调兵遣将，兵伐司马懿，为国除奸呢。啊，曹爽听着这会儿，他瞅着这桓范，你说什么？你让我调兵伐司马懿？正是。哎呀，我哪儿打得过司马懿呀？再说我上哪儿调兵去？哪儿有兵啊？哎，桓范一皱眉，大将军，我为什么让您保圣驾幸驾许昌啊？许昌啊，兵精粮足，从粮草上来说呀，能够支持十年八年也吃不完，而且那儿有很多兵将。哎呀，曹爽摇了摇头，许昌那点兵哪能打得了司马懿呀？桓范听得这会儿一愣，什么打不了司马懿？大将军，您不看一看，这儿有这么多的大臣，天子又在您的身边，您官拜大将军，不单单可以说调动许昌的人马，您可以调动青州、冀州、并州、幽州各州人马呀。您借天子之名讨伐逆贼司马懿，名正言顺吊民伐罪呀。大将军，这时候您可不能迟疑了，您可不能举棋不定啊。桓范都急了。曹爽一听，哎呀，啊，我保着皇帝上许昌，然后我调动各路人马伐司马懿，正是。

想一想，我的家眷在洛阳城内呢，我们兄弟几个人的家眷都在洛阳呢，我怎么能上许昌啊？啊！桓范一听愣了，大将军，您不上许昌，想上哪儿啊？你没来的时候啊，我们哥几个这儿合计呢，是不是我们把自己捆上，去见见司马懿，求他把我们饶了就得了？什么？桓范听到这会儿，抢步上前，咔一把就把曹爽的马交还抓住了。大将军，您想自投罗网啊？万万使不得呀！你们兄弟几个人要是自服去见司马懿，是准死无活。您别看您的家眷在洛阳呢，那不要紧，只要您调来兵马围困住司马懿，他绝不会杀害你的家眷，家眷也保住了，您的这个将军职位也丢不了，而且您还为国为民立了大功。大将军，这时候您可不能迟疑了。哎呀，说的这会儿，桓范回头看了看那些随驾的文武，你们倒说话呀，我说的对不对呀？你们怎么不劝劝大将军呢？众文武这么一听，桓范先生说的有理呀，可也倒是啊，这倒是个办法，要不咱们保圣驾奔许昌吧。桓范点了点头，大将军，您听见了没有，现在只有这一条路了，这个地方离许昌并不远，用不了半日之功我们就赶到了，到那儿之后兵也有了，粮也有了，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用兵讲究兵贵神速啊，现在是速则生，迟则亡，您可不能再犹豫了。曹爽看了看桓范，又瞅了瞅身边他这几个兄弟及那些文武，他把嘴一咧，哎呀，你们都别逼我了，让我再好好想。

司马懿的将令来劝说曹爽来了。他们下马之后也是先见将，然后给曹爽施礼：“大将军，您这是要上哪儿啊？”曹爽这么一听：“上哪儿？哦，这不是吗？桓范先生以及这些文武给我出主意呢，司马懿现在反了朝廷了，他们让我到许昌去调兵遣将，兵伐司马懿。”嗨，徐允臣太一笑：“大将军，您这又何必呢？我们侍奉司马太傅之命来劝说您来了。”曹爽一听啊，身子一摘尾，差点肩膀上掉下来：“是司马懿打发你们来的？您不必紧张，司马太傅没有伤害您之意，只是说您呐兵权太重了，想要削掉您的兵权。再说了，司马太傅也没有反朝廷啊，他只是陈兵在洛水，在那儿等着您呢，您干嘛跑许昌去啊？我们劝您呐，您赶快回洛阳吧，回洛阳见见司马太傅，然后您好居家团圆呢，哪有把家扔到洛阳您跑到许昌去的道理？干嘛去呀？”嗯，曹爽一听言之有理呀，刚才我就说了，我走倒可以，可我那家眷怎么办呢？哎，我说二位，司马懿真的不想杀害我家兄弟？真的呀，要不然干嘛打发我们两个人来劝您回去呢？您别瞎闹了，赶快走吧。可把旁边站着的桓范给气坏了，都，他冲着徐允和陈泰大吼一声：“你们两个一定是司马懿的心腹啊，想用稳军之计把我家大将军诓回洛阳。大将军不能回去，咱们赶快走。”说着他又抬起手来了，看那意思啊，桓范要扯着曹爽马的交环，要把他给拉到许昌去。哎呀，桓范先生，人家二位大老远来了，这不是也是一番好意吗？你听一听，等人家把话说完喽，你可不能听这两个人的话呀。就在这功夫，那尹大木又赶来了。赶来他见过驾之后，啪把司马懿给曹爽写的那封书信交给曹爽了。尹大木所说的和那徐允陈泰是一样，大将军您别瞎跑了，司马太傅并不想加害您，方才这二位可能把话都跟您说明白了，我呢虽然是后赶来的，司马太傅让我把这信给您送来，在写完信之后，太傅当着我的面是指洛水为誓啊，他都发誓了绝不能害您，您赶快啊保驾回洛阳吧。旁边那桓范一听，气得苍啷一下把佩剑抽出来了，他横剑站在这仨人的面前：“你们三个再敢胡言乱语蛊吓我家大将军，我就斩了你们。”曹爽急了：“嗨嗨嗨，桓范先生不要如此嘛，人家也是一番好意。哎呀，大将军，他是什么好意呀？您赶快走吧。”这个这么说，那个那么说，把这曹爽给闹得他骑的马上，瞅瞅这些人，哎呀，这些位劝说我的主怎么都俩脑袋呀？感情曹爽晕了，眼都花了。他一想，行了，你们都别劝了，等我回到帐中好好的想想再说吧。他一拨马走了，圣驾他也不管了。那么这皇帝曹芳在旁边那愣了这么半天，他干嘛呢？他比那木头桩子强不了多少，这小皇帝才十几岁，他这么一听啊，这两边他谁也惹不起。当然要说他向着，他是向着曹爽啊，那是他们家的人呢，可是他又怕司马懿，所以说两边惹不起，这皇帝也都木那儿了。众文武一瞧，大将军回帐想去了，那咱们把皇帝送走吧。他们就把皇帝给送回御营。

营去了。这曹爽呢，曹爽回的大帐是受了罪了，你瞧他在帐里这通折腾，他先把身边的这些亲军小校全由大帐里给轰出去了。现在该吃饭了，人家把酒饭早就给他摆好了。他瞅了瞅，吃的喝的可全不错，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坑里蹦的，呵，山珍海味全都有。可是这位曹爽将军呢，一口

要了我的兵权再杀了我呢？司马懿只要能把我的命留下，我心甘情愿把这大将军的军权呐，就让给他，我在家享两天清福就得了。哎呀，司马懿能不能答应啊？哎呦，你瞧把这大将军曹爽给急的呀，蹲蹲站着趴趴卧卧怎么待着都不合适啊。最后啊，他左手抱着印绶，右手提着宝剑，蹲在地上他哭了。这公孙大帐口外还站着好几个人呢，谁呀？就是他那几个兄弟。他那几个兄弟本想进来给他哥哥出个主意，又出不出什么好主意来，因为曹熙这几个兄弟呀，比他这哥哥曹爽还饭桶。就在这功夫啊，远处走来一人，正是还饭的。他把曹熙他们推到一边，一挑帐帘就进来。大将军，哎，大将军哪儿去了？还饭注目一看，哦，在这儿蹲着呢。大将军，您想好了没有？眼看天都快亮了，您已经都想了一夜了，再也不能迟疑了，再要迟疑一切就全完了。这曹爽听到这儿

见曹爽啪把印绶往桌子上一摔，嘡啷把宝剑扔地下了。我想好了，哦，立刻拔营起寨，不，我哪儿也不去了，我回洛阳。我心甘情愿把大将军的军权交出，只要司马懿能饶我一条活命，使我居家团圆，过个清闲太平时日，我曹爽终生大愿足矣。桓范听得这会儿长叹一声，转脸就出了大帐。来到帐外，他是放声痛哭啊，他哭曹真，骂曹爽啊。哭曹真干什么呀？曹真一生自命不凡，傲慢自负，没想到养了这么个窝囊废的儿子，就这曹爽这匹奴马与犬士相同，就是一口猪一条狗，还是个贪生怕死的赖皮狗，我们全都毁在他手里了。任凭这桓范怎么哭怎么骂，这曹爽是不管这套了，他是决心向司马懿交印投降了。他派人先把那陈泰和徐云找来，呵，向这二位啊献了一番殷勤。您看，您二位大老远的跑来了，给我传来这么一个口信儿，既然太夫不加害我，那行了，我心甘情愿把印绶交出，只求得呀让老太夫放我一条活命，使我们全家能够团聚，我就感恩不尽了。陈泰看了一眼徐允，两个人点点头，嗨，大将军你就放心吧，我们一定在太夫面前给你多进美言。哎呀，谢过二位。贺他双手捧着这印绶刚要交给陈泰，从旁边过来一个人，大喊一声，一下子就把曹爽的胳膊给抱住了。哎呀，主公，这印绶交不得呀。把曹爽吓一跳，他以为又是桓范。桓范这回是彻底泄气了，甭说劝他，连瞅他都不瞅他了。那么过来这个抱他胳膊的是谁呀？主簿杨从啊。主公，不能交出印绶，您要交出去就等于把您项上的人头交给司马懿呀，你的命就没了。一旦交出印绶是准死无活，您还是听桓范先生的话吧，咱们杀了这个陈泰和徐云，我们马上保着圣驾去投许都。曹爽一听，你瞧又来了，你是诚心害我呀，是怎么着啊？你没听人家这二位说吗？要在司马太傅跟前给我进些美言，我不回洛阳居家团聚，我上许都干什么去呀？你给我闪躲在一旁吧。他一把主簿杨从给推一边去了，把主簿杨从气得眼睛都红了，扑通一下坐在地上，半晌无言，把这人给气傻了。陈泰、徐允就不搭理这些了，人家抱过印绶，转身就走出大营，去见司马懿去了。曹爽啊，这心里算踏实点了。不管怎么样，自己折磨自己想了一夜，终于想明白了，还是得回家呀，啊！收拾收拾咱们走吧。说着话他就出了大帐了。出帐来一看呢，除去他们兄弟几个人，还有他那几个走投无路的谋士在他旁边那儿站着，剩下没多少人了。怎么回事啊？感情曹爽交出印绶这消息一经传出，所有的士卒这么一听，什么曹爽交印投降了，那咱们散了吧。呼啦的一下子，不是说兵败如山倒吗？兵散也如流水啊，全跑了，还剩下那么个十几个士卒。曹爽一瞧，嗨，剩几个就不少，
司马太傅要是饶了我这条命，我以后就回家赋闲享清福去了，要那么些人干嘛呀？怪费饭的。来啊，给我带马。谁给他带马呀？谁理他呀？那没关系，我自己带。曹爽上了马了，带着这二三十人就奔洛阳来了。那皇帝怎么办？皇帝就跟着他呗，也得起驾呀。来到洛阳桥头这儿，咱们一瞧，嚯，司马懿列着大队人马在这儿等着呢。这位司马太傅是一马当先的，金盔金甲，好不威武。列队在这儿干嘛呢？接曹爽啊。谁接他呀？接圣驾，主要接的是皇帝曹芳。等把皇帝的圣驾让过去之后，曹爽这波人才过来。曹爽老远就把那嘴咧开了，干嘛呀？他想跟这司马懿递个稀罕，打个招呼，献点殷勤。他那斜肩谄笑的那相，人家司马懿本儿把脸甩过去了，甭说跟他打招呼，连瞧他一眼都没瞧。曹爽几个兄弟像夹尾巴狗似的，由打司马懿的眼皮子底下溜过去了。还饭的马过来了，您别看司马懿没搭理这曹爽兄弟，他可跟还饭打了个招呼。啊，还先生，你报信报得很快呀，怎么你也随着曹爽回来了呢？哎呀，还饭连头都没抬呀，他有什么话好说呀？耷拉着个脑袋往前一催马，跟着他那主公曹爽进了城。来到城里呀，还饭啪把马头一拨，穿小胡同回家了，回自己家去了。曹爽呢？曹爽也回家了。进门来看见他媳妇儿，呵，抱头先哭一场。这能耐他到县城，还没哭完呢，就听外边咔嚓一声，把曹爽吓一跳。出什么事儿啊？现在他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了。你别瞧他把这印绶交给司马懿了，曹爽那心一直在喉咙口这儿提着，他就怕司马懿一变脸杀了他。有人来报启禀主公，咱的大门让人给锁上了。是吗？曹爽跑出来扒门缝这么一看，可不是吗？一个头后头的大个铃铛锁把他这门给锁上了，不单单锁上他的大门，司马懿呀，还调遣了800居民百姓，把这曹爽的家给看起来了，一天三班倒，你想跑也跑不了。曹爽害了怕了，赶快问他几个兄弟：“我说这司马太傅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把咱们大门给锁上了？而且周围这邻居住户，都轮着班出来看着咱们。”那这怎么办呢？这个是不是要加害你我兄弟？他向他这几个兄弟问计，问他这几个弟弟，还不如问那烧火棍呢。这几个什么也说不上来，光剩了哆嗦了，比他哥哥曹爽还紧张啊。曹丕想了一想，哎呀，这也说不定啊。

0: 咱们试探试探司马懿，看看这位司马太傅是不是要害我们。曹爽点了点头，怎么试验呢？咱就说呀，咱家没吃的了，你写封书信派人给司马懿送去，跟他借点粮，他要借个咱们呢，就说明他没有害我等兄弟之心。
1: 如果他要不借，那可就菜刀剃头悬了。
0: 这曹熙怎么总说这词儿？他不学无术，他哪儿说得出一句整装话来呀？曹爽这么一听，嗯，
1: 这话倒有理，但是要不借可怎么办呢？那咱们兄弟几个人就得跪在司马太傅跟前苦苦求饶啊。曹爽一听，好，试试吧。
0: 呵，他写了这么一封书信，派人给司马懿送去了，跟司马懿借粮。哎，这司马太傅真不错，借给曹爽粮食100斛啊，好几大车给他送来了。
1: 哎呦，把这曹爽给高兴的呀，
0: 俩手拍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去了。
1: 哎呀，他左手拉着他兄弟曹熙，右手拉着曹顺，你们看见了没有？司马太傅并没有加害我等兄弟之心。哎呀，咱们跟他一借粮，他就借给咱们了，看来真的是放我兄弟一条。

孩又把门锁上了。曹爽一听，锁着锁着呗，那更保险。嚯、哦，曹爽几个兄弟一点负担都没有了，该吃吃，该喝喝，闹了个挺乐呵。司马懿给他送粮食，真的想给曹爽一条活命，哪是啊？司马懿用了一个稳军之计，他先把曹爽稳住，留出点空当时间来呀、啊。司马懿太傅啊，正在审讯他那几个智囊呢，把曹爽手下那几个心腹人何晏、桓范、李胜、毕轨、丁密、邓阳，还新增加了一个宦官张当，司马懿把他们全抓起来了，释放曹爽的心腹人，无一漏网啊！把这些人抓齐了之后，加上曹爽一家以及他的三族亲友一并推上市曹问斩，把曹爽的家产财物尽抄入库，然后出榜安民。安民干嘛呀？啊，这些日子洛阳乱得不像样子了，朝里出了这么一件大事，黎民百姓能不慌乱吗？大家见了这个布告，心里头全踏实了。没有几天的功夫，这洛阳就恢复了正常了，平静下来了。那么曹爽手下原来那些官员呢，司马懿让他们是各负其职，绝不加害，该干嘛还都干嘛，都处理完了，司马懿这才上殿奏本，得跟这皇帝曹芳说一声。皇帝曹芳这么一瞧，哎呀，老太傅，您为国出奸功劳太大了。曹芳嘴里是这么说呀，心里头蹦蹦一劲儿打鼓，他怕司马懿，不知道跟司马懿说点什么好了。他立刻加封司马懿为当朝宰相，赐九锡。司马懿呀、啊、是坚持不受，丞相他也不当，九锡他也不要。这司马懿可真够高明的，挨骂的事儿一点不干呢。别看他不当宰相，不受九锡，可是父子三人呢、啊、从此统领国家大事，曹魏朝中一切军政财文的大权都归了司马父子了。司马师贺、司马昭这才长长出了一口气，这十几年憋得够受啊。哎，爷儿仨坐静了这么一想，说是把曹爽虽然给除了，可是周围的这些州郡还有没有曹爽的禁足啊？司马师猛地想起来了，父亲，有啊，现在在雍州镇守雍州的夏侯叔侄就是曹爽的禁足。夏侯叔侄谁？夏侯霸和夏侯玄。那位征西将军夏侯玄，您可不能不防啊。夏侯怎么会是曹爽的禁足？当然是了、啊、曹操曹孟德不是原姓夏侯过继给姓曹的了吗？人家是一家人呐、啊、夏侯霸与曹爽亲如兄弟。据孩儿所知，他们过去往来十分亲密，现在咱们把曹爽杀了，夏侯叔侄能不知道吗？他们一旦得到消息，立刻就能在雍州谋反呐、啊、那就能成为你我父子心腹之患，父亲您可不能不防啊。嗯，司马懿手捻着胡须点

0: 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狄仁杰断案传奇之血色七平。在凤凰酒店里，有一个年轻男子，这个人呢，长得好像是个文弱书生，他和一个赌徒，这个赌徒叫秃子，这两个人在这里发生了矛盾。这个年轻的男的就摸出了一把尖刀，过去想动手，但是旁边的酒保眼疾手快，过去一把把这个年轻男子的手就给拧住了，一拧当啷一声，这刀就掉地下了。这酒保当时把眼眉一立，小兔崽子，掌柜的明言不许动刀，你难道不知道吗？这个时候那秃子也过来了，伸手从地上把刀捡起来，一把揪住这年轻男子的脖领子，啪，对着脸就是一巴掌。就这一巴掌打的呀，把这年轻男子打的额头上出了血了。这位说，那太厉害了吧，这往上打一耳光，把脑门子给打出血了啊。这年轻男子啊，他本来就有伤，脑门子这里有一道疤，还是新伤，刚定好了疙瘩，还没定结实呢，就这一巴掌又给打开了，打得鲜血直流。这秃子把腰一叉，他奶奶的，哎，今天是你想着动刀子啊？我看你这个脑门子上不知道被谁用刀子割了一刀，难道说你这个脑袋上还想再挨一刀吗？刚说到这里，就听见门外边有人敲门，一边敲门一边嚷，里面怎么回事，开门开门。哟，这一敲门呢，大家一听，这秃子说了，掌柜的回来了，快开门，赶紧过来把门打开。门一开开，从外边就走进了一条大汉。狄仁杰乔太甩目一看，就见这条大汉身高在80开外，长得是腰粗腿圆，是一个黑胖子，长着一张大饼子脸，这个脸上嘎里嘎啦的蚊子苍蝇。

他一眼呢，发现那个女子了。你怎么了？怎么哭了？谁欺负你了？啊，没有，没有。这女子啊，没敢说实话。这大汉甩目又看见那个年轻男子，哟，一看这位男子头上流血了。秀才，怎么回事啊？脑门子上怎么又流血了？感情啊，这位年轻男子，外号叫做秀才。这秀才还没说话呢，那个秃子先告状了。太君，就他妈这小子，今天竟敢向我动起了刀子！狄仁杰、乔泰在旁边一听，哦，明白了，看来这位就是凤凰酒店的掌柜的，就是当地乞丐、叫饭花子，连同那些小偷小摸的头，外号叫牌军的那位。牌军一听秃子向自己报告这事儿。他轻蔑地看了一眼秀才，冷笑一声：“怎么着，动刀子了？好啊！哎，我说秀才，哎呦，几天不见，长能耐了啊！过来，过来，过来，把你全身的解数都给我抖了抖了，让我看看，让我看看。这秀才啊，竟来这劲儿，不敢上前呢。”太君唰的剑眉一立，虎目一翻，噌，就从怀中撤出来一柄闪闪发光的短剑。敢在我这里玩刀，你还嫩点儿？看这意思，他就想上前。旁边那个女子一看，赶紧的过来，把这太君给拦住了。太君，太君，您就饶他这一回吧，我求。

哎，只怪那个客商醒得太早了。其实狄仁杰呢，跟着裴军说了几句强盗行里的行话，就是黑话，翻译成白话呀，就说我们两个是强盗，今天早上在山路上劫了一个客商10两银子，把这客商打倒在地。我们刚想走，哪知道那个客商醒来了，然后到衙门口告了我们的状。衙门派人抓我是昆山，把我们介绍到凤凰酒店来的。哦，那裴军一听，咧嘴一笑，哈哈，他又看了一眼狄仁杰，他又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哎，我说这位老哥，你为什么要留着这么长的大胡子呀？说话的声调，我看你不像一个强盗，好像是一个私塾馆里的教书先生啊！嘿嘿嘿，旁边乔太一乐，哎，留胡子呀，是为了讨好他的上峰。这是我家先生，姓沈，沈先生，叫沈默。沈先生过去在衙门口里吃过官饭，由于钱财方面发生了点误会。他不得不辞了职了，哎，

一听这刘排军说半个月前他的朋友被狄仁杰杀了，狄仁杰马上就联想到半个月前办了一件案子，犯案人这个人的外号叫屠夫，这个人在这蓬莱县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做了很多的大案，被狄仁杰查出来了，然后就把他斩立决，给杀死在蓬莱县十字街头。这个时候刘排军一说半个月前他的朋友被狄仁杰杀了，狄仁杰马上就联想到会不会是屠夫。这么一说，刘排军一听，用大拳头猛然间往桌子上一锤，对，哎呀，你们怎么不早说呀？啊，你们过来应该给我提你们是屠夫的朋友，提昆山作甚？啊，昆山那个鬼杂种根本没办法同屠夫相比呀。屠夫这个人呢，是条汉子，可是这个人呢，把道走错了，性情暴躁，动不动就要耍刀子，动不动就要要人命，而且这个人好色，好抢人家的姑娘。我曾经跟他说过，我说你别这样做，耍刀子抢人，恶霸没有好结果。可是他不听人劝呢，没想到最后落了这么一个结果。不过屠夫这个人讲义气，这一点不愧是条好汉。狄仁杰点点头啊，是啊是啊，哎，太鲁莽了。哎，那么这昆山也是你们行会的兄弟吗？嗨，刘排军一听，把嘴一撇，不是，他是一个独角小道，一个人干买卖。哎，你可别说，干的倒很出色，但是这个人呢，终究是个小人，不值一提呀，不值一提。你们既然是屠夫的朋友，来到我这里，我非常高兴啊！看见没？说着话，刘排军拿手一指柜台上的那个银罐子，看见没？而你们两个拿一罐铜钱扔在那银罐子里，从此你们俩就是我的新兄弟了。哦，好啊！狄仁杰听着，就从衣袖中取出一罐钱，

我最不容忍的人呐！哎，秃子，秃子，哎，秃子，赶快过来！哎，大哥，怎么了？有一个女的被杀了，说就在附近，你为什么不向我禀告啊？是谁干的？大哥，我。

0: 听说那个地方啊，经常闹鬼呀。
1: 哦，
0: 那为什么不把这沼泽地填平了呢？哎，4年前吧，我们这个地方发生了一次地震，北门一带的房屋全倒塌了，接着又起了一场大火。没过几天，这个地方就剩下一片废墟了。想要重建的时候，才发现这块啊已经下沉了，比河面还低一大截。周围全是污水塘、杂草丛，再也不能建房屋了，所以人们没办法，只能让它荒在那里。
1: 嗯，
0: 狄仁杰听到这里点点头，因为多温泉的地方经常会是多地震的。两个人往前走，这个时候万籁俱寂，明月当空，大街小巷都熄了灯火了。走着走着，这秀才突然间就说：“嘿。”胡子哥，我告诉你，我呀要离开排军这一伙了。
1: 哦，
0: 狄仁杰没在意，模糊的敷衍了一句：“是现在吗？”当然。秀才呀，说到这里，把眉毛挑起来了，啊，非常得意。哎，我看你这人呢，给他们不一样，你可以看得出，我和他们呀，也不是一路人。他们是什么人呢？地痞流氓、乞丐、叫饭花子，我能和他们一样吗？我父亲是县学的助教，我自己呢也有了秀才的功名。我所以逃离家庭，只是因为我这个人不甘心在家里，我想干一番事业。而那位刘排军秃子这一帮子人呢，一天到晚就是偷鸡摸狗，就干这事儿，要不然就沿街乞讨。就这帮子蠢货，还经常嘲笑我、辱骂我呢。哼，我呀，圣人弟子，读了几年书，也懒得与他们计较。我虽然现在落魄，无奈投了他们一伙，但是我们呢，终归不是一个道上的人。
1: 哦，
0: 狄仁杰点点头，没理他。这家伙还说呢，哎，你说你们曾经在衙门里做工，哎，我问问你。你们在衙里做工的那阵儿，经常折磨女人吗？狄仁杰一听，这位怎么问这话呀？狄仁杰没有回答他，快走吧，咱们赶快过去寻找那具女尸去吧。
2: 还手！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3: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4: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5: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6: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7: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首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育广播。
8: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

0: 这个脚下活的这个比拼当中还是有明显的这个下风，而且这个法国队的左后卫今天用的是迪涅，之前没怎么上场的迪涅呢送了一个点球，结果呢这个是西班牙队开场上半场通过一记点球取得了领先，之后呢西班牙队又是连续的进球，甚至有第三个进球，亚马尔关键的进球第三个被吹掉了啊，否则比赛的悬念可能会更小一些吧。
1: 嗯，刚才也有朋友说这么看福德小的含金量也不是盖的，确实踢得好哈。啊，最有意思的是我看到赛后还有日本球迷纷纷表示说西班牙队是日本队学习的榜样，因为上一次西班牙输的是我们日本队，还有这么来说自己的呢。
0: 哎，这都是开玩笑了。这个有朋友看到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这个网上的图，刚出来的一个图，就是 PS 的把法国和西班牙 P 到一块儿，然后这个西班牙对法国说福德脚比你强，
1: 是吧？你看雪地无形也说这法国队碰到西班牙就像是不会踢了似的，真是哈。
0: 所以这叫什么呢？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就是西班牙的传控加强版的传控就是要比法国队更加的先进，法国队只是抢断之后的快速反击，这一点好像已经包打天下了。但是面对西班牙队啊，西班牙队防守回防非常的快速，他会不断的切换模式啊，是吧？连续的模式的切换可以说让法国队感觉到压力非常大啊，因此这场比赛也把这个德尚应该打下课了。其实德尚指导啊，世界杯之前应该就说了，这届执教完之后了，
1: 我就退休了，
0: 就把教鞭留给齐达内了。
1: 嗯，
0: 啊，齐达内已经等了好几年了。这个德尚这一次终于可以是功成身退吧。
1: 嗯，那今天的节目呢，除了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今天凌晨西班牙2-0战胜法国打进决赛这场比赛呢，一定也是要跟大家来前瞻一下明天凌晨3点钟的英阿大战。那除了世界杯的比赛之外，我们也会关注 U17 世界杯中国女篮，昨天也是输的有点多哈，输给了西班牙 U17 女篮，一会儿会在节目当中来给大家做介绍。其实中超联赛的第18轮呢也在进行，因为打得零零散散哈，昨天浙江队是3-2战胜了海牛队，那周末呢还有我们国安的第19轮的比赛，主场哈打辽宁铁人等等，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做介绍。另外昨天呢可能有很多朋友也注意到了，北京时间的7月14号也是洛杉矶奥运会的倒计时2周年，想想这奥运会又要来了，所以在这也做个提示，那么洛杉矶奥运会呢将会在2028年的7月14号到30号举行，届时呢也会有一个新的奥运周期。
0: 哎，当然大家也关注到了，最近2天也聊到了世界杯未来有可能的扩军的计划，就是现在48个队再加16个队，这一点之前是得到了国际足联的主席因凡蒂诺的一个他的认可啊，但是这个事儿没有最终的成型，但至少国际足联方面应该是还想继续给世界杯进行扩军。

两队连续三年在半决赛交手，在2024年的欧洲杯和2025年的欧国联半决赛当中呢，西班牙队均是技术性击倒法国队啊，所以呢赛前也传出了说西班牙队有可能是克法国队，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论调，看来这种论调是成真了啊，是比较客观的一个分析。而相比八强赛击败摩洛哥的这个首发阵容呢，法国本场比赛做出了两处调整，楚阿梅尼和巴尔科拉顶替了科内和杜埃出场，而西班牙队呢是沿用了八强赛战胜比利时队的这个首发阵容，包括鲁伊斯再次跟这个罗德里来搭档中场啊，就是佩德里连续的这个替补了啊，看来这个选择也是相当的正确。第十分钟，法国队的拉比奥在禁区线附近踩到了奥尔莫的脚面犯规，裁判判罚了任意球并出示黄牌，巴埃纳主罚击中人墙。第22分钟呢，西班牙队打破僵局，亚马尔造点，奥亚萨尔点球打右上角，法国门将麦尼昂判断对方的方向正确，但是这个球力量很大，所以球非常漂亮的钻入网窝。之后呢，法国队屋漏偏逢连阴雨。第30分钟呢，主力中后卫萨里巴在无对抗情况之下受伤被换下。第38分钟呢，西班牙队的禁区之内打出了精彩配合，奥尔莫脚后跟传球给了亚马尔，后者横传门前，鲁伊斯包抄被对方的球员挡出，西班牙队针对性的限制了法国队的头号球星姆巴佩的发挥，而姆巴佩连续两次处在越位的位置当中。第43分钟呢，法国队迎来了机会，拉比奥直塞，姆巴佩加速奔袭啊，西班牙队的门将西蒙大范围出击化解了这次险情。整个上半场西班牙队五个射门一次射正，而法国队两次射门零次射正，法国队基本是被西班牙队上半场完全的压制。一边再战呢，法国队赶紧对中场进行调整，一张黄牌在身的拉比奥被换下，科内登场。第57分钟呢，法国队再次换人，是杜埃换下了巴尔科拉，但是这个换人没有收到效果啊。第58分钟呢，奥尔莫倚住了于帕梅卡诺的这个接球做球，这一下非常漂亮，跟波罗完成了一个二过一撞墙式配合啊，结果呢边后卫波罗单刀破门，西班牙队2-0领先了啊。第61分钟呢，亚马尔单刀破门，因为越位在先被判无效。进入到全场补时之后呢，登贝莱姆巴佩屡屡射门，但是已经很难挽回败局，均被西班牙队化

0: 西班牙队很好的掌握住了比赛的节奏。首先这个结果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哈、啊、不过呢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裁判的水平是否足以执法一场世界杯的半决赛。我们已经遇到了几次类似的情况，我不会对此做出回应。而且我这么说呢，也不是因为我们今天输了比赛，因为确实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这些判罚对我们并不有利。他还在采访当中说，最主要的原因是确实我们的表现是低于正常水平的，进攻端制造的威胁没有我们达到的可以做到的那个程度，而且我们也出现了一些技术的失误，有一些传球本来是可以创造出更好的局面甚至形成进攻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接受，这就是最高水平的残酷之处，也令人痛苦。我们将去踢三四名的比赛，我们还会认真地对待这场比赛，不会去抹去此前已经完成的一切。西班牙展现出了比我们更多的东西。
1: 哎，
0: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也是有很多话题集中在这位35岁的裁判的身上。
1: 这个裁判客观来讲，这不怪这个裁判，我个人感觉不怪裁判，因为西班牙队是技术性击倒这个法国队，法国队没有什么机会的。所以呢，德尚说这个裁判 VR 判了这个亚马尔的那个球，的确是这个对方的这个左后卫踢到亚马尔了，100%踢到了。然后这是跟莫德里奇跟英格兰队的这个小组赛那个判罚是差不多的，莫德里奇也是抡脚没抡好，抡到对方的身上了，踢人了，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这个红牌，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点球啊，没有判这个红牌。所以这个也有朋友说了，这个德尚感觉还是这场比赛有点被对方的这个主教练吊打的感觉呀。德尚反正也快退休了，接下来研究这个课题的就交给齐达内吧。
0: 这个比赛当中确实也有几个判罚的点哈、引发了很多的争议。比如说第15分钟罗德里出球之后，奥利塞在侧后方不是放倒了罗德里的脚踝吗？这张牌呢确实没给，就是只是吹了犯规，但是你从这个回放来看呢，确实踩到了他的脚踝，所以这张牌有争议。再有呢，第22分钟亚马尔

0: 43分钟，法比安在禁区当中把登贝莱给放倒了，本来是判了一个任意球，但是后来改判，那这个呢也引发了争议。来到下半场的时候，第76分钟，姆巴佩带球内切，他是从身后亚马尔从身后把他给铲倒了，这个球这个裁判没有出牌，只是警告，所以德尚对这个牌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抗议的，说这应该掏牌啊。再有第83分钟呢，是门将西班牙的门将跟特奥在禁区当中有一个碰撞，门将痛苦倒地，但是也是没有任何的表示啊，继续。第87分钟的时候呢，姆巴佩逼抢的时候直接就撞倒了西蒙，这个也没有出牌，所以引发了法国队的这个将帅的一些争议哈。其实这位35岁的伊万巴顿是本届世界杯已经执法了4场比赛的裁判，而且因为年轻嘛，深受国际足联的器重。那大家可能还记得，在小组赛巴拉圭1-0战胜土耳其的比赛当中，这位裁判首次应用了捂嘴红牌的新规，就是这位裁判。
1: 哎，一般主教练赛后怪裁判有可能真是裁判的问题，但很多其实是这个主教练给自己稍微推卸点责任，是吧？你说德尚今天就完全被这个西班牙队给吊打的感觉了啊，因此呢，这个的确啊，法国队之前顺风顺水，我们之前分析过，法国队没有在之前比赛当中丢球过，没有落后过，但今天面对这个局面的时候，法国队完全现在是感觉在场上没有什么这个及时应对的方法。后来换上了这个切尔基啊，换上杜埃之后呢，法国队也没有什么机会，就是西班牙现在这整体一套攻防的体系看来是相当的完美了，甚至有朋友说了，西班牙已经献出了他的冠军相啊。我们看到世界排名当中的这场比赛击败了法国队之后呢，时隔16年，西班牙重返世界杯的决赛的舞台。那赛后及时的国际足联男足排名当中，西班牙反超法国升至世界第一，法国位列第二，而阿根廷现在是排在第三位啊。
0: 嗯，赛后也看到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经常来操作球员转会的罗马诺哈，他在赛后的第一时间就更新了自己的社交媒体，然后呢就拍了一张这个齐达内的照片啊，这什么意思啊？一般他发布的消息都还是相当的准确的哈，也就是说在法国队结束了本场比赛之后将会迎来了新的周期哈。这是齐达内即将来开启法国国家队带队生涯的一个信号吗？
1: 哎，齐达内在微笑啊，看完这场比赛齐达内说早点找我呀，是吧，我欧冠3连呢啊，齐达内已经等了这个法国队的这个教鞭很长时间了，因为有很多俱乐部找齐达内，齐达内都没有去接这个队，就是等着德尚什么时候这个不干了退休了之后，那齐达内接下来接法国队是相当正常的一件事儿吧。因为已经我们其实早已经说过了，法国接下来只有齐达内能够接了。
0: 嗯，
1: 当然也有球迷谈到了这个双方的主将的对比啊，亚马尔和姆巴佩这两个人有点这个欢喜冤家的感觉，或者说他俩有一些对比很有意思，就是姆巴佩在国家队和在俱乐部的比赛被很多人认为都是被亚马尔克的啊，别看亚马尔只有19岁，年纪轻轻的小伙子，但是在这场比赛之前的5场他们相遇的淘汰赛级别比赛啊，包括什么西超杯啊，这个什么国王杯啊，啊还有这个欧洲杯啊，啊等等等等，还有这个什么欧洲的一些比赛，国家队比赛5场淘汰赛，亚马尔所在的这个西班牙队都是战胜了姆巴佩所在的法国队啊，因此之前的确是有这种亚马尔比较克姆巴佩的这样的一种说法。而这场比赛这个西班牙队已经是在3年之内3个大赛连续的在半决赛当中都能够技术性的击倒法国队啊，所以

0: 五场淘汰赛全部失利，所以这场半决赛呢，姆巴佩和亚马尔的同场竞技当中，姆巴佩又落了下风哈，也是零射门、零过人这样的一个数据。哎呀，真是新一代的球星又冉冉升起了哈。
1: 哎，为什么姆巴佩这个遇到西班牙不好使啊？主要是因为这个西班牙后防线是巴萨的后防线，这个后防线外号叫捕龟达人，就是姆巴佩外号忍者神龟啊，神龟他自己都承认了，对吧？然后这个巴萨后防线防姆巴佩，在皇马和巴萨对抗当中，把姆巴佩都已经研究得非常的明白了，啊，包括这库巴西啊等等这些年轻小孩，还有这个进攻线上的这个亚马尔，啊，纷纷表示完全不怕姆巴佩，不像其他队看到姆巴佩了就觉得说，哎呦，这姆巴佩冲击力太强了。西班牙后防线很年轻，跑动能力世界杯是第一位的，啊，所以可以各种的补防，所以姆巴佩要不然陷入到补防的这个重重的困境当中，要不然陷入到西班牙的超强的越位的这个天罗地网当中，啊，所以姆巴佩为什么一打西班牙就感觉会全场隐身啊，成为这个对方的背景板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名将伊布在点评这场比赛的时候也说，今天这场足球法国队呢本来可以做得更好，但是西班牙队胜利是更加渴望的。他特别提到了整场比赛当中的罗德里的表现哈，就说我必须要提一下罗德里，简直是无处不在，这场比赛他的发挥实在太出色了。那这名球员呢本身很少得到应有的荣誉，但是今天他覆盖了球场的每一个角落，他的表现是堪称完美的。
1: 哎，
0: 的确是哈，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呢，罗德里的这个数据非常的亮眼，他出场90分钟，触球83次，传球有68次，59次成功，传球的成功率达到了87%，其他像争顶4次争顶全部获胜，抢断4次，解围3次，犯规呢有4次，当然地面对抗11次，获胜7次，所以他的各项数据都是在法国队当中领先的。由于他的这个经验的防守和带领哈，支起了天罗地网。你刚才说捕龟神什么？
1: 捕龟达人，
0: 捕龟达人，
1: 有这个游戏是吧？捕鱼达人，就是罗德里的含金量，大家真懂球的朋友就会了解罗德里的含金量，是金球先生，他跟法比安两个人。

0: 遇到西班牙中场，大家看到了这个奥利塞和登贝莱，
1: 嗯
0: 啊，都发挥不出来了，是吧？
1: 对，都被限制住了哈。关老爷说，不是关老爷说的，是闲人说的，咔咔两口，这个大公鸡的两个大腿被限制住了，公鸡就毫无这个奔跑的能力了，是不是？啊，很多朋友都说这亚马尔真是少年天才哈。他在赛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有媒体问他说：“你们怕不怕法国队？”他特别风轻云淡地说：“怕什么？我们一直在赢他们呀。”
0: 是，之前好像有人说了：“哎，这个19岁的小孩有点狂啊，怎么这么说话呀？”啊，但是如果您了解到他跟法国队跟姆巴佩的战绩，他是这么压倒性的战绩，那不得不说，亚马尔可能也在说自己的心里话。
1: 嗯。
0: 的确感觉法国队好像是这个每次遇到他的时候都是好像法国队发挥的都是很一般。
1: 嗯，燕林说，我一直都挺喜欢西班牙队的，传控配合好，攻守平衡，他们还挺务实的，踢得不急不缓，张弛有度。所以呢，之前当所有人都猜法国队赢的时候呢，我果断的猜西班牙赢。那您看对了。
0: 哎啊，能猜中西班牙赢，这真是不是很多数啊，因为法国
1: 确实很难猜这场比赛，
0: 太热了，法国队
1: 是、
0: 嗯、赛前这法国队各种这个渲染铁三角，什么姆巴佩又是这个是不是多厉害的啊，但没想到啊，是吧，
1: 嗯，
0: 更加专业一种看法，就专业的看法才能看出来说这个西班牙才真正是克法国队啊，是吧。
1: 一四学说了，说更主要说的是这个、母总吧，比起18年的自己，他自己说射术进步了很多，但好像也就仅此而已了。
0: 哎，是他的天花板只是这个他的田径，我们开玩笑就是田径，他是这个超跑，他的过人呢不是说用节奏和技术来过人，他是趟着过人，用这个来过人。但是西班牙不怕他趟，西班牙两个人站着这个线路完全把他封住了。再有一个，他的射术呢，西班牙现在这个防守特别密集，他射术没有任何的这个角度给他就这个射门，所以姆巴佩两大优点，一个是射门，另一个就是超跑，这个是吧，用田径的方式来进行过人，这两点都被西班牙队完全锁住。再有一个，西班牙队是造越位天团，巴萨最会造越位了，天罗地网就是来补姆巴佩的，姆巴佩这场比赛有连续的这个越位的情况啊，所以这个就像陈明迪所说的，法国完全被压制，你从姆巴佩的本场比赛零次射正这个数据就能够看得非常的清楚啊。
1: 嗯，216也说，这淘汰赛阶段吧，防守反击是非常实用的，你得先不丢球，然后才能打进对方的球，丢球的这方就越来越急，所以说首先要做好防守。那从比赛阶段来讲呢，这个阶段对于西班牙来讲呢，他们是防守做得很好的哈，所以取得胜利也是在意料之中的事儿。
0: 哎，没错。但是西班牙队今天的这个进球功臣呢，奥亚萨巴尔作为中锋打进了一个点球，应该说是非常好的表现了。他是已经有5球入账了，打平了队史的这个记录。尽管世界杯落后姆巴佩8球，还有这个等等的球员的这个落后这些人吧，但是奥亚萨巴尔已经追平了西班牙队的队史单届的世界杯的这个进球记录。啊，所以呢，西班牙现在真的是攻防是非常非常均衡，而且奥亚萨瓦尔有望独享西班牙单届的这个射手王的荣誉啊，啊，可能你要稍微给西班牙挑点毛病的话，西班牙稍微有一点点点点的风无力的感觉，啊，但是其他太强了，你看这奥亚萨瓦尔其实打进5个球，你也不能说他是一个很弱的这个中锋吧？
1: 嗯，那在本场比赛结束之后，法国的前国脚大吉鲁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我认为西班牙队基本上是比法国队表现更出色的，法国队呢没有真正的发挥出来，其实我也挺失望的。归根结底吧，足球场上的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正如我之前所说，这两支球队都是我心中的夺冠大热门。我认为西班牙队确实踢出了伟大的比赛，他们在技术层面非常的精彩，控制住了中场，罗德里啊、奥尔莫啊踢得非常好，向他们致敬。是的，这对于法国人民来讲是一个艰难的时刻哈，可能是因为我们希望太高了，期望太高了，所以呢，这就是让我们失望。这不就是足球的魅力吗？
0: 哎，其实法国队已经非常非常出色了。法国队前两届一个冠军一个亚军，这届进4强，差点又进的这个决赛了。我甚至认为法国这届如果进决赛就算一个小王朝了，是吧，就是3连冠，
1: 是的，
0: 太难了，
1: 是的，
0: 三进决赛在足球世界杯的舞台当中已经是一个小王朝了，就是法国这已经是超级强的一个这个厚度了啊。所以呢，这个法国队看来他们自己对自己要求太高了，就是
1: 把自己也看得太高了。
0: 哎、
1: 水滴无形说，法国和西班牙那是明星个体和顶级体系的对决。西班牙除了亚马尔明星闪耀之外，和其他的球员他们组成了一个严密的体系。那法国这边呢，不是老说星光闪耀吗？姆巴佩的球队完全感觉就被西班牙出了一盘散沙的感觉哈。
0: 对，所以传控绝对是基础当中基础。西班牙的传控比十多年前又有进步了，这个传
1: 升级了吗？
0: 哎，它的传控里边还增加了什么绞杀、中场绞杀，
1: 嗯，
0: 包括这个超强跑动能力，有三四个人跑14000米以上，这个太可怕了。这个尤其是西班牙队的这个左边卫库库雷利亚啊，这头型也特别的这个潇洒的那位，
1: 嗯，
0: 你感觉他从左边能跑到右边，然后跑来跑去的全场飞奔这种感觉。所以西班牙的传控是在不断的精细化的过程当中在自我完善，不只是原来那种窒息性的催眠性的传控了，它有很多节奏的变化啊，所以这个是西班牙足球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当然我们回过头来聊，传控就是最大的一个基础，就是法国今天被西班牙这么压制，它的传控能力技术能力还是要弱于西班牙的呀。
1: 嗯，我也猜西班牙取胜啊，宇宙尘埃说，可我没想到他们是一个球没进，我猜的是2-1赢的。

0: 配会有更多的机会哈。
1: 哎，但是大吉鲁如果他是这个，他不一定进这个法国队。法国队现在很多人都上不了场呢。
0: 对，
1: 这个法国队是球星特别特别多的，甚至比这个八年之前，2018年那个夺冠那会儿，感觉球星还更多。但是这个对手在进步，西班牙队现在已经是完整体，已经进化成功了，所以呢，西班牙队是应该是本届世界杯当中我们所看到的目前表现水平最高的一支球队了。
0: 216也说，西班牙球员现在这个心态啊，真是稳，情绪他也管理到位，他不像法国队哈这么张扬，完胜法国也是情理之中的。燕林说，一个球队有大牌球星特别重要，但是团队配合才是更重要的。
1: 哎，没错，还有朋友也在聊起这场比赛，说下一场英格兰和阿根廷，这两个队谁对这个西班牙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呀？啊，西班牙现在实力已经这么强了，可能他就不在乎到底是谁了吧？
0: 嗯，已经来到决赛当中，等着吧哈。哎，也有朋友说，看来那要不咱们中国也学学西班牙吧，咱们学他们的这种风格。
1: 哎呦，这个可难了。西班牙这风格是建立在超强的技术能力、传控能力上边的。
0: 嗯，
1: 我们中国足球啊，还得是一点点儿从这个
0: 从最基础做起。
1: 我们先从走路开始做起，是吧？西班牙这个人家能飞了，这种感觉，我们现在一般还模仿不了吧？
0: 嗯，这是今天凌晨的比赛哈，西班牙队最终是2-0战胜了法国队，确实可能这个结果让很多朋友没有想到。都怎么着，起码法国也应该能进一个吧，结果一个也没进哈。
1: 是，这个是这场比赛大家可以继续的互动啊，
0: 是
1: 这场比赛非常的高光，大家继续互动，等一会儿再来读大家精彩的留言。但是最近两天呢，这个关于世界杯扩军的消息大家应该都非常的了解吧，这两天这是一个热门呢。
0: 因凡蒂诺一直在强调说，我们还在讨论哈，讨论这种可能性，从48支进军到64支的可能性，正在讨论当中。那么经过多番的这个讨论之后哈，很多人也都对他释放出了一种这个信号，还产生了一种反应。为什么说2026年世界杯才刚刚完成扩军，然后又马上要扩军呢？因为有三个主要的原因。首先，就是南美足联特别想要这个结果，强力游说。南美足联主席多明戈斯最早提出关于64支球队的设想。那么2030年呢，刚好是赶上了百年世界杯的纪念，所以南美方面极力的争取，希望能够把这个赛事带回到故地。但是在这个最终的规划当中，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就成为了主要的主办国。那南美呢，只获得了3场开幕阶段的百年纪念赛，心有不甘呀。那如果要是说扩大到64支队伍的话，那肯定赛事的规模呢就会给南美更多的场次。所以呢，从这个角度论证来讲哈，64队规模呢就可以分了，分成16个组，每组4队，有效的解决目前48支球队赛制之下8个小组有第三也能出现的这样的局面，重新恢复小组前2名晋级的。

0: 去扩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他的一个这样的心理的定位。卡塔尔世界杯周期当中呢，国足联总收入76亿美元，而扩进到48个队呢，这一届的收入已经飙升至130亿美元，增幅超过40%。所以大家这个也在算，国际足联也在算，如果再扩16个队，那可能也会挣更多的钱啊。所以这个完全可能是经济方面的考量啊。
1: 嗯，那有就是本届世界杯新军加入之后，大家都会说会不会实力相差太大哈、会不好看。但其实呢还好，本届世界杯像佛得角、库拉索这些新来的球队，他们的表现也是超出预期哈。所以呢，因凡蒂诺也说各大洲都有球队进步呀，而且至少都拿到积分，有进球。比如说10支非洲球队当中有9支进入到淘汰赛，也恰恰证明了可以给更多的球队参赛机会的重要性。当然最早退潮的是我们亚洲的球队哈、亚洲球队是先、被淘汰的更多一些、
0: 没错。所以呢我们国足啊这边既然有这个可能性，我们首先要这个把自己的这个事儿做好。国足现在排在大概亚洲第13位，是吧？这个扩军就算扩的话，亚足联8.5个名额，比如给亚洲再给几个名额，3个名额，那可能也就是不到

0: 的时间。所以说看看南美足联提出了这个动议之后，九个月左右的时间能不能够讨论下来这个64支球队的想法哈。那么上一轮扩军呢有差不多10年的一个缓冲时间，这一次如果要在2030年落地的话呢，只有4年的时间，所以这真是不好说哈。
1: 没错，
0: 当然了，世界足球的生态现在也有一些深刻的变革，比如说一方面将会有更多的球队，比如说亚洲的球队、非洲的球队可以参与到世界杯的舞台当中，那备战的模式呢也会不一样，世界杯可能也会涌现更多像库拉索这样的黑马的故事哈。另一方面呢，有将近三分之一。

0: 还有人说 C 罗有可能再踢一届呢，因为下一届是西普摩这个葡萄牙的主场作战的这个世界杯，而且呢葡萄牙的主教练热苏斯是在之前利亚的胜利，他就是 C 罗的主教练，俩人关系倍儿好啊，所以呢从这观点也认为说 C 罗有可能也再踢一届这个世界杯啊。
1: 嗯，咱们在抖音上也有很多朋友哈在关注咱们的直播，九成了然说让我说着了吧，西班牙你看把法国给赢了。也有其他的朋友说前程似锦，就是我就不喜欢姆巴佩，你看他出局了我还挺高兴的，关注下一场比赛。

我们中国女篮的年轻队员跟他们相同场去这个竞争，也有很多的这个获得感啊，希望他们能越来越好啊。这边来关注一些篮球方面的热点的话题啊，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杨汉森。

0: 认啊，他这个反正这意思也没有，他并没有直接去回应之前兴奋剂的违规的这些事件，而中国篮协与 CBA 呢会做出何种处罚，大家还需要进一步的来等待啊。当然现在呢整体的这个篮球方面的这个舆论也在讨论上海队这个冠军，那绝对是由于这件事情肯定是显得非常非常的尴尬了，是吧？以后你再谈到这个冠军，大家难免都会聊起来怀特塞德白边这个名字啊，这个非常尴尬的啊，同时他一定要受到一些这个惩罚啊，篮协这边还要等一下，进一步的等待一下。我们来听一听北京报的宋翔来点评这件事情的后续会如何来发展呢？
1: 啊，外界也非常关心中国篮协是如何去对上海队内线外援怀特塞德进行后续处罚的。如果参考2024-25赛季，像是哈雷尔、吉伦沃特也出现过类似兴奋剂违规的情况，当时这两个球员被停赛3个月，同时各自球队的主要负责人也被有不同程度的罚款。那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处罚的方式来进行的话，怀特塞德被停赛以及上海队的责任人被罚款是一个可以预知的处罚的结果。但同时外界非常关注的两个方面是，第一，怀特塞德的停赛期是不是会比之前的哈雷尔、吉伦沃特要更长一些，因为毕竟他这次使用的兴奋剂是区别于之前两个球员的。那另外一个关注点是上海队的总冠军是不是会被剥夺。但是从目前的一些规则来看，由于集体项目只有出现至少两个球员违规的情况，其成绩才有可能被取消的这样的相应的规则，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判断，上海队的总冠军是不会被剥夺的。但无疑这次由于怀特塞德出现了兴奋剂违规的情况，并且在半决赛时他的表现非常的这种凶猛也是上海队能够成功晋级的一个关键。那这样的一个事实跟过程使得上海队在上赛季的总冠军的含金量跟真实性大打折扣。
2: 那也看到新疆男篮昨天宣布啊，他们已经让韩国教练姜正秀来担任球队的主教练了。姜正秀上个赛季呢是助理和代理教练，而且球队已经跟本土核心麒麟完成了续约。根据报道说呢，他是一个D类顶薪的续约。
0: 哎，是，所以各个球队都在招兵买马当中，尤其最近有广厦这个球队能不能成为球员超市这样的一个猜想，同时呢，这也得到很多的专业的人士的现在的也在分析这件事儿。看来啊，这件事儿并不是说这个空穴来风的，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根据，包括巴里布朗有没有可能到首钢来打球啊，重新回到北京是吧？他之前在北京短暂打过球，当然没看上的，后来到了广厦打出来了，啊，现在据了解，有可能说是不是把这个巴里布朗给请回来啊？再有像胡金秋啊等等这些这国手，有没有可能加盟其他更加有实力的一些球队呢？我们来听一听宋翔的分析。
1: 对于浙江广厦队而言，由于球队的投资人在资金链上出现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这支球队在今年夏天多名主力球员或者说核心球员都有可能对外出售，这包括后卫外援巴里布朗的外援优先续约权以及合同尚未到期的胡金秋。我们已经看到之前部分的广厦球员已经有的和其他球队进行了交易，而目前对于北京首钢队而言，最为具有吸引力的无疑是后卫外援巴里布朗，而据我了解的信息。